本植物，原产于数千年前的亚洲西部及地中海地区。纵观它的一生，可谓命运多舛。迎风生长时，

豌豆全家的生死如此难测，全拜喜食各色豆类菜肴的人们所赐。其中，小周不仅爱吃豆类，同时精通烹制，他是不折不扣的爱豆狂魔。应季时，小周常常对这藏身豆荚之中的豌豆粒痛下杀手。青色的小珠子圆润饱满，经常和其他食材炒 CP。小周通常选择河虾与之搭配，这种生活在淡水中的温和鲜味，活泼好动，通体细嫩而通透。入锅之后，高温很快将其送走，它们的肤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豌豆现身，青黄相接，甜与鲜完美结盟，这是筷头上的迷人美味，也是满目讨喜的色彩美学。小周是一名幼教美术老师，在他眼里，做菜如画画，可随心由己，尽享自由创造的乐趣。打工人必须吃好是小周的生活信条，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喜欢用硬菜犒赏自己，猪肘丰厚肥美，他的出现总能轻易引发人类对美味的遐想。过水后，猪皮迎来了痛苦的时刻，但小周在扎孔的过程中收获了快乐，这手法仿若不看穴位的针灸，看似凌乱无序，却让酱汁有了趁虚而入的机会。

春忧郁助肘消风，数十个回合之后，它像是敷上了金色的面膜，变成了最讨喜的模样，任谁见了都想大吃一惊。在小周的安排下，红豆稍后将和猪肘见面。一番筛检，两次讨喜。因为小周害怕高压锅，用汤锅就得煮上大半天，非得等红豆绵软，汤汁添色才算告成。做硬菜费功夫，喝了红豆汤，小周还得继续奋战。猪肘已然冷却，它的肌肉组织中含有较多的肌间脂肪，因此造就了外皮酥脆、内里细嫩的反差与层次。刀刃游走如秦弓过弦，在皮肉间奏响美味的序曲。两种不同质感的酸味是得力的调味助手。至此，小周这硬菜让人纳闷，他是不是有些剑走偏锋了？泡菜切丝，酸萝卜怎么切呢？还是切丝。家常调料先行下锅，酸味接踵而至，

0: 整道菜肴的风味地基奠定完毕。猪肘负责冲锋，酸香率先将其包围，油腻在翻动过程中被渐渐瓦解，红豆款款而来，汤汁覆没全局。历经这一番炖煮煎熬，各色风味完成调和。如果食物会说话，猪肘和红豆可能会异口同声地说：“我酸了。”但辣椒又会让他们改口。轻轻一蘸，酸中带辣，外韧内软。这硬菜不枉费了半天功夫。小周本是福建人，在重庆生活多年，闽南的乡音未改，但口味却在潜移默化中悄悄有了变化。豌豆熬成不见原形的细泥，浸于浆糊，猪肉末少肥多瘦，炒至香气四溢，这种碱性水面是山城的碳水担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过水后追以肉末和豆泥，再加葱花和辣椒，福建人做的重庆豌杂面成了。在小周的食谱中，豌豆是黄金配角，换一方水土，它便晋升为独挑大梁的主角。一切得从这个古村落说起。别看这老街已经上了岁数，它可是村里唯一的步行街，街巷不到一公里，遗址碑刻，会馆雕楼，明清建筑的余影和气息尚在。没有朝九晚五，人们悠然自得。
1: 好，
0: 唯有一人每天都会准时出现在巷子里。这是自家的客厅，也是小店经营了三代人的主要场所。凭着这碗做了大半辈子的凉粉，赵阿姨绝对够得上老街美食圈的终身成就奖。其响当当的名头可以说是无人不晓。本地的菜豌豆先让他们晒晒太阳，精挑细选后，豌豆迎来洗浴，这澡一泡就得八小时起。豌豆被分离成固液两态，滤出的豌豆浆微微泛黄，它将担起制作凉粉的重任。熬煮是温度的艺术，为确保豌豆浆中的淀粉受热均匀，必须匀速搅动。豌豆中所含的皂苷打磨后溶于浆液，在高温的撺掇下，锅中涌出了浓密的泡沫。等豌豆浆呈现出胶质状态时，将迎来一个关键步骤——勾芡。倒入一定比例的常温生姜，可降低锅中温度并加快凝结，进而锁住豌豆自身的清香。 给凉粉塑形是孙子孙女最喜欢的游戏。
1: 够了。
0: 大小方圆，随心所欲，热气腾腾的浆糊最好拿捏。小朋友们彻底实现了创作自由。没有星星的夜里，凉粉在睡梦中完成变身，温润中透着韧性，暖黄中散发着清幽豆香，内里则是直炼淀粉经水火淬炼而来的绵软细腻。快到碗里时，凉粉还可二次变身，它与荞麦做的低脂凉粉以及米线并称凉三宝。继传统的凉三宝之后，热三宝又为凉粉开辟了新天地。小火慢煎，声色撩人，高汤炖煮，溢出温暖。豆香遇酸甜，清爽细滑。白雾村地处乌蒙山腹地，村前是诗意田园，村后是悠悠岁月。在这条古老的小巷中，一颗渺小的豌豆见证了一碗凉粉的传奇，也见证了赵阿姨三代人安稳厚重的生活点滴。但在独居青年小周的世界里，时光轻盈自在，硬菜绝不能重样。黄豆茄汁牛腩是小周用来招待好友的硬菜，
1: 感觉还可以。
0: 与多数豆类一样，入水浸泡是他们命中注定要走的一遭。泡发后，黄豆膨胀，同时变得水润。没有高压锅，小周只能耐着性子慢慢熬煮，直到黄豆熟透，两指轻易便可碾烂。新鲜的西红柿富含番茄红素，内里汁液充盈，青丝慢扯之间，皮肉缓缓分离。

喜番刀起刀落，果肉利落展开。番茄最终的使命是萃出满身的酸甜，当然它还可以顺便献上一抹红色。牛腩，筋、肉、油花兼具，是小周冰箱里的常备食材。这不是肘子就是牛腩，典型的肉食动物。过水除沫，牛腩的血腥就此去除，它即将迎来一生中的高光时刻。在小周的撮合下，三种食材将在锅中团聚。黄豆率先与番茄酱见面，牛腩紧随其后，最终黄豆化成泥，留下清幽豆香，番茄献上适口生津的酸甜，牛腩则吸纳融合了一切风味，最终抢尽风头，一举消灭多碗米饭。小周深知不能总是吃硬菜，偶尔他也会怀念家乡的滋味。绿豆蒸熟，碾压成泥，

0: 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时间就是金钱，观点不变不清，真相越变越明。黄金一百秒，给您最真诚的投资建议。
1: 时间传承新知，听投资者说，做快乐投资人，教学相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2: 时间创造价值，高手、老手、大作手，群策群力，快问快答，第一时间解决您的炒股难题。
3: 时间积累财富，全年1000小时大直播，涨跌律动，全力以赴，收获日复一日的财富增长。
4: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聊聊您听得懂的股市财经。
5: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2: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6: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2: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6: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2: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7: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2: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8: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有其人。
0: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3: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0: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8: 传播金融常识，
3: 酿造财富生活。
9: 蜜蜂计划，
3: 我们在行动。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1: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

0: 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 碎玉换新
0: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这么便宜
5: 啊，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对
6: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
6: 哦，
7: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5: 啊、
7: 然后还有个念想。
5: 哦，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6: 对
7: 对对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对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啊、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2件才3500
7: 啊、哦、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啊啊、你看多好、
5: 啊、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
8: 姐你好。
9: 哎，您好，您好。
8: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0: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9: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给儿媳妇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9: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6: 哇，这个好漂亮啊！
9: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9: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9: 谢谢妈。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0: 没错，
1: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0: 嚯，这么大长队啊！你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1: 没错，
0: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1: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0: 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1: 是，
12: 有点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 我觉得特别好。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

0: 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一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 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它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5: 阿姨您好。
6: 哎你好，
5: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6: 是啊。
5: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6: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5: 是吗？
6: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5: 这么便宜
6: 啊。是啊，
5: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6: 哎呀谢谢。
5: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6: 是，
5: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6: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快乐，保平安长寿。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2: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1: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8: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 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9: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0: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
0: 让格局更宽广。
11: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12: 你以为是我自己在化妆，其实化妆的另一样奇人。
13: 你以为我们是在面对面交流吗？其实我们之间隔着一面镜子。
14: 你以为是我在说话，实际上声音是后期配的。
13: 你以为的真的不是你以为的。蜜蜂计划反诈进行时，
14: 传播金融常识，酿造财富生活。
15: 蜜蜂计划，
14: 我们在行动。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课代表张颖，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熟悉的老朋友孔老师。哎，
1: 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这个财经小课堂。
0: 孔老师已经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实战的案例哈，您这些案例也很厉害，因为都是在这个快速轮动当中抓到的一些牛股的机会，比如说黄金板块抓到了这个四川黄金，AI 龙头也抓到了蓝色光标，还有这个商业航天呢，还有航天环宇哈。那您也介绍了，说我们这个挖大牛股的方法呢，就叫一尺双线，对吧？是，您说这一尺双线里面这两条线就是我们选股的核心条件，下跌趋势线还有灯塔线。咱们就先来讲我们这第一个条件，
1: 下降压力线呢是股票在下跌趋势过程中我们的一条趋势线，每次反弹的高点基本上都是碰到趋势线就出现下跌。这个黄金的啊，当时我们2025年10月份，然后我们找到这个下降压力线，我们实际上看到这种下降的时候，我们不是会操作的啊，我们是一定要是等着等这个趋势结束，也就是说这个调整大家宣泄完啊，该卖的都卖光了啊，然后呢突破了这个趋势线以后啊，突破了这个下降趋势线以后，然后我们再寻找它的买入时机。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啊，每一次反弹的这个高点基本上都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啊，每一次反弹的高点最后都触碰到这个下降压力线。

0: 就叫我们的灯塔线。然后呢，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升趋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
1: 孔老师，因为我们刚才下降趋势线啊，它是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斜线。那您刚才说灯塔线、平行线应该就是一条
0: 横
1: 线，
0: 对，横线、
1: 啊，而且是最后一个高点，是有效反弹啊，
0: 对，有效反弹的最后。
1: 一会儿结合案例，我们再好好的说一说。
0: 我们通过案例可能看得会更清楚一些、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这一条我们当时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下跌趋势很清晰，这条下降阴线出来以后，股价哎，你看突破了什么呀？突破了我们前期的这个哎这个下降压力线，突破了这块就开始突破了，突破了也就在我们选股范围呢。我们敲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看到了以后我们也能找到最低点了，因为突破下降压力线，我们也找到最低点在哪儿了。从最低点往上数，第一个放量啊。然后又沾到这个五日均线等等，你其实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有效的反弹，而不是在这个趋势运行过程中的一个波动。然后我们找到这个第一个抵抗反弹的这个高点，然后画一条平行线，哎，这条线其实就是我们的灯塔线啊。只要股价一旦突破这条线，那基本上看起来上升趋势。但是这条线如果过不去，虽然说突破了这个下降压力线，但是这块也是压力。如果它就是一个反弹，那这块就很容易形成一个反弹高点。所以呢，哎，一旦突破了，趋势空间打开了，上升趋势才就确定了形成，啊，所以说这个是很有效的啊。这是最后一个，大家可以看这块是最低点，往上推啊，这是整个行情当中最后一个哎有效反弹的这个高点，
1: 嗯
0: 啊，整个这个下跌过程中最后一个哎有效反弹的高点，这是。资金在这块进行哎抵抗，或者说是左侧的资金在这块开始进行什么呀？左侧低吸布局的啊，这个位置，
1: 嗯，
0: 这个是一个这个比较关键的位置。最后反弹的时候，它也形成了一定的阻力。我们再看一个用其他的一些案例来看啊，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大家可以看这波的下跌趋势，这是黄金的，它的下跌是很猛的，带着情绪化的。而且是带着跳空缺口，发现啊，这个情绪化是很猛的，但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它就很顿挫了，啊，很顿挫了。原因是什么？因为资金在这块一是抛压已经开始枯竭了，第二左侧资金开始在这块抵抗或者说是低吸布局了，大家已经看到机会了啊，已经开始有人提前在这块低吸布局了，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反弹。那我们从最低点就开始看，往上数，哎，第一个。哎，反弹的高点就是这个，从这个最低点往上数，第一个反弹的高点，也就是整个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抵抗的高点啊。然后我们把它画一条平行线，这条平行线实际上就是我们的灯塔线。这条灯塔线实际上在这个反弹的过程中，它很容易形成阻力，但是呢，一旦有效突破啊，它就开启了真正的上升趋势。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点，因为它代表着这个股价是不是开启了上升趋势。如果没有突破这个，很容易走成什么呀？持续性的下跌趋势，也就是说反弹，那仅仅是一个反弹，它不是什么呀真正的上涨。
1: 就是它也是反弹的一个压力线。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0: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
0: 2.5折
1: 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

0: 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呢，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6: 便宜啊，
5: 1万多都买不了。
6: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7: 对，
6: 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7: 啊，这个是给松子买的，松子今年不是考大学了嘛？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念想，
5: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7: 对，
6: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5: 对，
6: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7: 一共花了3500，
5: 3500块钱，
6: 两件才3500啊、
7: 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6: 对，这太划算了吧。
7: 那多好，
5: 是太便宜了、
7: 太便宜了。
6: 哎，小姐姐你好。
8: 哎，您好您好，
6: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8: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9: 我今天过生日吧，他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他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
10: 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6: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8: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6: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8: 就先给婆婆买吧。
1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6: 哦，您也
10: 准备了一个礼物，
6: 是吗？
10: 哦，就是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8: 谢谢妈，
1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8: 哇，
6: 这个好漂亮啊！
8: 对啊，
6: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8: 谢谢妈。
6: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8: 谢谢妈。
1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这俗话说呀，穿金显富贵，戴玉保平安。
1: 没错，
0: 怪不得这现场这么火爆。您看啊，这交钱还得排队呢。
1: 嚯，这么大长队啊！
0: 嗯，
1: 您看啊，这现场不仅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
0: 没错，
1: 还有给孩子买来保平安的呢。
0: 没错。那么刚才呢，在采访的时候，还有好多人说呀，这一次的特卖会上的翡翠玉器只是市场价的2.5折，能省钱75%
1: 的，确实省钱75%，确实能省不少啊。
0: 是
1: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了，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所以啊，才引发顾客们争相购买啊。
0: 看来啊，本次特卖会上的和田玉和翡翠啊，是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
1: 那是相当认可呀。
0: 是，
1: 而且啊，本次特卖会的这个规模啊，这么盛大，我还是头一回见。
0: 哎，我也有同感啊。以前的时候呢，我也去买过翡翠，但是呢，只有几节柜台的量，选择余地特别小。
1: 是，
0: 但是这一次特卖会的感觉，就好几十个翡翠店的货品，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
1: 挑不过来啊，
0: 选都选不过来，每一件都让我爱不释手。
1: 是啊，这么多的翡翠玉器，而且呢还物美价廉呀，
0: 是，
1: 真是看到我都心动了。
0: 哎，可以送给我、
1: 我先给家里人带一件啊。
0: 好，
1: 那么喜欢翡翠和和田玉的朋友们呀，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
0: 哎，
1: 那具体位置呢，就在咱们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0: 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咱们啊，
1: 接着往下看。
11: 本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在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每个柜台前都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哪里卖的翡翠和田玉价格实惠，质量保真，心里都跟明镜似的，一传十，十传百。本次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靠的就是口碑。
4: 我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这么一款翡翠镯，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没钱，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有钱也不敢买，你买上当了，买假了，你说你心里多窝得慌啊。那么今天呢，我就买了这么一款镯子，啊，紫罗兰的底儿，飘蓝的花儿， 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它面呢比较光滑，没有瑕疵。年轻时候的理想啊，这回实现了，还买了一个平安无事牌。现在老了，不图别的了，就图一个什么着，平安无事，身体健康，东西又好，价格又便宜啊，所以说我就下决心买了，不但我买，

0: 我还得给儿媳妇买，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主要是厂家在这做直销啊，所以说呢，我借这个机会我买，我给儿媳妇也买了它。
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两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两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两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 买了两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 哎呀太乖了，
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了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她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1: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 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0: 是的，
11: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1: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0: 岁月换新
11: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0: 是的，
11: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12: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今年都很难啊，没有办法。
6: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12: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6: 阿姨您好。
13: 哎你好，
6: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13: 是啊。
6: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13: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6: 是吗？
13: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 他们谁都比不上我这个最漂亮，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4: 这么便宜、
13: 是啊，
14: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13: 哎呀，谢谢。
14: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13: 是
14: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13: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9: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岁玉焕新活动。

0: 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1: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 戴上它之后，立马的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儿。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
1: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到现场现赏选购。
2: 戴玉呢，就是戴健康、戴福气，
3: 是
2: 自己戴送爱人、送父母，品质好、上档次、有面子。
3: 哎，北京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呢，是云南玉石工厂直接带玉到北京，
2: 没错，
3: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您多少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真的太划算呀！手镯、玉佩、项链、手把件，既有千元的入门级翡翠，也有上百万的收藏级玉器，近6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2.5折销售，
3: 假一赔十。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儿呢能买4件。平时啊，上万元的翡翠手镯，现在呢1000多就拿下了，价格超低，给您惊喜。
2: 是的，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快打电话免费咨询，或者来东方博古城
3: 一饱眼福吧。这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特卖会活动时间有限，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爱美时尚的漂亮姐姐们，一定要抓紧时间
2: 早点来选购。
0: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8: 8月17号。
0: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0: 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生猛奇幻。
1: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2: 一定要打扮，什么都要尝一尝。

0: 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入耳，香气袭人。酸，可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逮里逮气的万能蘸料，你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嗯。
1: 鸡，鸡不错。鹅，鹅也不错。孔雀，孔雀不能吃哦。像模像样。
0: 勐海老炮陈万高，一副侠义心肠，人人敬重。
2: 勐海是西双版纳的三个行政区之一，你一到勐海呢，你就会看到中国普洱茶第一线那几个大字。这里有普洱茶的新六大茶山，以前呢我们称古六大茶山是指那个义乌，然后我们现在勐海被一些专家学者定义为新六大茶山，这是老天爷给我们赏饭吃了。
0: 茶事之余，他喜欢张罗聚会。
1: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蓝队啊，我也弄一道小时候的味道的菜给你尝一尝，我们俩 PK 一下哪个的厨艺好一点，好不好？好好好，可以可以，那这样。
0: 拉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陈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1: 这个竹子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的。看上面挂住了，
0: 而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1: 哎，老干，你看这盆竹子给回又竹虫啊，你看见
3: 啊？我好吃吗？嗯，就好喝点油了。
1: 竹虫拿着我们给他

0: 这个竹虫，它是寄生在竹子里的，它长大了以后就变成那个竹蜂，竹蜂对那个竹子是有害的，可能你们拍的时候看着感觉有点害怕，可能得打个马赛克，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讲，这个是一个佳肴美味，油炸了以后又酥又脆，待会让你们尝尝。
1: 这个茶发得好啊。
2: 竹林之下，茶树满坡，陈万高对这些绿叶动了心。
0: 像这样低矮的那个台地茶，我们勐海很多，这就是大叶种，然后我们做普洱茶就这个颜料了，就用这个做。
2: 陈万高扛着竹筒打道回府，芭蕉树高而不贵，见土就长，勐海大地随机可见，但在拉嫩眼里，这种四季常青的草本植物是心尖尖上的青青宝贝。芭蕉叶扩大而柔韧，包得下大小荤素，芭蕉花细嫩清新，可绽放多种形式的美味。芭蕉心洁白如脂，那一口鲜甜爽脆，妙极了。集齐芭蕉树全家，芭蕉侠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他一直往南方开，迎着家的方向。陈万高的到来正是打响了厨艺之战。
3: 拉暖兄弟，我来了。
4: 哎呀，你什么才来呀、
0: 芭蕉叶，妈，来，我拿一个，
2: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这还没开始，俩人的好胜心就已经写在了眼里。陈万高临阵磨枪，一番精雕细琢，本地大米泡发，芭蕉叶封口，完事儿。就这还怎么往下排？
0: 别急，我还有硬菜哦。
2: 三根猪肋排，肉瘦骨薄，依旧是简单腌制，毫无神秘感。算了，让我们看看芭蕉侠的表现。拉嫩拿起了芭蕉扇，任它来回舞动，还是没有铁扇公主的风范。这芭蕉叶表面呈蜡质感，摩擦力小，不易粘连，稍后它们将成为食物的外衣。为此，芭蕉侠启动变身，一个老练的裁缝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技艺。沿叶脉缓缓裁开，胆要大，心要细，看似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但依据食材分量规格各有不同。叶片彻底躺平，微微烘烤使其脱水软化，可防止在包裹食材时破裂。调料的制作是另一关键，这几个你都认识，这是香菜，这是刺盐碎，还有制霸本地调料界的香茅草。香茅草身上有柠檬的香味，这不是你鼻子犯的罪。餐桌之外呢，这玩意儿还可以做精油和香水。一切食材取自勐海大地，他们在拉嫩的刀下团聚，最后一起给罗非鱼做陪衬。做包烧鱼，妻子玉窝是这方面的专家。香茅草打结，填充鱼肚，芭蕉叶为床，香料做床垫。为确保入味，鱼身还得来床被子。打结的瞬间，拉嫩的第一道菜准备就位。让我们把镜头切到陈万高，他的排骨已经腌好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他要开始装了。封口一定要严密，这事关肉质的细嫩和骨汤香气的留存。 竹筒的保温性能有限，因此需要时常照看火候，确保热量均匀地包围竹筒的下半段。
0: 在勐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也很可口。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2: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如果没有被人类吃掉，它们将有机会长成芭蕉。遗憾的是，芭蕉也会被人类吃掉。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切丝后，加盐按摩。反复淘洗，去掉涩味。

0: 加入胆识调料，是时候开考了。包烧，一种始于狩猎时代的烹饪手段，也是西双版纳特有的做菜方式。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使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微波炉。包烧罗非鱼像远方的外卖，你得等；包烧芭蕉花像楼下的面馆，来得快。你说这种以己之叶包己之花的做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这芭蕉树要是会写诗，他可能会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根据包烧专家玉窝的经验，叶片焦黑碳化预示着包烧即将完成，鱼肉的形态有了变化，植物香料的味道已充分扩散，彻底进入了细皮嫩肉之中。这种低油低盐低脂的包烧鱼，通过芭蕉叶保留了鱼最本质的味道，成就的是鲜嫩和浓郁。香茅草贡献的柠檬气息则是点睛之笔。芭蕉花在包烧的过程中沾染上了叶片的清新，香辣之余多了一丝细韧清甜。蒸汽氤氲，竹筒黑化，陈万高的排骨炖好了。显然风味的秘诀在于排骨之中渗入了调味品无法比拟的竹香，带来的是鲜嫩骨肉和植物幽香。
1: 嗯，熟了。我还有个菜，油炸竹筒，活的，你们敢拍吗？
2: 敢拍，我们捂着眼睛拍。
3: 几颗？
1: 几颗？啊，下来几颗？
0: 竹筒是一种蛹，在陈万高的眼里，它的蠕动是迷人的。竹虫起酥，迅速出锅。这种可遇不可求的奇食，蛋白质含量极高，吃起来酥脆干香，还伴着一丝你吃蛋糕时尝到的奶油味。拉嫩举起了自己的小锤锤，这是一件无比解压的事。锤起锤落，牛肉变了模样。加入多种新鲜的植物香料，荤素立刻粘为一体。芭蕉叶折为口袋，牛肉落袋为安，一份恰好一口。傣家人重新定义了包饺子。绿叶成串，入锅猛蒸，这是芭蕉侠的又一项发明。饭点很快到来，这场两个男人之间的比拼也已过半。
1: 哦，熟了哦。
0: 拉嫩依旧忙碌，芭蕉心是芭蕉树运输养分的主干道，它白如凝脂，质地硬脆，纹理如画，断可见丝。拉嫩对芭蕉心的处理看似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芭蕉心煮至绵软，苦涩不见，撒上家常调料，几爆小青柠，酸辣清冽，爽口生津的凉拌芭蕉心成了。还有最后一道菜，晶莹剔透，气孔密布，这便是牛皮。它预热变大，仿佛魔术。炸牛皮口感松脆，只需咬上第一口，然后你就停。

0: 停不下来了。但纯正的吃法离不开番茄酱的加持。番茄熬成酱汁，调和后酸中带辣，配上炸牛皮，层次很是牛皮。形式相似的酱料在傣语中称为南咪，它种类繁多，是傣族风味的金牌配角。同样扮演配角的还有陈晚高用鲜叶煮制的竹筒茶，凭着这茶他自称茶里王子，真够牵强。
1: 我来了，
2: 欢迎欢迎，这是谁啊？
0: 竹筒饭登场，开席，一桌子傣家菜，极其天然也极其丰富。
3: 多好吃，
4: 好吃吧。
0: 竹子与芭蕉作为主材，见证了此刻的相聚。吃吃喝喝是最开心的事，而好友的到来让这饭菜的味道也变得更加亲切。
4: 嗯，好吃，
5: 辣的，
6: 嗯，
5: 香香。
7: 我最喜欢吃这个炸竹虫了。
8: 是的，这个竹虫又香又是非常的好吃。
1: 等一下，我忘了介绍了，这个是小玉，那个也是小玉，也是小玉，小玉，小小玉，他姓严，他也姓严，他也姓严，但是我姓陈，因为我是哈尼族，他们是傣族，傣族男的都姓严，女的都姓玉，你不用担心记不住他们的姓的。
0: 作为一个傣家人，拉嫩拿起芭蕉叶时心里就踏实了，这种随大地生长与风物相关的安稳感同样植根于陈万高的记忆深处。如今人过中年，那一缕从竹筒里溢出的肉香是他时常眷恋的滋味。

0: 在睡梦中完成变身，温润中透着韧性。暖，
1: 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1: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1: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 打造裸眼级的清晰

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43-4 ZL2017-2-12943-4 ZL2017-2-10685.3 4 ZL2017-2-10408.9 6 ZL2017-2-1905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勇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

0: 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士力智能。
1: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2: 师傅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3: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欢迎回到文化百家姓，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暖心反馈。百家姓趣味盎然，每个姓氏都是一段家族文脉的传承，每则故事都藏。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2: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1: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2: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1: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3: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1: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4: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5: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热情奔放，风物遍野，典雅富丽，生猛奇幻。
1: 我们的美食也很有特色，
2: 一定要大胆，什么都要尝一尝。
0: 冲，万物相拥，浓烈入味。剁，剁生剁熟，绵软鲜嫩。烤，滋滋入耳，香气袭人。酸，可振奋食欲；苦，能清热驱暑；辣，是生猛刺激。加上一份逮里逮气的万能蘸料，你说说还有什么不能吃？嗯。
3: 鸡不错，鹅也不错，孔雀不能吃哦。像模像样。
0: 勐海老炮陈万高，一副侠义心肠，人人敬重。
4: 勐海是西双版纳的三个行政区之一，你一到勐海呢，你就会看到中国普洱茶第一线那几个大字。这里有普洱茶的新六大茶山，以前呢，我们称古六大茶山是指那个义乌，然后我们现在勐海被一些专

0: 皇家骑嘴定义为新六大茶山，这是老天爷给我们赏饭吃了。
1: 茶事之余，他喜欢张罗聚会。
0: 好嘞，好嘞，我知道了，蓝妹。啊，我也弄一道小时候的味道的菜给你尝一尝，我们俩 PK 一下，哪个的厨艺好一点，好不好？好好好，可以可以，那这样。
1: 拉嫩，陈万高的好兄弟，他儒雅平和，脸上总有笑容。他做的一手纯正傣味，善以芭蕉树全家为食材。当他决定做菜的时候，芭蕉树会变得慌张而焦虑。拉嫩因此得名芭蕉侠。陈万高童年时的味觉记忆源自竹林。
0: 这个竹子本身带有那个清香和清甜的味道，小时候我们经常用它用来煮饭煮菜，现在呢也有用它做那个竹筒茶的，也是非常清香清甜的。
1: 而竹林里还藏着一种令人闻风丧胆的美味，没两把刷子真不容易找见。
0: 哎，老干，你看这盆竹子给会有竹虫啊，你看见
2: 啊？我发现了，这火肯定有了
0: 竹虫，拿着我们给它

0: 看这个竹虫，它是寄生在竹子里的，它长大了以后就变成那个竹蜂，竹蜂对那个竹子是有害的，可能你们拍的时候看着感觉有点害怕，可能得打个马赛克，但是对于我们本地人讲，这个是一个佳肴美味，油炸了以后又酥又脆，待会让你们尝尝。
1: 这个茶发得好啊，
2: 竹林之下茶树满坡，陈万高对这些绿叶动了心。
0: 像这样低矮的那个台地茶，我们勐海很多，这就是大叶种。然后我们做普洱茶就这个颜料了，就用这个做。
2: 陈万高扛着竹筒打道回府，芭蕉树高而不贵，见土就长，勐海大地随机可见。但在拉嫩眼里，这种四季常青的草本植物是心尖尖上的青青宝贝。芭蕉叶扩大而柔韧，包得下大小荤素。芭蕉花细嫩清新，可绽放多种形式的美味。芭蕉心洁白如脂，那一口鲜甜爽脆，妙极了。集齐芭蕉树全家，芭蕉侠骑上了心爱的小摩托，他一直往南方开，迎着家的方向。陈万高的到来正式打响了厨艺之战。
3: 拉暖兄弟，我来了。
4: 哎呀，你什么才来呀、
0: 啊、芭蕉叶，帮帮忙，来来来，我来一个。
2: 都说男人至死是少年，这还没开始，俩人的好胜心就已经写在了眼里。陈万高临阵磨枪，一番精雕细琢，本地大米泡发，芭蕉叶封口，完事儿。就这还怎么往下排？
0: 别急，我还有硬菜哦。
2: 三根猪肋排，肉瘦骨薄，依旧是简单腌制，毫无神秘感。算了，让我们看看芭蕉侠的表现。拉嫩拿起了芭蕉扇，任它来回舞动，还是没有铁扇公主的风范。这芭蕉叶表面呈蜡质感，摩擦力小，不易粘连，稍后它们将成为食物的外衣。为此，芭蕉侠启动变身，一个老练的裁缝开始向全世界展示他的技艺。沿叶脉缓缓裁开，胆要大，心要细。看似很简单，其实真的很简单，但依据食材分量规格各有不同。叶片彻底躺平，微微烘烤使其脱水软化，可防止在包裹食材时破裂。调料的制作是另一关键，这几个你都认识，这是香菜，这是刺盐碎，还有制霸本地调料界的香茅草。香茅草身上有柠檬的香味，这不是你鼻子犯的罪。餐桌之外呢，这玩意儿还可以做精油和香水。一切食材取自勐海大地，他们在拉嫩的刀下团聚，最后一起给罗非鱼做陪衬。做包烧鱼，妻子玉窝是这方面的专家。香茅草打结，填充鱼肚。芭蕉叶为床，香料做床垫。为确保入味，鱼身还得来床被子。打结的瞬间，拉嫩的第一道菜准备就位。让我们把镜头切到陈万高，他的排骨已经腌好了，他拿出了自己的法器，他要开始装了。封口一定要严密，这事关肉质的细嫩和骨汤香气的留存。 竹筒的保温性能有限，因此需要时常照看火候，确保热量均匀地包围竹筒的下半段。
0: 在勐海，这种竹子很常见，也很多。我们小时候在野外没有铁锅嘛，那就用这种竹子煮饭和煮菜，它很香，也很可口。上山的时候只要带点米，带点油盐就可以了。嗯，这米已经有香味了，感觉很好吃哦，看着。
2: 拉嫩开始处理芭蕉花，芭蕉花四季可见，是傣族石花文化的代表。其外表呈酒红色，形如倒立待放的荷花。剥开后，可见花苞片与花蕊依次包裹相叠，花蕊成条，犹如螃蟹腿。如果没有被人类吃掉，它们将有机会长成芭蕉。遗憾的是，芭蕉也会被人类吃掉。拉嫩说，人不能花心，所以要去掉花心。这样的烂梗请你忍一忍。切丝后加盐按摩，反复淘洗，去掉涩味。加入傣式调料，是时候开烤了。包烧，一种始于狩猎时代的烹饪手段，也是西双版纳特有的做菜方式。芭蕉叶能锁住水汽，热量可激发出叶子的植物香气，打个盹的功夫就可以看见水分在叶片之间游玩，这使包烧兼具了烤与蒸的特点。因此有人说，包烧是大自然送给傣家人的微波炉。包烧罗非鱼像远方的外卖，你得等。包烧芭蕉花像楼下的面馆，来得快。你说这种以己之叶包己之花的做法，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0: 的酱卤鸡翅根，
1: 就这一口摆在眼前，没有谁能拒绝得了。大口吃肉的感觉啊，真的太爽了。
2: 那都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啊，咱们这个呢，不管您是说自己在家吃，还是说送礼啊，都是可以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嗯，
3: 快给大家说一个合适的价格吧，我都等不及了。
0: 是，
2: 阿姨，嗯，我们华都食品呢是首农集团旗下的大品牌，价格肯定会让大家满意的。这批产品呢是给栏目组的观众们啊专属特供的，别的地儿那是买不到的。采用新鲜的鸡翅跟酱卤的，味道呢是更鲜嫩爽滑。给大家的特惠组合啊是六袋酱卤鸡翅根，是不到200块钱，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是非常方便的。
3: 胡总啊，你家的酱卤鸡翅根的确是好吃过瘾，嗯，但是吧，你给出的组合袋数感觉就不那么过瘾了，吃几次就没了，我还想送点给亲戚朋友呢，都送两袋给大家多点福利呗。嗯，
0: 就是。
2: 行，阿姨，既然您张口了，这面子我得给啊。嗯，那咱就再加两袋啊。
0: 好，哎呦，
2: 升级成八袋。
0: 太好了。
3: 别介啊，八袋啊，凑九袋吧，嗯，长长久久呗。
0: 哎，好听好听啊，
2: 这种品质它至少40元一份啊，这要是九袋的话，这一袋才合20多。阿姨，您这是1块钱都不让我赚呢。哎，行吧，那今天我不赚钱了，嗯，然后给大伙儿九袋，咱拿回去吃九顿，嗯，肉厚骨头小，鲜嫩多汁，保证解馋又好吃。
0: 哎，胡总啊，我也想要个面子，你这样，哎，你再多送我一袋。
2: 哎，这真不能送了啊，嗯，我这都赔钱了。你说，哎，你不让我赚钱，你也不能让我赔钱吧，是不是？嗯，
0: 我呢是给大家伙啊谋福利，对不对？电视机前的这些观众朋友们啊，都是我们的铁粉老朋友了。给我们的这些广大的铁粉啊老朋友啊谋福利，哎，是厂家和栏目组的责任，咱也不能辜负对大家对我们的期望啊。哎，
2: 关键是我这赔钱太多了啊，就再送一袋，嗯，我这就10袋了。哎，你合着这么好的特供酱卤鸡翅根，一袋都不到20块钱，这上哪找去啊？哎，你可真让我为难了。
0: 哎，胡总啊，你今天要太为难啊，那就算了。但是啊，我跟你说，如果今天这生意啊，你少赔点钱，跟大家伙啊交个朋友，我呢，这个以后啊，多给你对接一点大连锁餐饮企业，哎，他们的需求量大呀，钱啊，你从他们那儿赚，行不行？
2: 嗯，好，那就冲你这句话啊，嗯，我今天我就再加一袋送了。
0: 哎呦，
2: 就当给交个朋友。
0: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
2: 不到200块钱，十袋是给咱们栏目组观众特供的啊，嗯，好吃到舔手指的酱卤鸡翅根。嗯，那我仅限今天节目播出的前200组。
0: 行，没问题。
2: 如果卖完的话，咱们就恢复原价。
0: 哎呦，太棒了，好，太好了，太好了。哎呦，太棒了啊！你看看，国企大品牌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的酱卤鸡翅根，哎呦喂，这口感是细嫩爽滑，酱香浓郁，好吃入味，十袋还不到200元，限时限量，抢购尝鲜，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胡总，你们华都集团的手伸的真是太长了，一个养殖企业，嗯，一个做鸡肉全产业链保障供应的实力国企，现在做熟食了，把新鲜的尖货鸡翅根自己留出来做酱卤鸡翅根熟食，成本又比别人低，品质又比别人好。
1: 阿姨，我们呢也是遵循首农集团呢对华都的这个规划，在鸡肉的领域呢去做专做深，这个做熟了的酱卤鸡翅根呢，一根算

0: 下来才3块多块钱、哦、根本就没想赚大家的钱，就这个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肉、肉质紧实，一点也不柴、呀，这好吃到连骨头都不想剩。而且啊，今天呢，这个是给咱们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今天碰上实惠了啊，大家赶紧出手抢一组。这个常温保存也不占你冰箱的地方，你啥时候馋了呀？开袋凉吃热吃呀，都很过瘾。还可以搭配土豆啊、丝瓜、萝卜，在家呀就能做炖菜，随手啊就能做大餐，干净卫生，营养丰富。我们华都生产肌肉理念呢，是给生活做减法，是对身体啊最好的报答。
1: 说到这儿呢，我还是挺有感触的。很多时候啊，我们经常说孝敬老人，对吧？关爱自己，关心家人。我觉得其实挺简单的。就是什么呢？关注一下咱家人啊吃的每一顿饭，每一道菜。
2: 对，
1: 其实酱卤鸡翅根啊经常吃，但是你吃的是不含有激素、不含有抗生素的鸡肉吗？对不对？不是啊，咱们花不起这个钱，其实就是舍不得钱。
2: 对。
1: 但是对于全家人的健康啊，我觉得这点钱算什么呢？对吧？这个问题啊，真的值得咱们认真思考一下。
2: 王乾，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也想明白了，
1: 是吧？
2: 电视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都到这岁数了，有啥想不明白的呀？
1: 是，
2: 华都食品是国企大品牌，专门做高端鸡肉产业链的，给咱们特制的好东西，大家赶紧买一组，无论是孩子、老人、年轻人都可以放心吃，营养美味，没负担。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订购后送货到你家门口，赶快拿起手机，立刻拨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那么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其实特别感谢华都食品能够特供这款好产品，特别适合于老人跟孩子。
1: 哎，
0: 因为呢它是软烂脱骨，酱香浓郁，并且还特别的入味儿。
1: 确实不错，配料表非常清爽，
0: 哎，
1: 没有乱七八糟的各种剂。我就怕食品配料表密密麻麻写好多行，真不敢吃啊。
0: 是。
1: 这个华都的品牌也不错，我今天买了两组，一组给家里，一组给亲戚朋友分点。大家要是感觉好的话，吃完了我再买。胡总啊，
2: 哎，
1: 得保证供应，不能断货哟。
2: 阿姨，这断不断货啊，我真的不能给您保证。
1: 哟，
2: 但是这批货啊，咱们是特价特供。那你说我们工厂也不能一直赔本赚吆喝，但是品质和服务啊，我向大家保证。保证呢，你买到的每一袋的酱卤鸡翅根都是华都自有农场自然生长的不催熟的白羽鸡，活鸡新鲜宰杀的，18道检测检疫，不含抗生素，不含激素。那如果说您买回家有任何的这个售后问题，或者说是您不满意的地方，那您可以第一时间给栏目组打电话，我们工厂呢会有专人来解决您的售后问题。节目的最后啊，我想再给大家说一句，首农品牌华都食品，不讲故事只讲味道，爱上这个味道只需3秒。为啥这么说？因为这个酱卤鸡翅根啊，只要你吃到嘴里，你的味蕾啊就沦陷了。这个味道你压根儿没吃过，你根本不知道它有多香。
0: 哎呦，不行了不行了啊，我也得买两组。怪不得说人家胡总能当销售经理呢，是吧？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现在不买等会儿没了，我得后悔。
3: 甄选不催熟自然生长名贵白羽鸡，不含激素不含抗生素的酱卤鸡翅根尝鲜了。国企首农集团华都食品特供，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赶紧抢！18道严格检测，出口级别的放心食材，营养丰富，酱香浓郁，口感爽滑，细嫩多汁，软烂脱骨，开袋即食，好吃解馋，送人有面。华都酱卤鸡翅根限时抢购10大袋，不到200元。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啊，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做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声响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三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一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 BRTV 财经频道首都经济报道，我是王娟。
1: 大家好，我是张扬。
0: 就在上月底，首批72台机器人陆续在北京14家市属公园投入使用，覆盖清洁清扫、智慧巡检、水面救援等6大场景，这也标志着北京市属公园开启智慧管理新模式。
1: 而早在2024年，北京首个机器人加园林创新应用试点就落户在了玉渊潭公园，目前已有18家企业的23台机器人在那里完成了首试首用。那接下来的机器人北京打工季就走进玉渊潭，看看这群机器人和人类同事是怎么人机协同的。

0: 玉渊潭公园，北京市首家园林机器人工作站。2024年挂牌至今，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先后进园，与40多位人类同事一起守护着这座235种鸟类的生态家园。6大场景，9款设备，他们有的日行万步，有的尽力守望，有的深夜开工。他们性格各异，各怀绝技。当然，机器人的世界也从不缺少故事。
1: 各位同事，咱们园儿园林加机器人试点2年了，今天咱们坐到一起来讨论一下6个场景的使用情况，大家谈谈感受。
2: 我先说小云，一开始我觉得它花里胡哨的，这大半年用下来，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用的。它把主干道和广场的活全包了，我就只负责长廊和亭子这些边角。以前一天要走3万步，现在2万都不到，腰也不疼了。我得承认，它确实是个好帮手。
3: 这能让赵姐夸一句好帮手，嫂云有面子。
4: 行，那我说说石秋。以前湖面保洁的话，全凭的是船划人捞的，然后一天下来，我这胳膊腿啊，真是都抬不起来了。现在呢，这个还是不错的，直接给它规划一个航线，然后呢，它自己就动起来了。而且在那个船底下有4个推进器，然后呢，它能够横着走，还能够原地掉头，碰到湖边那种狭窄的路段啊，它也能过去。在避障上面也挺好，碰到障碍物能够自动停下来躲避，反正使用下来比我想象中的靠谱多了。
1: 所以还是人机协同。
4: 对，他替我跑了腿省了力，我把精力都放在应急和调度上。
5: 我们航航也不赖，他跟我配合得很默契，他讲数据快，我讲故事活，游客们各取所需。
6: 听蓝和观止就更

0: 不用说了，他们能听到我听不到的频段，去年就是靠他们的数据发现了新的鸟类栖息点。
1: 好，大家记住，机器人是队友，是帮手，咱们各有各的优势，各守其域，相互成全。散会。

0: 停了，我退休了，谁帮你规划路线，处理避障异常啊？
1: 所以您不能退休干活了。
0: 走吧，注意安全。
2: 美好的公园环境需要大家共同爱护。
3: 徐峰哥，厂家说马上给我升级，新增不文明行为识别，乱扔烟头、踩踏草坪，我都能发现。
4: 我今年也升级了，实施积水监测，不仅能做到厘米级的深度测量，只要积水一过安全警戒线，我就会在后台第一时间推送精准的定位报警。
3: 咱俩功能是不是重合了？你也会巡检，我也会巡检。
4: 你负责地面细节和人机互动，我负责全局感知和应急物资运载，不一样。而且我车厢里能放灭火器、急救包、沙袋，你能吗？
3: 不能，但我能跟游客聊天。
5: 一会儿下雨吗？
3: 我能提供情绪价值，
4: 也算本事。
6: Each of us is a piece of the puzzle. None of us is whole alone.
3: 说中文。
4: 我说各司其职。
7: 所以渔人潭的鸟类从几十种增长到235种，靠的是持续的生态修复。小朋友，请往后退两步，那里是水池，注意安全。
0: 不好意思，我都没注意到，谢谢。
8: 航航，你现在学会一心二用了，一边讲解一边盯着安全。
7: 2026款升级包新增安全预警功能，水银靠近识别、跌倒识别、吸烟识别、打架识别，我都能发现。
8: 行啊你，那现在掌管的安全员是不是可以少配一个了？
7: 不能，我负责发现，人类负责处理。有人真的跌倒了，我又没有手去扶，还是得小赵姐姐你上。
8: 行啊你，现在学会了自我定位了，你知道自己的边界在哪儿。
7: 工程师说过度自信会出问题，我的边界是发现的比人快，但行动的比人慢，人机协同啊。
8: 行，保持。
7: 好的。
2: 请您稳定游园。
7: 林头，今天我接待了17批游客，其中3批问了我关于鸟类的深度问题，我全答上来了。长家说的自然语义对话升级真管用。
3: 那你帮我答一个，刚才有游客问我玉渊潭晚上能看星星吗？我不知道怎么说。
1: 哎呀，这个问题超出我知识库了。
9: 可以，光污染等级4，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到北斗7星，第3颗星瑶光最亮。
3: 杜川哥，你平时不是不说话的吗？怎么今天？
1: 我要把这个信息录入知识库。杜川说能看到北斗7星。等等，你怎么知道第3颗最亮？
9: 夜里看见过。
10: 业主，你今天开灯比昨天早了7分钟。
11: 西区那片柳树上周发现了天牛卵块，专家今天下午确认了是光尖星天牛。我早晾一会儿多幼几只成虫，秋天就能少几百只幼虫啃柳树。
10: 所以你的时间表是跟着害虫的活动节律走的？
11: 是的，4G物联网平台实时分析温度、湿度、风力、蛾类趋光活跃度，我的 AI 自己算。
10: 拍了，你又拍什么？
12: 飞蛾，和在飞蛾翅膀上反光的那一小圈，像小月亮。
11: 你俩一个听一个看，我只有光。
10: 业主，我们3个，一个听，一个看，一个亮着，正好把这座园子的夜守住了。
13: 各部门注意，

0: 未来两小时有雨情，按照预案各就各位。
1: 云峰已出发，积水监测启动。灵童在主干道巡检设施状态。
0: 赵班长，水面组。
2: 石秋在作业，杜川在潜水区待命。
0: 小吴，生态组。
3: 青蓝官指正常运行。
0: 小张，航航。
4: 展馆已关闭，航航在馆内待命。
0: 赵姐，
5: 我在东门，小云在避雨。
6: 东门主干道积水3厘米，西门桥下4厘米。西门已经触发黄色预警信号，建议相关区域立刻部署沙袋防汛。
1: 收到收到，工程队已按巡风的预测部署沙袋。
6: 东门积水已退，西门桥下水位恢复正常。
1: 各点位情况稳定，大家辛苦了。
0: 刚刚的雨情应对，巡风提前报了积水，贺队长布置了沙袋，灵童全程都在监测设备，赵班长呢冒着雨去给石秋清理机网。机器能做的机器做，人必须做的人上，这就是人机协同。
7: 积水监测误差控制到了毫米级，但落叶堆积严重的地方可能会干扰传感器，所以我们打算增加一个落叶识别模块。
0: 对，我们就是要在真实的场景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8: 灵童在园2年，迭代了6次，最早只能做基础巡检，后来加了语音交互，现在能识别不文明行为。我们准备将它积累的经验做成模型，复制给新设备。
9: 原来我的数据还能复制给别人？
8: 当然，你教出来的徒弟也得管你叫师傅。
10: 航航客流数据同步能上线吗？
11: 下个月就行。
3: 听蓝官指能不能识别一些鸟类的异常行为，这样好方便我们提前介入。
9: 好想法，回去我们就好好开发。
0: 从第一批入园，大家问这东西行吗，到现在主动的来提需求，说明啊，大家已经把机器人当成了同事，只有自己人才盼着它更好。
12: 2年前，玉渊潭公园作为园林加机器人试点单位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没底儿的。啊，经过2年的这个试运行，您看我们的机器人已经成为公园的一部分了。
13: 玉渊潭的故事正是北京机器人产业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赋能的一个索引。那么场景是技术的试金石，也是产业的孵化器。那么像玉渊潭这样的真实场景，恰恰是机器人从能用到好用的关键一环。过去一年啊，我们已经推动199种机器人创新产品落地到医疗健康、物流分拣、居家生活等134种场景应用中。目前啊，全市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数量已超过30家，占全国的比重超20%。那么产业规模也从2023年的150亿元快速增长到2025年的518亿元。我们相信啊，随着像玉渊潭这样的场景的持续的开放，那么北京机器人产业将加速从全国引领迈向全球领先。
6: 玉渊潭的故事每天都在继续，6大场景，来自不同企业的机器人，以及40多位人类同事。这是一座城市，用最温柔的方式让技术和自然相遇，让机器人走进公园，不是改变它，只是守护它，让它更美、更完整，被更多人看见。
14: 灵童，
9: 我在。
14: 教你一句话：春江水暖鸭先知，记住了？
9: 知道。这句诗出自北宋大文学家苏轼。
14: 但你知道这首诗真正在说什么吗？
9: 春天江水回暖，鸭子最先感知到温度变化。
14: 你就是那只鸭子。
9: 我不是鸭子，我是玉渊潭的巡检机器人。
14: 这句话是在说感知，人要像鸭子一样，只有亲自下水才能知道水温，站在岸边看永远只是猜。
9: 我明白了，那我已经下水了，我在玉渊潭天天都在感知。
14: 行啊，你这小家伙还挺有悟性的。

0: 离不开导航，选对路才能到对的地方。
1: 信息服务业就是北京经济发展的导航系统。今年前六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增长近10%，一季度增加值增长超10%，连续4个季度保持2位数增长。
2: 底盘、长距离建构、导航、研发测试、车队服务站，5个关键词：集成电路、机器人、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科技服务业，五条新赛道。
3: 首都经济正在变道向新。
4: 今年上半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1%，其中金融业和信息服务业对全市经济增长贡献率合计超过70%。
2: 具体来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6774.6亿元，增长9.4%。人工智能加速迭代，算力、存储服务需求旺盛。
4: 这两个数字也说明啊，信息服务业不仅是北京经济的压舱石，更是加速器。这一新兴产业正在从消费互联网走向产业互联网，从服务生活走向重构生产。那这种转变中，有一家企业的实践很有代表性。
2: 没错，如果做个形象的比喻啊，他们给城市装上了电子眼，给楼宇配备了数字管家，更给创新团队搭载了生态路由器。可以说这条赛道拼的不是速度，而是深度。那现在呢，就让我们走进这家企业时代凌宇。
5: 李老师，你看啊，这么多的共享单车，看似码的整整齐齐，但其实啊，它已经占道了。
6: 对，
5: 你包括这溜占道了吧？这溜呢，其实占的是机动车的停车位。
6: 对，这就是超大城市治理当中一个典型的一个问题。你看，这个城市里面几十万辆单车，几万个网点，
5: 对。
6: 你要靠城管啊这么去寻，我觉得根本就寻不过来。
5: 是，
6: 所以这里面呢得想新办法来解决这个老问题。
5: 对，所以有什么新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呢？
6: 这个时候啊，我觉得就要靠技术了。技术得顶上去啊，如果完全靠人，那就根本解决不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这家企业，它就是给城市装上了一双电子眼，这个靠电子眼、靠技术来发现问题、来解决问题。
5: 电子眼，
6: 对，
5: 听着挺新鲜的啊。
6: 是的，是的。
5: 咱们赶紧去看看。
6: 走。哎，张扬，这就是黄总哦。
7: 你好，张扬好。李老师好，欢迎到时代凌宇。
8: 北京时代凌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以 AI 驱动搭建城市级 IoT 智能运行底座，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从智慧城管到智慧楼宇，从政府到企业，时代凌宇正用数字技术为不同规模的实体提供数字化赋能。
2: 以前我们聊起这个信息服务业啊，总是觉得它看不见摸不着，在城市发展的底层，离我们大众的生活很遥远。但你看今天呢，让我一下就对信息服务有了特别直观的感受。你就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共享单车码放不规范的问题，就靠这个智能系统就能来进行解决。所以黄总，这个

0: 哎呦，就传统的安全运营是从报警产生再到处置，
1: 对，
0: 平均呢差不多需要45分钟，
1: 嗯，
0: 这还是比较快的。而进入 AI 时代呢，攻击者完成一次攻击到横向移动只需要27秒，
1: 哎呦，
0: 就攻防时间差超过了100倍。
2: 现在呢，你看变成了人和机器的对抗，是比速度比算力，这个转变啊可以说是根本性的。
1: 现在攻击已经是工业化了，那咱们这个防守不能停留在手工活阶段呀，得赶紧追呀。
0: 对，你说到点子上了
1: 啊，
0: 这个攻击工业化，
1: 嗯
0: 啊，防守必须 AI 化，
1: 嗯，
0: 一体化，
1: 嗯，
0: 6月份呢我们刚刚启动了叫 AI 安全系列新产品发布周
1: 啊，
0: 从周一到周五5天发了5款产品，
1: 嗯，
0: 核心就是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帮助千行百业来提高安全防护的效益，让大家踏踏实实的用 AI 来提高生产力。
1: 这5款当中，您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是哪一款？
0: 安全运营数字员工，
1: 嗯，
0: 是完全靠算力打出来的，就是它解决的是刚才我们说的，
1: 嗯，
0: 攻防时间差，就这个差距。必须用 AI 来填，
1: 明白？
0: 安全运营数字员工能做到7×24小时自动化告警研判，它能够自动的去消除90%以上的这种无效的告警，上岗即专家，永不疲劳，持续稳定的产出。
2: 你看，一天就能完成上线，而且是7×24小时在工作，这不只是提效啊，完全是降维打击。所以你看咱们齐安信的这套方案呀，本质上就是把安全从过去的合规的导向现在彻底转向了实战导向，这真是了不起。
0: 嗯，
1: 这是一款，我们另外几款产品呢，
0: 你往这儿看，我们还有威胁分析数字专家，
1: 嗯，
0: 还有 AI 安全网关，
1: 嗯，
0: 以及呢智能体安全平台，让每一家企业要敢用放心用，
1: 嗯，
0: 规模化用 AI， 让 AI 能帮助我们创造更多的新的生产力。
1: 齐总，我们再回到开场那个话题啊，你看，AI 呢是把别人的数据推给了我，但是我的数据怎么能够不出现在别人那儿？也就是说，齐安信的方案怎么能让老百姓踏踏实实的、安全的用 AI？
0: 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方向是明确的，就我们的安全必须从追着漏洞跑，然后变成带着漏洞防。我们呼吁3件事，那一呢是要加快安全体系一体化改造，要把分散的安全孤岛连成体系；二是推进 AI 加安全的运营升级，用智能体代替人海战术。那3是建立刚性的安全投入保障机制。
2: 从北京数字经济的全局来看，目标呢是到2030年咱们要建成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可以说目标越大，数字底座啊就更加的做得扎实。从产业发展的情况来看，今天的北京数字安全产业的规模已经突破了1000亿元，在全国都是排在首位，安全已经是一个独立的支柱产业。所以齐安信这次发布的新产品啊，它就是在定义一个全新的新兴赛道，叫 AI 的安全。
0: 李老师说的很到位，就是我们常说啊，安全是数字经济的保险，不是消费品，必须提前配置，不能等出了事儿再买。
2: AI 越强大，安全越重要，让老百姓敢用 AI， 放心用 AI。所以这不仅是齐安信的事儿，也是整个信息服务业的事儿。
3: 好的，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
1: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3: 再见。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士里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

0: 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哇，
2: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4: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4: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4: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4: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4: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4: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4: 走
5: 走
4: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啊，
4: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2: 对，
4: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4: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4: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4: 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4: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永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7-2-1-3-0-9-6.1-2-2-2-1-7-2-1-0-3-9-7-4-2-0-3-2-0-1-7-2-1-0-3-9-0-9-2-6-0-2-2-1-7-2-1-0-4-0-1-8-6.9-6-0-2-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里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6: Time again, I ask myself
1: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全国连锁。我们再来看一下家住天津市和平区广善大街的李大爷，今年81岁高龄了，两只眼睛有散光、远视、老花，常年看不清楚、模糊，戴以前的老花镜，戴了摘，摘了戴，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不行了，因为眼睛模糊，书法、画画、金湖都停滞了。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又能写毛笔字了，又能拉金湖，晚年生活多姿多彩。
9: 我是天津卫的，我今年81岁，我的左眼是散光远视，我的右眼是昏花，白内障毛病很多，就靠啊戴花镜，后来不老行的了，戴400度、500度，看远近呐、它有矛盾，看近看远，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我在5月初，我路过咱这地儿，永视力智能眼镜，咱争取配一副远视、近视都能看的，对吗？配完以后呢，我一戴上呢，一看呢。效果不错，看远看近都很好，总体来讲我感到很满意。过去戴老花镜确实不方便，有时你还得摘下来，有时你还得戴上，老花眼了，看东西都花了，不清晰了。我为什么到这眼镜店里来呢？他就因为能够给我配一副远近都能看的眼镜。 让我的视力呢增强了不少，改善了我的视物能力。我现在又把毛笔拾起来了，写写书法，画会国画，又是拉了警壶，觉得能看曲谱了。原来不行，配眼镜以前呢，我这个毛笔啊，书法绘画我基本都停滞。我配了这副勇士力之后，我又把毛笔拾起来了。过去那个骑车呢，我爱骑电动车呢，骑车人一多了，车一多了，我就不敢骑了。戴上这眼镜以后，骑这电动车呢，哎，我比较自由了。我的走路呢，上台阶下台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长到到时候就是，摔跤把骨头摔坏了，你还得上医院，这些都避免了。我觉得我很受益，所以一切事物呢，我又都干起来了。所以我说感谢勇士力给我配的这副远近都能看的这副万能眼镜，我给他点赞。眼镜配得好，能陪我养到老，眼睛能看清楚了，干嘛我都方便，让他陪我过好八十开外的生活。
1: 家住天津市河西区大营门敬重里的于大爷，眼睛手术后没有验光，配了好多老花镜，度数不合适，不仅视力越来越差，还严重影响生活。后来在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验光配镜后，视力变好了，看啥都清楚，而且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士力智能花镜。
10: 各种老花镜我都买过，戴着戴着就感觉眼里不舒服，视力还下降了，戴深了不行，戴浅了感觉不好受。我要打配上这勇士力，最大的好处就是方便，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拿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的。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才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的挺厉害的，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得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儿，给勇士力写的，永作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勇士力一试解决问题。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1: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1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0: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永视力智能花镜 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4: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

0: 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那六月份全国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正式收官，在这个申报周期里，有人顺利退税，有人需要补税，更有不少纳税人因填报失误白白错失了本该享受的减税红利。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信永中和税务师事务所合伙人孔令文，帮大家规避风险，也为下一年度的申报呢提前做好规划。

0: 首先来看今天的案例短片。
1: 小王是北京市海淀区某互联网企业员工。2025年，小王月固定工资16000元，全年工资薪金收入共计192000元。从家庭条件来看，小王可以同时享受3项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家中子女就读幼儿园适用子女教育扣除，正在偿还首套住房贷款符合住房贷款利息扣除标准，父母年龄均超过60周岁，满足赡养老人扣除条件。小王知晓专项附加扣除相关政策，但常年没有在个人所得税 APP 内填报相关信息，这就导致他每月工资预扣预缴阶段没有抵扣任何扣除额度。2025年全年累计多预缴个人所得税4200余元。
0: 案例里呢，小王是因为长期漏填专项附加扣除，全年多预缴4000元的个税。那孔老师啊，这类漏报迟报的案例占比高吗？
2: 这类漏报迟报的个人专项附加扣除的事项，在我们汇算经小期内的咨询事项中，大概都要占到30%以上。啊，那么自2019年新的个人所得税法出台之后呢，设置了专项附加扣除的类目。那么专项附加扣除的设置，就是基于新的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的这样一个机制，结合家庭的负担，降低工薪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税负的目的来设置的。那么像小王，他可以享受3项专项附加扣除。如果他年初就在个税系统中登记自己的专项附加扣除事项，选择由扣缴单位来进行扣缴，那么小王在日常的工资薪金发放的环节就可以对专项附加扣除进行扣缴。即使平时忘记填报，那么在年终汇算清缴环节进行补充填报专项附加扣除，仍然可以享受退税的待遇。但是如果在汇算清缴期结束之后再进行补充申报专项附加扣除，办理环节和流程会复杂很多，这也是这个案例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最大的警示作用。
0: 孔老师，结合这个案例呢，也想请您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个人所得税申报的系统，它正确的操作流程是什么？对于上班族来说，最优的这个填报方式又是什么呢？
2: 好，针对案例中的小王来说，那么他需要做以下3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就是打开个税 APP 或者是自然人电子税务局，那么进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栏目，选择对应的扣除年度。那么第二步呢，依次填入他的这个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住房贷款利息啊3个专项附加扣除事项。同时呢，按照页面中的提示，还要进一步上传专项附加扣除中必要的信息，例如子女就学的学校信息、住房贷款合同编号，还有就是父母的年龄、身份等等信息。那么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那么小王是一个工薪阶层，那对于这个上班族而言，建议是优先通过受雇的单位进行扣缴，由单位的人力资源部在月度的预扣预缴环节就可以抵扣对应的专项附加扣除。那么对于自由职业者而言呢，则可以选择以年度为单位进行专项附加扣除。
0: 那也就是说，纳税人他需要自主

0: 个这个子女之间还可以就扣除比例进行个性化的设置。那么因此呢，需要由我们的纳税人自行选择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的方式、比例、金额等等。与此同时呢，我们每一个年度在12月份的时候就可以选择专项附加扣除的填报，同时还可以一键带入上一年度专项附加扣除的事项，非常的方便。
1: 合规填报呢，能合法节税，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啊，确实有不少人为了多退税触碰政策的红线。第一个典型的问题呢，就是房贷利息与住房租金两项扣除，它能否在同一年度同时享受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中，这属于是一条政策红线，也就是说在同一个年度内，纳税人和他的配偶在住房贷款利息和住房租金的专项附加扣除中只能二选一，不得同时享受。对于很多的这个打工族来说啊，很多人是一边在还着高额的住房贷款，一边呢又在自己工作的城市租住这个房屋，那么很多纳税人呢就把这两项专项附加扣除同时填报，同时还对外炫耀说自己享受了这个多退税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啊。那么这样的操作是错误的。那么在这一项政策中呢，其实有两种情形。一种呢就是夫妻在自己工作的城市有住房，同时还在还着房贷，那么同时呢为了工作方便还在租房，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一对夫妻只能享受住房贷款利息这项专项附加扣除，是无法享受住房租金的专项附加扣除的。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在异地有住房且在归还房贷，同时在自己工作的城市只是租房进行工作，那么这种情况下，该纳税人可以在两种专项附加扣除中二选其一，不得同时享受。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第二类风险，就是很多个体工商户他会将个人及家庭的开支并入经营成本税前扣除，这类操作会带来哪些稽查的风险呢？
0: 那这个呢是个体工商户税收征管过程中的一个高发问题。那么按照经营所得个税征管的规定，个体户的生产经营所得要严格区分经营支出和个人家庭消费支出。那么政策呢也明确要求，个人及家庭发生的衣食住行、育儿养老等私人开支均属于个人消费范畴，不允许计入经营所得的成本，在经营所得税前扣除。很多经营者在做账时啊，就把个人的日常家庭开支全部计入店铺经营成本，人为的虚增成本，减少经营所得，少缴个人经营的个人所得税。一旦被税务机关核实，那么就会对做出纳税调增、补缴税款、滞纳金等，情节严重呢，金额较大的还会被定性为偷税，面临行政处罚，还会影响正常经营。这里呢就给大家一个实操的建议，尽量的分开账户，经营收支使用对公账户，个人消费呢则使用私人账户，从源头上避免账目的混淆。
1: 这里呢再给您补充一个知识点，个体户经营所得汇算和个税汇算申报截止日期呢是不一样的，那具体差异体现在哪儿呢？
0: 个体工商户的经营所得属于是经营所得的汇算范畴，那么它的汇算年缴期是截止在4年3月31日，具体的汇算范畴呢是一个个体工商户全年的收入减去成本费用，在进行纳税调整之后所确认的应纳税所得额的这样一个汇算清缴。那么它的汇算的范畴、时间、内容都是不同的，同时它的税率是适用的经营所得的5%到35%的超额累进的税率，而对于个人的综合所得则是以6月30号作为汇算截止期，那么它的起始日期也是不一样的，是在次年3月1日开始，对应的范畴是个人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经营权等四类综合所得。
1: 那我们结合小王的案例，了解了专项附加扣除的正确申报方式，同时也了解了两类高发的涉税风险。最后呢，也想请孔老师给我们画画重点，提炼一下这期的关键内容。
0: 第一呢，就是每年年初集中填报专项附加扣除，每个月按月享受优惠政策，不要等到汇算清缴期的时候再补救，来进行繁琐的退税操作。第二呢，对于申报信息务必要真实有效，严格遵守政策规定，不跨项、不虚假填报。第三呀，个人要准确理解个体户的经营所得与个人综合所得的区别，规范对应的纳税方式、申报逻辑和征管要求，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是每位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1: 那正如孔老师所说，税收红利人人可享，但

合规是第一前提，合法用好税收优惠政策，守住纳税人信用底线，才是长久的理财之道。感谢收看本期的财言财语，我们下期再见。

0: 拍卖收藏有诀窍，欢迎大家看拍宝。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抖音嘉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那么拍宝节目呢，也是由北京金堂天润集团特约播映。那么节目开始了，咱们要鉴赏宝物，介绍到场的鉴赏家。那么这位鉴赏家呢，正是我提出的嘉祥老师，有全能之称的木器杂匠鉴赏家刘嘉祥老师，来有请。
1: 欢迎大家多看咱们的拍宝节目，不光能看很多的这个古玩艺术品，还能学很多历史文化知识。
0: 没错，那么刘老师呢，一来拍宝呢，首先带来知识，也带来很多的欢乐。那么门口那位呢，咱们倒一下哈，先带来欢乐，有没有知识不好说。李然，李半边。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最新一期的拍宝节目呀又和您见面了。咱们呢是闲篇勾开，鉴定当先。这位大姐您好啊。
3: 李老师您好。
2: 您好您好。这位大姐哈，您看带着这个红宝石烁烁放光，欢迎您的到来。这是您带来的呀？
3: 这是我带来的。
2: 哦，这是家传的，是您收藏的呀买的呀？
3: 家传的。
2: 哦，祖上传下来的。
3: 对，
2: 看这多好啊。啊，那家里头跟您传下来的时候跟您说这是什么物件的吗？啊，
3: 象牙的，具体什么物件还没说。
2: 还不知道是吧？材质是象牙的。哎，对，您看象牙它有它独特的这个纹理嘛，您看这叫象牙纹是吧？人家得多好啊。这个呀是文房所用之物啊。您看透着就那么一股子文气儿。而且这个画片您也可以看得出来呀，这叫什么呀？三老对弈。就是三个大爷在树底下这个下象棋。
3: 下象棋。
2: 哎，下围棋，反正就下棋哈。正好也是应景，现在咱这个北京啊正处在夏天，经常呢晚上路灯底下几个大爷一块儿是吧，在那儿下下棋呀，打打扑克啊，有会儿弄个弄个还急了是吧。哎，这关键是什么呀？俩人下棋没事，就怕仨人下棋。
3: 我一支招的。
2: 哎，边上一支招啊，你这支的这招对了吧。哎，那个对方那不干啊，你要支的不对呢，那个听你支招这人不干是吧。所以容易打起来，所以有那么句话嘛，叫做观棋不语真君子。然后咱们呢为了这个友谊，咱们为了和平啊，下期咱们就别给支招了啊。但是这画片反映的就是这么一个情景，这玩意儿挺好啊。哎呀，刻画的是真好啊。这边俩呢，它这还有这个叫做什么蝇头的小楷，你看这字儿刻的多么的好啊，苍劲而有力啊，一看这就是个精品啊。这是干什么用的呢？这个啊，这就是属于是这个书房里边的东西。过去呀跟咱现在不一样，现在咱使那个圆珠笔啊，使那钢笔也好啊，都是速干的。但是古人过去都是毛笔字儿，尤其赶到夏天了，这天又潮，干得又慢，所以呢写完字儿搁在边上了。你要是稍不留神呢，哎，写别的时候呢，这手腕子要蹭上去，
3: 给蹭上了，
2: 展了卷了，前面写坏了是吧。所以呢就拿这给扣上点儿。哎，这有点像什么呀？就是咱家的那个吃饭那个夏天没吃了，然后弄一个
3: 小罩子给罩上，
2: 你有碗吗？那罩子给扣上点儿。哎，就是这么个意思。
3: 这人把字儿给扣上了。
2: 哎，把字儿给扣上，就是这么个意思。这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呀，这大概呢应该就是清代的。
3: 这象牙的，说一在市场就好给没收，有这回事吗？
2: 哦，说这象牙的一露面就给没收了，这是谁跟您说的呀？
3: 街坊说的。
2: 别听他的，一看这个人呀，我告诉您啊，这就跟您藏着心眼了呢。他是吓唬您啊，这意思告诉说你这个是违法的，一露面就给没收了。为了你的安全，你别让他露面，你给我得了啊，我替你分担这个危险。他一定是这个意思啊。没事，大大方方的啊。
3: 好，哎，
2: 反正要真有这证能没收的，他也没没收我的吗？
3: 这个值多少钱？
2: 这个呀，8到10万块，好不好啊？得，
3: 这想变现啊？
2: 哎，变现啊！
3: 我现在都卖你得了。
2: 我哪有8到10万呀？是吧？我这中午饭都没吃呢，是吧？给您来一红包，好吧？
3: 好，谢谢。
2: 再来，
0: 象牙托。托什么的呀？
3: 李然老师说的是赵字的。
0: 赵字，这个哪个赵？你没问问他？
3: 就是
0: 笼罩的罩。
3: 对，就这个
0: 盖上的意思。
3: 盖上的意思。
0: 藏着掖着。
3: 他说是怕把那个字儿给糊了。
0: 哦，糊了。哦，他是这说法啊。
1: 让他一说吧，好像我觉得也有道理。这个字写完了，字墨迹未干的时候，说先把字给照一下，是吧？
0: 有道理，
3: 就这意思。
0: 如果您要是说架起来当壁格使，有这个用处。
1: 我刚才一看呢，我以为是个什么呀？
0: 嗯，
1: 是那种六角、八角形的那个笔筒。 给改的一样。
0: 哦，给切了，
1: 对
0: 吧？
1: 但是你看这个两侧的包浆跟这个底部的包浆啊，它还真不是鼻同盖的，
0: 包浆是一致的，是吧？
1: 对，
0: 嗯，
1: 后来如果改的话，它会包浆不一致。
0: 标的是这个松下高士吧，或对弈图的意思，
1: 对，
0: 里边还带着一点类似于微雕刻字的这种状态，
1: 比微雕字还大一些，但是字雕的潇潇洒洒的，还行哈。这个首先不能说这是新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现在动植物啊，这个保护啊，咱们还是这个老生常谈，
0: 尤其野生动物，珍贵的野生动物保护，
1: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0: 这什么材质啊，就没有伤害？
1: 大姐都说了，象牙的。
0: 您说了吗？
3: 说了，是
1: 说了象牙的。这半张也，
0: 那我这会儿睡着了，刚才。
1: 半张刚才那个也已经说对了，
0: 那确实是象牙吗？
1: 确实是象牙。
0: 您说说，
3: 市场可以流通吗？
0: 哎，
1: 绝不能流通。
3: 会不会给没收啊？
0: 就是上拍宝节目来，
3: 对，
0: 然后给这个就没收了
3: 啊？
0: 那不会不会，
1: 可以查一下。据我了解，现在法律是可以赠与，但是不允许买卖。
0: 因为咱们是作为节目，比如古代艺术品，尤其比如说像牙雕呢，又是这燕京八绝之一，这是一门这个流传很久的，不管从您说以前富豪墓是吧，商代啊，到后来的比如清代宫廷，它流传很久的一门技艺，我觉得传承啊。这个到底什么时候、什么材质、是谁雕的、干什么的，您给这位大姐也。
1: 清晚期的，一个象牙雕刻的，
0: 嗯，
1: 其实可以当个小壁阁，应该
0: 壁阁
1: 是吧？
0: 或者
1: 可以是
0: 这么小，像个麦枕一样，
1: 对，
0: 是吧？
1: 一个小小的麦枕，
0: 麦枕，
1: 说把它立起来吧，还能当个小砚瓶呢，
0: 还真是
1: 小文房的一个小文人器。什么人雕的这个，我觉得好像没有具体的，这个就是雕的一些诗词一类的，不用去深究它，
0: 清代晚期，
1: 清代晚期的一个象牙的这么一个，算是一个
0: 文房小壁阁吧，
1: 小壁阁吧，文房小壁阁，文人玩的玩意儿。
0: 对，因为现在在这个象牙的流通上呢是有明确的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呢这个咱们把年代用途给您介绍了，至于说市场价格，咱们就不评估了，好
1: 不能评估，
0: 就不评估了。您啊，留着说自己在家，您写写毛笔字也好啊，或者您看看说历史传承这些象牙的精彩的这种雕刻技也好啊，留着是个物件，好吗？
1: 这个不好找雷同，因为这个器型啊也是我第一次见。
0: 反正是真的，虽然没有估价呢，但是因为是清代晚期的这么一个牙雕器物，我们要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市值拍卖给您。
3: 谢谢谢谢。
0: 确实啊，我们应该注意像这种野生动物的保护，尤其是国家明令要求的啊，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里边的，我们更要注意啊，咱们收藏，但是不做违法的事。
2: 你好
4: ，对，见了，
2: 大叔，您这可够帅的啊！您现在还缺一草帽，你看您这一身牛仔嘛，应该戴个草帽。
4: 你更精神，
2: 哎，是吧？
4: 哎，
2: 嘿，大叔好啊，这个这是您带来的，
4: 对
2: 啊，您介绍介绍，这是您怎么得来的呀？
4: 这个是回流的
2: 哦。从外国回来的，
4: 对，没有别的故事了
2: 啊，没有别的故事
4: 了。对，您就是发挥您专家的特长，
2: 我给您再编点故事。
4: 您不用编，您就看一下，就是说这个是沉香的，还是漆楠的，还是什么样的？
2: 嚯，名贵木材啊！
4: 您是闻一下，闻一下，闻它那个
2: 是
4: 嘴巴那个地方，那个最清楚。
2: 好家伙，他最近可有点上火，这口气比较重，还闻闻嘴巴的味道啊！哎呀，反正您这狮子看着是够威武的，是吧？
4: 啊、
2: 这个辛巴呀，是吧？咱都知道啊，咱那个动画片里头有一大狮子叫辛巴呀。您这个是吧？这个作品的主题，这个名字应该就叫辛巴，多好啊！
4: 好，
2: 我一瞅啊，您这个还不是回流的，这本身啊就是国外的。为什么呀？您从狮子造型就可以看得出来，这造型您看它身上的这个肌肉啊，包括它的这个。造型啊，一看呢，它就是有那种哈、透视啊、解剖啊，反正它是西方画的那种感觉。所以呢，这个证明什么呀？这本身它应该就是外国的啊，外国雕刻家雕塑出来的。这个您甭管它是中国的、外国的，这肯定是老的。中国吧，咱讲说看个包浆、看个皮壳是吧？但是外国它有这个东西，它如果搁时间长了，这是一种自然氧化，它也会有包浆皮壳啊。所以呢，从包浆皮壳上可以看得出来，这肯定是老的。您按照中国年份来讲，这。

0: 最起码这能给您追溯到晚清民国那个时代，但是您说具体是什么材质的呀，这可能还不见得说的是这个奇楠呀、或者是这个沉香啊、但是肯定也是个名贵木材，因为上手一掂您就知道，好家伙，这压手啊都是吧，这好家伙，您要不绷着点劲儿您拿不住啊，好物都全压手，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样东西还是一个精品之作啊、不知道您多少钱把它回流回来，
1: 忘了记不清楚了，
0: 我一看您不少买东西啊，我初二那年买那双球鞋多少钱我现在都记得住
1: 了、所以你年轻嘛、
0: 也不是也不是啊，看来您这是大收藏家啊。我个人认为啊，这样东西市场价格现在能够给您估到18到20万吧，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得嘞，给您来支红包，欢迎您再来。
2: 去哪国买的呀？
1: 澳大利亚买的。
2: 澳大利亚啊，当年旅游或者什么时候买的？
1: 对吧？
2: 换了多少钱呢？大概合人民币？
1: 记不得了，年纪大了，现在什么都记不得。
2: 那这买多少年了？大概？
1: 对，比较长，时间很长，
2: 30年、20年？
1: 哎，没有，那没有。
2: 那您还是
1: 10年是有，
2: 那您还是能记得，
1: 哎，记得。
2: 来，咱们有请刘老师啊。那刘老师说完之后，您可记着啊，是什么木头？别跟您说完，您这待会儿回去忘了，那不白说吗？
1: 回头就忘，但是当时清楚了就成了。
2: 咱们北京时间什么的都有拍宝的回看啊，
1: 对，
2: 包括咱们拍宝公众号也有咱们的回看，到时候大家都可以看看啊。好，有请刘老师。
3: 不，刚才先生说这个回流，这种
2: 您记得是哪儿买的吗？
3: 记得。我觉得应该买个长颈鹿来合适，他买一狮子。
2: 澳大利亚出长颈鹿吗？
3: 澳大利亚出什么呀？袋鼠，
1: 狮子都不出。
3: 对呀，他也没有狮，哎，长颈鹿是哪？非洲。
2: 嗨，
3: 对，您从澳大利亚买狮子也不对呀，他狮子也不是澳大利亚。
2: 是，人说是不是？
3: 是吧？
2: 是啊。
3: 另外就是，不是说是件东西就能说回流是吧？
2: 嗯，
3: 这等于就是从国外买的一个工艺品。
2: 工艺品，
3: 工艺品，我觉得澳大利亚它不应该出这个狮子的这个工艺品，
2: 怎么还是这事儿啊？
3: 它对呀、
2: 那就是应该出袋鼠是吧？
3: 所以这个
2: 那就您不对了，
1: 下次找袋鼠去。
3: 它问题关键是证明这个东西它不一定是澳大利亚的做出来的，你看问题关键，你
2: 肯定是在这儿。
3: 对，这个东西应该是非洲那边人呢、给雕出来的做的工艺品，可能是澳大利亚人去非洲给弄的这么一个工艺品，给带到了澳大利亚。然后您又从澳大利亚把它给带回来，哎，
2: 那关键是这个老不老，材质是什么木头？
3: 这个东西首先说它不应该太老，就是一个近你说20-30年呢、说多少年的一个工艺品，非洲做的工艺品。
2: 咱们宽泛点几十年吧，是吧？
3: 对，
2: 嗯，
3: 而且它这个雕工吧，您说它多细吧，其实正常的它就雕出了一些动物的毛发呀纹理出来而已，它并不是说像咱们那个中国的那种雕工那种细致劲儿，它是两种风格。什么材料呢？我跟您说，这就是非洲的硬杂木，因为它整个的全雕，你看不见木头的一点纹理出来。
1: 为什么香呢？闻
3: 哦，这还有沉香的关系。
1: 多少年了都是这个。
3: 这是我鉴定沉香很多时候经常碰到的问题，其实特好解决。
2: 嗯，
3: 就是有很多木头它都自带香气，
1: 对，
2: 木香。
3: 你连松柏都一样啊，那松树、柏树那个，
2: 对，
3: 那个柏香味、松树味那也很香的。
2: 没错，
3: 所以它这个香气啊，属于木头的本身自带香味的这么一种木头，它跟沉香绝对没有关系。而且您说它从澳大利亚带回来，澳大利亚也没有沉香啊。
2: 嗯，
3: 您比如说从印尼带回来。哎，它可倒有可能是沉香，所以您就不用考虑说这东西是沉香的，
2: 就是当地的一种硬杂木，或者就当地的硬木吧，因为这个手头够，密度也挺大。
3: 刚才咱还说从非洲带过来的有可能是澳大利亚人去非洲带回来的工艺品，它非洲也不产沉香。
2: 说了半天您记住了吗？
1: 说清楚了，
3: 早就忘了。
1: 现在是现在是清楚了。
2: 硬木雕刻，
1: 带香味的。
2: 哎，对，带木香的啊，年头几十年吧，
3: 上顶30年
2: 啊。那奖励基金怎么办？
3: 这人家老先生从澳大利亚背回来的，您还不两清呢？
2: 因为他不是一老的，这咱得有一个啊，又不是说这个古董或中国的大师雕刻。这奖励金啊，咱得收回来。
1: 嗯，
2: 得，感谢您参加拍宝节目。
1: 谢谢。哎，好，
3: 我可说的给您双份儿吧。
1: 啊，对，
2: 下回您拿别的来，好吧？
1: 好的。
2: 好，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加强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映的拍宝节目。
4: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 华夏古玩城第一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0: 这位大哥您好啊。
5: 您好李专家。
0: 呵，
5: 久仰大名了。
0: 哎呀，岂敢岂敢。
5: 今天听您见您真人。
0: 哎呀，欢迎您到来啊。那行，握会儿可以了。
5: 哎呀，感觉温暖见见您。
0: 大哥这小段透着那么一丝凉爽是吧。这个按照咱那画片叫什么，有点这个冰梅纹这意思哈。
5: 得，谢谢您了。
0: 好，这是您带来的。
5: 是是是。
0: 哦，这个您介绍介绍吧。是您
5: 这个
0: 买的还是家里头的？
5: 这就是这个应该是2012-2013年吧。去那个内蒙出差完了。顺道菜市场完了选了一口的。
0: 当时是多少钱买的呀？
5: 当时反正是也就四位数也没有。
0: 四位数就是，哎呦呵，那也不少了。
5: 对
0: 啊，反正也是大几千块钱是吧。
5: 对，也是小一千块
0: 钱。小几千块钱。小几千块钱。
5: 一千多吧。
0: 真好啊，这个您研究了吗？这是干什么用的？
5: 反正不肯定是挂那儿的。这个
0: 这有一钩子吗？
5: 对，我觉得当时挺新颖的。这个
0: 当时就这一只吗？
5: 对，
0: 有点
5: 是一个，
0: 有点失群的，这应该是一对儿，因为你看这两边嘛，你一边耳环嘛，你还得挂一个嘛，
5: 是是
0: 啊，这挂耳上有点沉，有点坠坏了，这应该就是挂在屋里头某个位置的。我个人感觉啊，这挺像挂在哪儿的呀？挂在床边的。古人过去呢，您要说想让这屋里头空气清新点哈，他都得点这个香薰，然后呢都是那植物的，尤其到了咱夏天的时候，蚊子比较多，还点点这个它驱蚊。这个呢就是应该挂在屋里头的啊，它这个肯定也是大户人家，要是小门小户的，可能是弄点那蒿子杆啊，弄蒿子杆不是涮羊肉吃的吗？蒿子那叫什么来着？艾叶，对，艾叶，
5: 艾
0: 叶，您是不是饿了？怎么想起蒿子杆来了？艾叶，
5: 一见你有点想吃，吃点东西。
0: 不是那蒿子杆和艾叶，有时候我真不好闻，那味儿也挺像的。对，那叫艾叶，大户人家啊才用啊，这个给你配伍好的这个香，这是大户人家的，这是烧兰啊。这个呢，就是一个香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早在唐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种制式的东西了。这个呢，应该呢是清代的。保存的又这么好，又是烧蓝的，我个人认为今天市场价格应该在3-5万块钱吧。
5: 哇，
0: 3-5万块钱，
5: 开心
0: 是吧？哎，不知道能不能够得到。
5: 您这还能打开呢？
0: 打开呢，
5: 挺精致的，
0: 挺精致的。
5: 当时，
0: 哎，等会儿您来打吧。对，您东西咱别上手，我一看这小钩挺细的，回头我好家伙一打，
5: 我觉得有点紧张。
0: 您有点紧张是吧？
5: 得了，
0: 您看印证了咱们的这个想法是吧？你看
5: 哦，还真是您
0: 它里头这一个，这叫
5: 什么？对对对，
0: 这叫陀螺仪。
5: 陀螺仪。
0: 他就是怕呀，您比如说挂在床边是吧，这床有的时候您晚上睡觉，
5: 对对，
0: 有人不老实，他老遮饼，晚上睡要热呀，夏天，
5: 对对对，
0: 这里头要是有点这个火源，他容易就是着起来。这个他里头他有这么一个陀螺仪呢，哎，你无论你这怎么外头晃悠，他里头他不会说把里头这个是吧有这个明火之物他给撒出来。
5: 您这一分析真到位啊。
0: 是吧，嗨，我也说是您
5: 开心
0: 是啊。得嘞啊，
5: 行嘞。
0: 刚才说是多少钱来的，我给您估的是。
5: 您估了得有大几万了都。
0: 大几万，对。
5: 是哪朝的，反正是。
0: 这个清朝的，清朝我倒记着呢。估那多少钱我刚才给忘了。
5: 3-5万。
0: 3-5万，给您来只红包。
5: 行
0: 啊，
5: 谢了，
0: 保持人心。
5: 谢谢谢谢。
0: 行了，
5: 谢谢。
0: 欢迎您再来。
3: 这玩意儿可是跟我有关系。
2: 啊，
3: 这都属于。这个香具啊，
2: 香具哦，不是油灯啊，是香具。
3: 油灯，哎，您别说啊，小小这个丰富的这个想象力，这玩意儿当个油灯倒也还行哈、啊，挂起来就放一滴油嘛，弄个捻儿。
2: 您看它也挺好看的，这灯透出去，你知道吧？
3: 嗯。哦，它这上边以前是，这是个铜的，
2: 嗯，
3: 是铜的银的，铜溜银的，
2: 哎，
3: 还烧蓝。咱们那个法门寺地宫啊，唐代出土的这个多，
2: 嗯，
3: 有大的有小的，
2: 对，
3: 这种香薰，
2: 嗯，
3: 它是可以挂在这个帐篷，挂在房间里边，它还可以挂在轿子上，
2: 嗯，
3: 因为它里边有个陀螺的碗，
0: 嗯，
3: 不过法门寺地宫那个里边是金的，
2: 对。
3: 金的碗，
2: 怎么叫陀螺碗呢？你跟大家说说。
3: 就是你怎么晃，怎么晃，怎么晃，
2: 它都不倒，
3: 对，
2: 不歪，是吧？
3: 对，它里边熏上点香的话吧，它都不会歪。而且一般呢，它都会大一些。因为这种比较小的，其实挂轿子上也行，
2: 也可以。
3: 出去的时候
2: 挂帐子里也可以。
3: 对，不过它有个小 笑的问题。
2: 您说，
3: 一般的这个老的这个钩子，
2: 嗯，
3: 都是往下钩，嗯，你看它这个是往上，
2: 往上钩，
3: 嗯，它可能做的时候给做坏了，这个
2: 做反了，
3: 做反了，
2: 做反了。
3: 有时候古人做东西啊，
6: 嗯，
3: 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它本身这个钩子应该都是下边钩的，嗯，
2: 多见下头钩的，确实是。
3: 哦，上边还是个福禄寿，禄寿哈，一个老头骑着一个鹿，看这些工艺啊，不好判断它的真假新老。
6: 嗯，
3: 看这个寿星的开脸，这个就是比较老的，挺开门的一个清代中晚期的这么一个香薰，
2: 香薰，
3: 对，烧蓝的，
2: 嗯，
3: 红胎溜银烧蓝，
2: 它也是当年的仿古的器物，
6: 嗯，
2: 就追求像那个唐宋之间的那些，比如说当年纯金纯银，尤其唐代那种的，也是中国这个智慧结晶的这么一种流传，就是它里头这陀螺的这小碗，是吧？嗯，那么年代是清代中晚期，
3: 中晚期
2: 啊，材质铜溜银。那么，
6: 谢老师，
2: 1000多首的，
6: 对，
2: 那今天
6: 不到2000，
2: 市场价格怎么评估呢？刘老师，
3: 现在市场价值就10000左右吧。
6: 哦，行，那也挺开心了，
2: 因为完整又铜烧蓝啊，然后还溜银，关键它这是个香薰，也算文房系列，
3: 对，
2: 制作挺复杂的。那么祝贺您，因为是清代的这个器物，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市真拍卖提供的宝物奖励基金来祝贺。刚才那陀螺小碗要是香薰怎么用呢？里头搁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人说点一下香，还是搁小香头，还是搁什么呢？这个小碗里头。
3: 所以它这种小的呀，
2: 嗯，
3: 具体研究的人少。其实那种大的就很明确，
2: 对，
3: 里边搁点炭就熏香，搁香料，
2: 嗯，
3: 或者古代很多还是合香，
2: 合香
3: 就是用沉香啊、丁香啊、乳香啊，
2: 嗯，
3: 什么龙涎呐，合成那种香饼香丸，
2: 对，
3: 然后去熏它。
2: 但这种呢，应该里头搁的这种香料不是要经过点燃的。要是点燃的话，你看它那个缝隙里自密的就会是烟油子，
3: 对，
2: 它只不过是带出味道来，是吧？就跟那种玉的香囊到底一样，
3: 对，
2: 嗯，
3: 差不多。
6: 哎呀，您好，您好，哎呀，我这边非常高兴见着您。
0: 平时握手都2只手，这回4只手，透着那么的热情
6: 啊！谢谢啊！
0: 哎，得嘞，哎呦，我一看您这打扮真漂亮，是吧？舞蹈艺术家吧？
6: 哎，不是，是
0: 踢踏舞、水兵舞，是吧？可是您带的这点东西还真文气儿，是吧？这是文房里面的一个小托盘，您这叫什么呀？文武的双全呀！您介绍介绍这小托盘怎么来的呀？
6: 哎呦，这是我表哥远房表哥，他能跟朋友到平公家喝茶
0: 哦。
6: 那个朋友哈
0: 啊，
6: 哎呦，说了好多。他说他们家是皇族的哈，
0: 哦，
6: 加了好多东西。
0: 呵，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叫张大壮。哎呦，那这东西可真够呛了啊！
6: 嗯，
0: 啊，反正叫什么您也不知道。
6: 对对对。
0: 哎哎，这应该是在朋友那个茶室里面摆放的。
6: 对对对。
0: 您表哥一看，哎呦，挺喜欢这件东西，然后呢就出钱给买回来了。
6: 是的，
0: 那这个一般都皇族的人，我看都挺大方的，说喜欢拿走吧，这没送。
6: 他当时花了3-5万买了几样东西，别不错，
0: 倒真没白喝你茶，还留下3-5万买了点东西。所以你看，这别人叫你喝茶，你可千万轻易别老去。你这样玩意儿喝顿茶3-5万就没了啊！要是把那房本一块买回来也行啊。就是他那茶室里东西买了不少件，总共花了3-5万。
6: 对，
0: 这是其中的一件，
6: 嗯，这花了8000块钱。
0: 哎，这花了8000，那怎么就带这一件来的？那几样呢？那几样就反正也死心了，肯定不对。就这件还有点希望，给拿来了啊。那我给您瞅瞅啊。
6: 嗯，
0: 哎呀，这位张大壮家里的东西，要说起来还真文气儿啊。这个呢，就是文人茶室或这个书房里面放的东西。这是一个窝角的这么一个小托盘，而且您看它这个做工还挺精细的啊，什么叫烙糖鸡骨啊，啊都弄得都挺好的，这走线走得也非常的好。再看看它这个木材啊，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我个人认为啊，它应该是这个红木。
6: 红，
0: 哎，不不不，比红木还得好，这应该属于是紫檀。哎，这是紫檀的。年份呢，从它的这个做工上看呀，
6: 嗯，
0: 也可以，
6: 可以，
0: 这应该是清代，中期
6: 啊，
0: 甚至于清中早期的东西，
6: 那还可以了哈，
0: 真的是相当可以。市场价格呢，我个人认为啊，这件东西啊，哎，80000元吧，
6: 可以。
0: 您那表哥呢，花了个3-5万的啊，从人那还买了不止这一件东西，是吧？应该说是捡了漏了，这东西是没问题，但是 这位叫张大壮，非得说自个儿是清代皇族后裔，你说他编这个干什么呢？这个咱们存疑啊，存疑啊。好在东西倒是安全的啊，应该向您以及您的表哥表示祝贺。好，
6: 哎呦，表哥谢谢您啊，
0: 得
6: 好，也踏实了。
0: 得，您给表哥也问好。
6: 好，
2: 我看您这是有水手风格的吗？
6: 嗨，我是应该帽子比较多一些哈。
2: 您那帽子能摘下来吗？
3: 不能
2: 啊！我说给刘老师戴上试试，我看刘老师戴这么帅的帽子还能有多帅。来，还说咱们这宝物吧，这个要是如果老的话呀，真是不错。咱们先说说不错在哪儿，刘老师。
3: 哎呀，这窝角打腕虽然是长方形，但是你想想那种海棠戏啊什么的，
2: 文气，
3: 它有那种文气劲儿味道。料子没问题，紫檀的。
2: 是什么紫檀？是比如说咱们说替代料的雪檀，还是
3: 不不不不啊？我们专业的呀，紫檀就是紫檀，不像现在很多市场上，什么又是大叶紫檀，又是小叶紫檀。我们古人用紫檀几百年来，甚至于上千年来吧，它紫檀就是指的印度那边出的这个紫檀，本身就这么一种料。是在2000年97年左右吧，那会儿马达加斯加进口了那个现在所谓的大叶紫檀，那个紫檀呢，它那个木头呢，就是劈开了呢，刚一做开它也是紫红色，时间一长呢，一氧化也变成黑色，所以有人就拿它冒充紫檀，后来冒充不料了，人们就把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这个起了个名字，这叫大叶紫檀，然后人们把印度的这个真正的紫檀叫了个小叶紫檀，纯属于就是。
2: 那我问个问题哈，两者的价格差多少？
3: 首先说一点关系都没有，纯属于那种攀附的心理，把一种别的木头往紫檀上攀附，
2: 哦，没关系，
3: 弄出没有关系，而且价格呢差了。紫檀你就算它100万一吨，这个玩意儿，
2: 10倍，
3: 3万一吨，
2: 30倍，就是替代的那种的，
3: 所以不相干。另外呢，就是现在还有这个雪檀的出现，赞比亚呀什么这个啊，刚果那边出的这个雪檀也是，跟紫檀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也是。
2: 当紫檀卖了，
3: 当紫檀，雪檀吧更像紫檀，很多纹理啊什么的，但是它的味道跟油性没有紫檀好。
2: 这件是标准的，
3: 标准的紫檀。
2: 嘿，
3: 但是呢，它这个窝角的工艺呢，您是当老的卖的，它做的不够利索。
2: 那不够利索是这当年木匠没准可能头天喝多了，就没做好，会不会？
3: 古人做这种东西，这个年份的东西，那会儿它跟晚清的东西不一样。
2: 那要对是什么年份呢？咱们抽丝剥茧的来说这问题。
3: 清早期。
2: 清早期。
3: 对，有的时候有些人呢，甚至于说它是明末呀、清初啊，都可以。它不会低于清中期，应该说。
2: 是那个时间的这种器物制式。
3: 而且那个时期古人做的东西，它那个窝角啊，尤其这些地儿，它做的太圆了，不够坚挺。
2: 那就会不会当时他比如说头天心情不好或者说
3: 没有，古人做这东西如果做成这样的话，他会认为是个失败品，我估计就不流出来了。
2: 那这是一个纰漏，还有没有别的纰漏？
3: 别的纰漏啊，那就是做旧了。这个脏啊，您摸上去它是粘的，古代的那个包浆啊它是干净的，你摸上去的时候它是滑的，即使它再脏吧，它有一层包浆表面，它是滑的，它这个包浆是粘的，你摸它跟粘手。
2: 那要是好多年搁在厨房呢？说厨房这油烟子会不会？
3: 你这打破砂锅问到底，这节目没法做了。
2: 咱们观众必须得了解怎么
3: 搁厨房还得。
2: 头天，比如说那个匠人是吧，心情不好没做好，后来要搁厨房，就容易产生这个问题吗？那还有没有更？
3: 所以鉴定一件东西的标准，它不是唯一的标准。它是多方面的标准来鉴定它的真假，年代。
2: 对，
3: 首先看做工，做工对的情况下，再看包浆。如果包浆像陈老师说的，如果放在厨房呢，它包浆不对，但是它做工，包浆有那种厨房里边粘的那种包浆，
2: 也不是这样的包浆，是吧？就厨房的也不是这样，
3: 但是它会粘手啊，油烟子什么的。
2: 对
3: 对，但是您跟大家说这个包浆啊，所谓的包浆啊，大伙儿不能理解，
2: 有点抽象。
3: 对，紫檀呢比较容易上包浆，它的这个紫檀用那种老料做的话，很容易出包浆，所以紫檀现在作为这个鉴定木器的这个材料来说吧，如果把做工做到位，是比较难鉴定真假的。
2: 那么给个结论，
3: 新仿的还算不错吧，能有个50分。
2: 紫檀的文房的成牌，
3: 对，
2: 是吧？那8000买的，价格呢？像这样的价格，今天能什么样的行情？
3: 做到这个工艺的话，1000多块钱吧，
2: 连工带料，
3: 连工带料。
2: 但是那还是吃亏了。啊，因为咱们刚才为什么问到这么细呢？我们想观众能够把这个怎么去了解作伪的、作假的，咱能掌握的更多一些，
3: 对，
2: 是吧？哎，这样的话，您还得经常去厨房做饭，您就掌握了油烟子到底跟这真包浆啊是什么样的情况。好，那么今天的拍宝节目，咱们带来知识，带来欢乐，啊，也感谢大家的收看，也感谢嘉强老师。那咱们下期拍宝见。

气候多样，风土多元，物产丰饶，四时常新。大地本就是一张餐桌，悬着光阴和智慧，借着巧手和妙思，懂得过日子的人们用家常的风味迎来暖心的相聚，不惧艰难的勇者将生猛奇幻驯化成一方独享的佳肴。中国人的盘中餐从来是丰盛多变，七荤八素则各有钟情。但不论四海八方，在好吃者的世界里，肉永远是通行的语言。有了肉，大地餐桌才有了灵魂。有了肉，这江湖才是真正的美食江湖。谁是这肉食江湖的统领呢？二师兄，这节没你的事儿，退下。这种玩具的灵感来自全球闻名的家禽，他做自我介绍的发音近似粤语。回首母鸡的这一生，说实话挺不容易的。他全身是宝，他无处可逃。

0: 也正因此，他在竞争激烈的美食江湖站稳了脚跟。
1: 饭做准备得？
0: 冯浩每来一次，就有一只鸡得走。
1: 就到这儿哈。
0: 刀刃锋利，他走得十分安详。母鸡已去，他留给人间的这锅育儿鸡，不枉一世英名。芋头。原产中国、印度和马来半岛等地，这种块茎中含有丰富的淀粉、蛋白质和水溶性多糖。去皮后黏滑而细润。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母鸡送行。红油豆瓣酱，咸鲜馥郁，有他坐镇，冯浩底气十足。煸炒将是肉质细嫩且入味的关键。豆瓣酱轰然来临，与鸡肉打成一片。大伯家的高压锅有了岁月的痕迹，也不知曾有多少鸡丧命其中。可以确定的是，今天他又要送走一只。芋头丝滑入锅，所有食材欢聚一堂。这是全世界最高调也最聒噪的炊具，但它的喧嚣让育儿鸡成了备受喜爱的经典菜肴。鸡肉细嫩醇厚，微辣不燥，好吃的让人起鸡皮疙瘩。芋头香糯黏软，粉质绵密，风味不逊于鸡肉。或许是出于愧疚，或是为了得到良心的救赎，冯浩偶尔会请大伯家的禽类吃饭，但是这就好像黄鼠狼给鸡拜年，

鸭是雁形目鸭科鸭亚科水禽的统称。呀，他的介绍可真拗口，还是听他自己说吧。这种水陆两栖的动物同样给了人类很多餐桌之外的灵感。鸭子最显著的特点是嘴硬，它虽然和鸡闯荡同一个美食江湖，两者之间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今天大伯也加入了为鸭子送行的队伍，这不是火葬，这只是为了去掉残留的绒毛。火光中，鸭皮表面散出淡淡的焦香，这焦香让冯浩变得有些兴奋，他明显加快了挥刀的速度。这是鸭子最后一次入水，回首它短暂的一生，四海留香，绚烂丰盛，它应该没有遗憾了吧。大伯掌管火候，冯浩负责掌勺，自家养的鸭子烹制起来尤为亲切，俩人心照不宣地期待着今天的晚餐。半瓶啤酒祭奠鸭子的同时，也为红烧增添了几分麦香。没有白糖，他们自有办法。自家产的蜂蜜是最为亲切的甘甜。

养鸭数日，吃鸭一时，这是大伯招待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0: 卤水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鹅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卤过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椒，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椒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金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它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它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哼，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这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 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复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是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病狂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刚受完内伤，接着是千刀万剐，酱汁则得以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并变得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斯文，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
1: 亏损达到70%，最后实在受不了，在这个位置卖出了。那段时间也是非常痛苦的，这一只股票将近损失了70%左右。如果要想损失70%的情况下，要想回到当初的原点，可能要翻一倍多。
2: 是，
1: 所以说这一段时间也是特别的痛苦。
2: 嗯，
1: 后来追高觉得不太行，
2: 嗯，
1: 就改低吸了。
2: 嗯，
1: 在这个位置买入了这一只股票，结果属于一直属于横盘的震荡阶段，它也不怎么涨，内心也是无比的煎熬。
2: 嗯，
1: 后来在这个位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卖出了。结果卖完之后没多久，它就经过一轮上涨，也是属于买入之后持有一段时间，但是并没有挣钱，后来也是以亏损结局的。
2: 嗯，
1: 总是停留在买入，等被套，然后等待解套，后来实在受不了，割肉卖出，不断的反复循环这个过程。
2: 嗯，
1: 就是每天都在听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为自己打气。
2: 哦，
1: 特别是再苦再难也要坚强。
2: 嗯，
1: 为了那些期待眼神。
2: 哦，
1: 就是这句歌词对我触动很大。后来为了控制自己的交易的冲动，
2: 嗯，
1: 我把一张家庭的照片放在我交易的电脑前。
2: 哦，把家庭的合影放在电脑前，这有什么意义？
1: 一是我当每次我要下单的时候，
2: 嗯，
1: 来看看这个幸福和睦的一家人，特别是他们充满希望的眼神，对我的那个克制我冲动的交易，
2: 投资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家庭变得更美好，
1: 是的，
2: 对不

0: 是的，是的。后来也是努力的去学，
1: 嗯，
0: 看书，
1: 看书，
0: 逛论坛，
1: 嗯，
0: 包括接触了一些私募还有游资的朋友，
1: 嗯。
0: 也不断地完善了自己的交易体系和投资方法。
1: 那么经过了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加蜕变，还有跟很多行业当中的大佬的交流，那么现在我觉得老师啊，您自己已经有自己的交易体系了，在今年您有哪些成功的操作案例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主持人，
1: 嗯，
0: 这是我在2月6号操作的豫能控股，
1: 嗯，
0: 区间涨幅达到115%。
1: 哇，
0: 这是我在2025年11月14日参与的航天发展，区间涨幅达到300%，这是一只比较大的牛股。
1: 嗯，
0: 大家再看看第三个案例，我在2025年10月20日这个位置买入的平潭发展，然后经过一轮主升浪后，涨幅达到了

0: 再有20小时的军旅时间，你就正式成为机长了。
1: 快要赶上你喽，谷教员。
0: 你这么优秀，一定会超过我的。嗯，
1: 所以这个房子你经常来？
0: 来这里，我会感觉离你更近一些。

0: 还记得断电那次吗？自从那次过后，我就经常看你家窗户。
1: 知道啊，其实我也是。

客舱部外加投诉。好，我知道了。

0: 快点换啊，机组哥哥们马上到了。
1: 好的，姐。
2: 姐，听说这个月要晋升两名乘务长，肯定有你一个了吧？
0: 那还不一定呢。
3: 绝对的呀，这个月的绩效考核你又是前三，
1: 以后还要麻烦姐多关照关照我们了。
0: 客气什么嘛，大家都是好姐妹的呀。
4: 齐玉，
2: 哎，经理。
4: 今天的航班你不用出了，一会儿会有人来接替你。
0: 为什么呀，艾经理？
4: 白金卡旅客赵先生，你还记得吧？赵先生的

0: 妻子直接来到我们公司说要投诉你。
1: 不是，他跟我说他没结婚的呀。
0: 旅客结没结婚是你应该关心的问题吗？你把我们客舱部当成什么地方了？你把乘务工作当成什么了？
1: 对不起，艾经理，是我一时头脑发热，我一定好好检讨。
0: 不止这件事，你留给赵先生的这个手机号码我查过了，之前在公司论坛散布顾部长和程机长谣言的账号，就是这个手机号码注册的。
2: 跟之前网络信息部给我的调查报告对上，号码一致。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专业能力再好，但职业修养和个人品格不过关，这样的员工我们陆航不欢迎。客舱部已经做出决定了，和你解除劳动合同。现在，请你上交你的登机证件，然后去人力资源部办理离职。

0: 月亮不能暗。
1: 对。
0: 那好。
1: 是这个吧，这个热量低。
2: 谢谢啊。你是？
1: 我是乔正宇，地勤部的。你应该很少见到我。
2: 我是李宇恒，客舱部的。
1: 你好。今天的主角怎么还没来？
2: 好像来了。
3: 你还没告诉我呢，谁开的 party 啊？这么神秘。
4: 一个同事，你很熟。
5: 让我们看看谁来了。陈香来了。
4: 今天的主角是你。
3: 为什么？发生了什么？
4: 从单飞开始到现在，你累计飞行了4350小时，积攒了3200小时经历，总飞行距离超过350万公里。
6: 来这边。
4: 拆开看看。程香，经公司批准，从明天起你将正式被聘为陆洲航空的机长。

0: 以后，你要肩负起最大的责任，成为整个机组的大脑，带领每一位成员像一个整体一样行动和思考，完成每一次的安全飞行。
1: 好的，郭教员。
2: 来，敬咱们的程大机长。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
4: 郭机长。对了，还要送你个东西。
3: 还有礼物。哇。
5: 赶紧给戴上呀！愣着干嘛？戴上！
6: 对呀，戴上！

这第四道杠意味着什么？责任、专业、知识、技术、责任。如果没有最后一道责任的加持，那么再好的专业、知识和技术都毫无意义。选择了飞行，就选择了相伴一生的责任。我时刻都不会忘记。

0: 这婚纱这么慢呢？你着什么急呀？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这速度比飞机还快，我都怀疑你是不是提前有预谋，婚车都买好了。这个不是预谋啊，我这两天才在极狐
1: APP 上下了单，难听哥同款。哎呀，照这个速度下去，我可能明年就能当干妈了。那倒不能，夏夏说了还想多飞几年呢。
0: 那是想粘着你多飞几年。
2: 新娘已经换好了。

0: 干什么？
1: 太好看了。
2: 张浩瀚，
3: 那必须得好看，我这数学都快把我勒死了。我不想再试别的了，就定这套吧。
0: 看来你这个减肥很成功呀。
3: 是吧？瞧我这锁骨，明显吧？
0: 我想要在上面游泳。宇恒这套也很好看。哎呀，我都有点后悔了，没当伴娘了。
4: 本来不应该抢你伴娘的位置的，但是夏夏说你可能要参加那个国产大飞机的项目。
3: 就是啊，万一你到时候要参加改装训练怎么办？
0: 开什么玩笑？那我逃也要逃出来参加你俩的婚礼。嗯，
2: 小姐，这事儿定了吗？
0: 南亭最近两个月都在参加 D191的改装，现在公司也正在开会，应该很快就会宣布了。嗯，
2: 我也想飞一下 D191，现在报名来得及吗？
3: 好你个孙女，不接
5: 了。我不飞了，我不飞了。我已经筹备我们俩的婚礼。没事，没事。哎，小姐，帮我们拍张照。
6: 以上呢，就是公司新订购的两架国产飞机 D191的性能和配置。我还特意去中国商飞考察了总装车间和模拟机，非常震撼，也非常的严谨。关于 D191的安全性认证，各位面前呢有机务部的详细报告。我敢负责任地说，我们的国产飞机在安全性上绝对不输空客和波音。
7: 飞行部的评测呢？
8: 最近两个月，飞行部包括我在内，总共三名教员参与了 D191的理论和模拟机培训。嗯，上周的试飞我也参与了。D191的操控性和稳定性大大高于我们的预估，我认为完全可以信赖中国商飞的质控标准。
7: 真想不到，1950年中国民航才刚刚起步，全国也只有30架小客机，发展到今天虽然有了5000多架飞机，
9: 几乎都被空客和波音垄断了。
7: 今天
9: 我们终于可以开上自己家的飞机了。
10: 是D191作为我们国家自主研发的干线客机，对我们民航业的意义重大，它代表的是我们几代民航人的付出与坚持，我们陆航人也一定要继承这种精神。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中国机长，更多的国产飞机陪伴我们的国人踏上征途。顾部长、梁部长，你们要立刻选拔出最优秀的机组成员，加紧改装培训，争取D191首航日，我们一定要领先各大航企，好不好？
11: 好的，徐总。
10: 南亭，首航的机长，你当仁不让了。
8: 我会全力以赴的。
10: 预祝你们成功。

0: 李宇恒，你还认识我吗？我叫
1: 乔振宇，地勤部的。
0: 你也喜欢用这个洗发水啊？啊。选好看哪部电影了吗？
1: 我就是路过，还没想好呢。你呢？
0: 哦，我今天休假，出来溜达溜达，顺便看看有什么新上映的。要么一起。我都没问问你后面有什么安排，我们下次再说吧。
1: 没问题，反正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那我们看看。
0: 哦，好。
1: 我接个电话。
0: 好。
1: 喂，你好。

0: 触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1: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2: 我看看，
0: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演出资讯。
4: 我父亲在创作《雷雨》的时候，雷雨像他的第一个孩子一样。
3: 话剧《雷雨》，首都剧场。
5: 什么事？
6: 我的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不错的想法。
3: 话剧《老式喜剧》，北京国际戏剧中心。京剧《穆桂英挂帅》，长安大戏院。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北京艺术中心。舞剧《天工开物》，北京保利剧院。杂技《泾河无界》，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和剧场。
7: 我们真的可以成为好朋友。
3: 儿童剧《封神之哪吒大战海龙王》，南锣剧场。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0: 今天飞机上没有乘客，我待会儿做个稍重型的落地，确认一下起落架和轮胎的状态。
1: 上飞教员说过，只要不超限，绝对没问题。
0: 嗯。显示器有问题。
1: 什么？什么问题？
0: 姿态一不清晰。
1: 我这边没问题，我操纵。
0: 没事，看得见跑道，我掌握全部式飞行。
1: 嗯。

0: 工具长，什么显示器的问题啊？
1: 没问题，显示器没有任何问题，飞机很好。
0: 你怎么了？
1: 你先下机，我做一下飞行记录，一会儿就来。

0: 顾长，顾长，你的左眼黄斑区域出现了病变，所以呢，会导致你的视觉中心视力模糊。
1: 那要做手术吗？
0: 是的，注射手术。这个病啊，多少会对工作生活造成影响的。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是飞行员。

0: 你干嘛呢？我决定做一件超有意义的事，这事儿跟你有关哦。你都不理我。
1: 顾南亭，你一下午都没回我消息了。不过还是告诉你吧，我写了一段独一无二的首航机长广播词给你，等你忙完赶紧看看。对了，徐总找我有事儿，我来公司了。

0: 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为什么徐总跟我说，911首航机长换成我了？
1: 徐总跟我谈过了，作为飞行部的负责人，管理方面的事务更重要，所以今后我主要侧重于管理。
0: 不是，就算是这样，不能等到首航之后吗？
1: 首航当天，我要代表公司。

0: 让你作为责任机长，对于国产飞机的宣传更有帮助。
1: 当然，我会给你配备一位资深的第二责任机长，你不用担心。
2: 我不是担心这个，是你，到底怎么了？我们说好了，首航要一起飞的。
1: 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这么重要的决定，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最亲的人？对不起，这件事是我考虑欠妥，但是守航的事情既然已经决定，我希望你能心无旁骛的去面对。
1: 我不知道是什么突然让你改变了，顾部长。现在要专心走仕途了。但是你曾经说过，你首先是一名飞行员。

0: 你这怎么想的？觉得不可能啊！这顾部长放弃飞行，一心要走仕途了，这也太诡异了吧！
1: 那你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嗯，我要是有啊，我就不用在这儿陪你发一个小时呆喽。
0: 得了吧你！明明就是在这儿等宋宋落地，俩人在一起去找婚庆公司。
1: 啊！
0: 跟顾部长置气了呗，
1: 好歹你们俩都有资格飞首航呢。你想想我，为了这次首航，我可是把婚礼都给推迟了。我拉着宋宋蹦着跳着我去报名，结果呢，新娘没这个好命，伴娘给选上了。
0: 雨恒也飞首航？
1: 啊，我都快羡慕死了！哎呀，我就是找肉部长脸的命啊！
2: 你改装训练都通过了，上国产飞机，迟早的事儿。
1: 幸亏这宿舍妮儿也没选上，要不然呀，我这未来的家庭地位呢，堪忧啊！
2: 来了，谢谢你在啊。
1: 嗯，小谢有话问你。
2: 怎么了？
3: 你这两天除了飞，都是跟着顾南亭在工作，对吧？
2: 对啊。
3: 在曾武国产飞机的安全手册，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异常？你们俩吵架了？
1: 不是，你不知道顾部长忽然就不参加递交911的首航了？现在知道了，那谁来飞啊？
3: 萧姐，你飞？恭喜你啊！那南亭哥为什么不飞了？
0: 宋宋，你这几天帮我留心观察一下顾南亭，一举一动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你一旦发现他有任何异常，第一时间告诉我。
3: 好嘞，这活我可最熟了。我去拿杯水。
1: 好。

0: 我把你的病历啊发给了中心医院的杨主任，他说你完全恢复的概率很大。这个杨主任啊是我发小，现在可是陆州眼科的第一把刀啊。他说这个手术不难，就是往眼睛里面注射个什么药剂，等他下周从上海回来，第一时间安排你手术。
1: 谢谢。
0: 哎，你告诉陈晓了吗？
1: 没有，我不能和他一起飞，已经让他伤心了，我不想再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他的手法。原本以为可以一直飞到退休，前段时间师父因为身体原因提前退飞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了我。说实话，我害怕了。
0: 安迪，陈晓，我，宋宋、夏至、雨痕，我们都在，我们都会帮你的。而且医生说了，大概率是可以治好的。咱们就别想这些丧气的事儿了。哎呦，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呀，那个满怀信念想要提升中国民航安全体系的顾南亭，那个恪守原则敢于向未来挑战的顾南亭，他去哪儿了？你帮我找找。
1: 你当了副总就是不一样，越来越能说了。
0: 你这是不是嫉妒我这位置了？
1: 没什么好嫉妒的，

0: 好，欢迎登机。
1: 上午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乘机。
2: 国产飞机今日入航首飞了，都要看一下。中国航空牛了。
3: 哎，你说潇潇到时候能不能出来啊？
4: 应该不能吧，得等降落。
3: 那到时候降落的时候给他一个惊喜也挺好的，对吧？
5: Hello， 宝宝们
6: ，Hello，Hello，
5: 我们现在已经登上了这个飞机了，然后，噔噔，这是我们的一个首航的小礼物，是一个纪念品啊，特别特别的好看。Hello，Hello， 大家好。
7: 哎，我说，这国产飞机是吧？咱公司怎么想的，就让咱们做这个？我跟你说啊，安全带系紧点，我看时间够不够，再补个保险。
0: 你可别乌鸦嘴啊！我听说。国产飞机的发动机都是进口的，国内也就组装一下。
7: 你就不懂，组装和原装都不一样了。你，哎呀，跟你说不明白。
8: 虽然发动机 APU 是进口的，但是我们国产飞机是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从气动外形到机体结构，从研发到制造都是自主完成的。这架飞机绝对是我们中国的 DNA。
0: 阿姨，你懂得好多。
8: 至于安全不安全，坐着舒适不舒适，体验过后再下结论。祝你们旅途愉快。
7: 啊，
0: 谢谢啊。
7: 你也是啊。哎呀，
9: 医生说没什么问题，一个月之后再来打一针，连打三个月基本就能恢复。
10: 那就好。哎，你是回去啊，还是

0: 请示滑出。地面路周八幺五准备好，请示滑出。路周八幺五可以滑出，沿
1: focus 滑出，麦克外等待。
0: 沿 focus 处滑出，麦克外等待。路周八幺五五。

0: 三次左可以起飞泸州8155，
1: 正顶峰起飞，今天运气不错。
2: 准备起飞，向风而行。

0: 受控带 Polly 去趟宠物医院呗。
1: Polly 怎么了？
0: 他三天没吃东西了，我喂他食儿他都不理我。
1: 你是不是更换饲料了？
0: 你怎么知道？对，我换了一个升级版啊。怎么了？
1: 更换饲料要循序渐进，每天以10%到20%的新饲料逐步更换，让他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哦，
0: 你怎么这么懂啊？
1: 我女朋友这么优秀了，我当然得优秀一点才能配得上你。
0: 好，优秀的男朋友，那 Polly 就交给你了，我要去飞了。
1: 是不是还忘了点什么？
0: 我忘了嘱咐你了，要好好休息，这眼睛才刚刚好。
1: 还有呢？
0: 我来不及了。
1: 对了，昨天问你的问题还没有回答我呢。我们俩什么时候才能住到一块儿啊？
0: 那就要看你表现了。
1: 慢点儿。
0: 来不及了。

0: 喂，你好。
1: 喂，是顾先生吗？
0: 对。
1: 哦，您有一个快递，现在在家吗？
0: 什么快递啊？
1: 是八个箱子。
0: 都是些什么东西啊？谁寄的？
1: 哦，您稍等，我看一下。标注是衣物，还有日用品，发件人是程小姐。
0: 哦，知道了，谢谢啊。Hello, Polly。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退后。你好，欢迎登机。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1: 你好，欢迎登机。
0: 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2: 乘务长了，加油啊！
1: 谢谢。
0: 你好，欢迎登机，这边请。
1: 你好，谢谢。
2: 小夏，好久不见了。
0: 江部长。
2: 老江。
0: 这边请，
3: 您的位置在这边，眼睛要看向手指的方向。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欢迎旅客登机时的动作：两个虎口交叠，五指并拢，自然下垂，昂首挺胸，向下15度。你好，欢迎登机。就是这样一个标准的姿势。指引时呢，五指要并拢，拇指向上，手指指向前方。
4: 预测未来20年，中国航空公司将有约6700架新飞机交付，这就意味着飞行员人才非常紧缺。在我国民航总局公布的紧缺专业名单中，飞行技术人员排在了首位。截止到2021年，飞行员的缺口达到了2.1万人。
5: 好，飞行在空中像小鸟一样飞行，跨过海洋，我们马上就要着陆了。我们要平稳地降落，安全落地。

0: 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如果您有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勇视力智能老花镜只需一副全搞定，穿针引线看得清，看远看近都能行。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科学眼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3974.3 ZL2017-2-13908.5 3 ZL2017-2-104086.9 6 ZL2017-2-10486.9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 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

0: 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永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永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

0: 这个视觉效果特别好，而且感觉到头脑也清醒了，眼睛也亮了，不头晕了，也不颤了。要不戴那个镜子，每天早晨呢一坐起来，所有东西都在跳。戴上这个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最起码对眼睛的保护是不再发展了，不再往坏处发展了，而且我视力增加了，戴上这镜子看清楚了，没有重影了，哎，没有模糊感了。原先感觉是一片云彩，黑云在那儿照的。我看那个小字儿，看书，生活上我经常炒个菜呀、啊，弄个嘛的都挺好。原先戴那眼镜切菜的时候啊，宽窄不一啊。戴上这个他能看清楚了，有时候还感觉啪拍一下以为那是蚊子了，其实嘛也没有。戴上这个镜子就很清楚，原先戴那个镜子下楼梯害怕呀，我曾经戴那个镜子两阶楼梯的时候，我感觉是一阶了，就迈下去咣当就拽出去，哎呀，那次拽得挺厉害了。所以戴这个镜子看得相当清楚，哎呀，那个清楚啊，清楚的我就是眼前一片光明像的，我感觉特别好。一个人的视力太关键了，我还喜欢照相。你这个摄影的时候，哎呀，那时候看不清楚啊，那多大倍的倍数都看不清楚。现在我这照的挺好，对生活来说解决了一个大的助手作用。原先我看东西得加虚乎着眼使劲地看，哎，直到看到流眼泪不行啊。戴上这个挺好的，对我本身来说受益的确实不错。感觉神奇的地方就是，哎，他看高看低，远视近视，他就这一个镜子解决了，减少了很多麻烦。而且这个验光的程序太好了，验的过程当中给我讲出来的那个眼的感受特别准确，所以配出这个镜子来就特别的好。我写了一幅字给永视力写的，永卓光明，视觉享受，力保健康。所有老年人呢，如果有花眼的、近视的、散光的，永视力一试解决问题。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这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

0: 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视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2: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永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永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永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3: 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4: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永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

0: 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2: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3: 要想一副眼镜远近都看得清，原来是难题。今天还真不算什么事儿，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4: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5: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那今天节目中请到了我们热心观众啊，孙阿姨。孙阿姨你好。
7: 大家好。
6: 今天在节目中给大家推荐的美食啊，是我们节目组啊专门跟厂家啊特别定制的豪横版内蒙古草原的啊鲜奶大饼干。这可不是一般的啊饼干，这个是啊用纯鲜奶和面做成的大饼干，您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干。
7: 纯用鲜奶和的面，我还真没有吃过。
6: 闻起来是不是特别香？
7: 哎呀，还真是扑面而来就一股那个奶香味儿。
6: 哎，
8: 特别脆，不粘牙，满口奶香味儿，还有浓郁的那个麦香味儿，一点

0: 油腻的感觉都没有。我还真是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饼干呢。
1: 这一包啊，三大块，这每一块都有拳头这么大小，又酥又脆，奶香醇厚，麦香浓郁啊，反嘴奶味儿太过瘾了。小朋友吃起来非常的安全，这大人吃着呢也解馋，家里常备点，想吃的时候拆开一包随时就可以吃，特别方便。
0: 是啊，这饼干呀太好吃了，我也想买点呢。
1: 这饼干啊是我们跟厂家特别定制的啊，真的是好东西。那接下来就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给大家好好介绍介绍。欢迎
0: 欢迎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庞迪斐。
0: 庞总啊，哎，就这饼干啊，你别说，我还真吃了不少。我总觉得这个味道啊基本上都千篇一律，可是你这款啊和大众真是不一样，不错。
2: 咱们这个是特制的高级美食，它能不好吃吗？咱们这个传统的干货制作技艺啊，是被咱们包头市列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这一小块小小的饼干里面蕴含了咱们草原三大宝藏。
1: 哇，说一说。哎，
2: 这第一大宝藏是什么呀？它是用纯鲜奶和的面，一滴水都不加啊，完全是用纯鲜奶和的面。而且咱们这个奶啊是产自包头的这个西拉木人草原的鲜奶。咱们这个草原呀是高原草原，绿草遍地，水草丰盛，这个牛羊也非常的壮硕，所以咱们产出这个鲜牛奶啊，它是什么呢？味道非常的浓郁浓厚，而且呀奶味特别的浓，富含了乳糖、天然的钙质、优质的蛋白质啊，营养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咱们这个牛奶啊它乳化性特别的好，它和咱们这个面粉呀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鲜奶香还有这个咱们这麦香，这是咱们的第一大特色。
0: 这个奶香味啊是非常的足，就和咱们家里普通吃的那种袋奶的那种奶的那个营养还有那个味道啊肯定是不一样的。
2: 对对，
1: 而且这个麦香味还特别足呢。
2: 对，没错没错，这就说到咱们这个第二点了啊。这第二点就是咱们这个面粉啊是采用的是咱们内蒙古著名的核桃小麦粉，被誉为五项全能的冠军小麦粉。它这个麦香非常的浓郁，那是做什么都好吃，对吧？阿姨您看啊，这一般的产品它不会给你用这样的小麦粉，对不对？
0: 怪不得呢，这核桃面粉啊我可知道，比那个市面上那个面粉啊可是贵多了，高级面粉啊。用核桃面粉做出来那个馒头啊特别香，可好吃了。
2: 要不说咱们这个饼干它好吃呢，对吧？这第三点呀是我们听栏目组说啊，咱们大部分的这个观众朋友们都是像阿姨

0: 想抢购的话，抓紧打电话。
1: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4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4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看这饼干，口感啊特别层次丰富，而且越嚼越香。
1: 没错，
0: 分袋包装，想吃我就吃，是一种享受呢。除了我自己吃，我还给我儿子买了两箱，给我孙子也吃啊。
2: 咱们这一款饼干，它是不含蔗糖的，它是高膳食纤维，易消化，高营养。这里面呢，核桃面粉还有这个黑小麦都是按照黄金比例调制的。饿的时候呀，可以把它当做营养代餐来吃啊，消除这个饥饿感，饱腹。哎，这对老人对孩子都是特别好的。
3: 现在很多饼干啊，真的是不敢乱吃，糖含量特别的高，有的添加了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说给孩子吃，你肯定不放心。这款饼干特别好，真的是可以多买一点。
2: 所以说咱们这个饼干呀，是真的挺值的，对不对？我是真没想到啊，咱们堂堂的大北京，这卖的比我们本地都便宜，而且还送货上门，它成本可不低啊，质量高，价格低，在我们内蒙古本地做饼干啊，都没有敢说啊，用这么多好东西的，这么多好东西可劲儿的往里造。咱们再说这个核桃面粉啊，您上网去看看，十斤装的，这一袋怎么的也得100多吧。而且咱们用纯鲜奶和面，那是一滴水都不搁，光是这每一块饼干里面这个奶含量啊，它高达20%多呀。再就咱们说这个黑小麦，比核桃面粉还贵呢，对不对？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价格4箱这么带回去，您说您是不是捡着了？
3: 这要不是因为你们里面有这么多的好东西啊，有这么好的制作工艺，还有这么大的实惠，我们还不叫您来呢，是吧？当然了，你这一定要保证你的这个产品质量要好，我们还找你。
2: 我保证啊，我们在制作过程当中啊，不用一滴水，就用纯的，哎，最新鲜的这个牛奶来和面啊。而且啊，我们用正宗的核桃小麦粉，还有这个草原黑小麦作为原料，哎，低温烘烤，干净卫生，安全健康，而且啊是消毒杀菌、保鲜包装的啊，常温也可以储存，您就放心的吃，放心的囤。
3: 哎，观众朋友啊，你看啊，这4大箱不到100块钱啊，最关键我们这个质量有保障，价格也搞定了啊。我准备自己囤一组，再给爸妈拿一组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抓紧开始抢购啊！因为只有这100组，抢完就没了。可以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安排人送货到您家。
4: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4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4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时间到了啊，我们这聊着，阿姨啊，您这吃了不少啊，
1: 好吃的都吃不够啊，
0: 嗯，
1: 我都吃了好几袋了，我还得吃，
0: 啊，再开一袋，
1: 再开一袋，
0: 行。
2: 这就对了啊，
0: 嗯，
2: 咱们这一款鲜奶大饼干，
0: 嗯，
2: 我敢保证啊，咱们是100%用纯鲜奶和的面啊，而且我们和面的时候啊，就已经闻到这个牛奶的香味了，
0: 嗯，
2: 那是非常的香。您买回家之后，您尝一块，您就知道。

0: 我说的那个味道了，这个鲜奶的味道呀，它就是不一样啊，保证您是好吃到停不下来。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核桃小麦粉，还有这个草原黑小麦搭配在一起啊，这个麦香各具特色，加上这个科学的配比啊，外加咱们这个草原鲜牛奶的这个奶香味儿，这样融合在一起呢，才能满足您挑剔的味蕾，您说对吧？
1: 哎，比方说你看电视的时候，哎，打开一包饼干，在那看着电视放松，哎呦，多惬意啊！还有要干家务累的时候，然后来上一杯茶，看上一本书，这一袋饼干啊，就是一段美好的生活。哎，这想想这日子是不是特别美好？
2: 我出去玩的时候啊，就可以带上它几袋。
1: 哎，这每一块都有拳头这么大小，又酥又脆，奶香醇厚，麦香浓郁啊，满嘴奶味太过瘾了。小朋友吃起来非常的安全，这大人吃着呢也解馋，所以真的是要好好的享受生活啊。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如果想买的朋友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来啊，我们这个特别定制款的草原鲜乳的大饼干呢啊，不到100块钱四箱，但是我们只有100组啊，大家扫描二维码拨打电话开始抢购。
3: 奶香纯正，麦香浓郁，营养健康的草原鲜乳大饼干开抢了，不到100元即可获得4大箱草原新鲜牛奶和面，不加一滴水，核桃小麦粉，草原黑麦粉搭配，麦香四溢，口感酥脆，解馋过瘾，营养丰富，老人孩子都爱吃，是家庭常备的美食。礼品箱包装，探亲访友送礼有面子，4箱不到100元。由于产量有限，此价格优惠仅限节目当期前100组，优惠不容错过，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嗯，
1: 主持人您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
2: 嗯，羊筋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儿，
3: 嗯，真好吃，嗯，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乎乎的啊。
3: 这没牙的老人，嗯，抿一抿就能吃，嗯，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嗯，一年到头这么辛苦，吃不下吃不香那可不行，这羊皮儿啊口感好，
1: 是是是，
3: 滋味浓，嗯，还不腻人，嗯，真可以多吃。
0: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皮儿啊，嗯，是正宗的京味儿，
1: 是
0: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嗯，亲自掌勺做的，嗯，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的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嗯，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儿，嗯，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哦，它就完全的脱骨了，哎，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嗯，这里边啊，哎，全是小肉肉，嗯，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嗯，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嗯，多吃几碗。
1: 哎呀，多吃好啊，是吧，多吃攒劲儿嘛，嗯，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皮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3: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嗯，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3: 软嫩还脱骨，
1: 对，
3: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嗯，吃着有滋味儿，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0: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嗯，质量是真好，嗯，我自己呀，啊。都得拿回去两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皮儿，哎，哎，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啊，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2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嗯，一人拿一根羊皮这么一缩了，你看，嗯，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
1: 嗯，
0: 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哎，没错
1: 啊，一根不够，咱来两根。
0: 哎，
1: 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块钱，
2: 可不，
0: 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这
1: 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再加上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
1: 嗯，
0: 要不然您到外边去饭店吃，您就这样一嗦了。
3: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3: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
0: 对，
3: 肉质肥美又多筋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
0: 哎，
3: 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

0: 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1: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啊，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十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欢迎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的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啊、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啊，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啊，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 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3: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2: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3: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2: 雨桐。

0: 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1: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2: 雨桐，
1: 不来，那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3: 哦，哇，来，
0: 抢两组，
3: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确实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3: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0: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2: 肉多多。
0: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1: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3: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0: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儿，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儿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
1: 雨桐阿姨，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1: 或者放在一块儿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2: 对，
1: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1: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3: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3: 那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

0: 资人，教学乡长，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
1: 这形成了下跌趋势，那我们的下降就不能说这么画了，对吧？我们不能这么画了啊，因为这块明显的是下跌趋势，所以说呢，在这块我们就要把它连到这边来，这边这破的这个低点也是比较明确的。那在这块这种下降压力线，实际上我们看到啊，也是很稳定的一条压力线。它实际上这条压力线也是很难突破的啊，也是很难突破的。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看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它是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东西，它的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这块也在创新低。大家看这个高点也是，这块也低，这块也低，这块也低，那就是我们对这种趋势线就应该是这么去画啊，因为下跌趋势和上升趋势就是高点和低点逐渐的下移嘛，那然后到了这一天才真正的终结了这一波下跌趋势线。

0: 第一个选股的条件叫下降趋势线，但是就像您说的，我们光靠这一个条件肯定是确定不了的，
1: 对，确定不了，
0: 还需要另外一条线，就是您之前提到的灯塔线。这灯塔线好像不像下降趋势线、下降压力线这么常听到哈。那您来给我们讲讲什么是灯塔线？
1: 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
0: 啊，您的独创。
1: 对，灯塔线是我自己独创的，突破灯塔线呢，实际上就开启了上升趋势的一个点。我们说下跌趋势，下降压力线是什么呀？是终结下跌趋势的。那这个什么呢？灯塔线呢，实际上就是开启上升趋势的，啊，它就是这么一个区别。这两个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我们买在上涨的根儿上。起涨点上
0: 哦，两线这么一交汇，我们就能找到这个起涨的根了，是吗？
1: 对，
0: 哦，就看到灯塔，我们就看到光了。
1: 实际上，这个就是我当时这个为什么叫灯塔线，其实就是茫茫大海啊，什么时候能靠岸，就这灯塔线一指引，我们那个股价也就上岸了
0: 啊，就有上岸的机会了，是吧？那您还是结合案例吧，让
1: 我们来
0: 更好直观的了解。
1: 首先呢，我觉得画灯塔线，我先给大家讲讲是怎么画啊。是灯塔线呢，实际上股价下跌到最后啊，这个我们找到低点以后啊，往前推到第一个有效反弹的那个高点，也就是说本轮下跌趋势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啊，也就是最后啊，这个一定要记住，也就是从最低点开始，这个从最低点开始，这不是下跌趋势最低点开始，第一个最后一个反弹的那个高点，我们把这个高点啊画一条平行线啊，这是一条平行压力线啊，这条线呢就叫我们的灯塔线，然后呢是判断股价是不是开启上升趋势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点。
0: 孔老师，因为我们刚才下降趋势线啊，它是一个下降趋势的一个斜线，那您刚才说灯塔线、平行线应该就是一条横线，
1: 横线、
0: 啊，而且是最后一个高点，是有效反弹啊，
1: 对，有效反弹的最后。
0: 一会儿结合案例，我们再好好的说一说。
1: 我们通过案例可能看得会更清楚一些啊，其实非常非常简单啊，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这条我们当时的这个 AI 应用的这个下跌趋势很清晰，这条下降压力线出来以后，股价哎，你看突破了什么呀？突破了我们前期的这个哎，这个下降压力线突。

0: 就能切出来满满一大盘子，嚯、
1: 嗯
0: 哎，够不够大伙狠搓一顿呢？
2: 这也太够了，
1: 嗯，
2: 剩下还有将近半只呢，
1: 嗯，
2: 我来这块儿，嗯，这也太香了，
1: 嗯，
2: 瘦肉这块儿啊，它不塞牙，
1: 嗯，
2: 不柴不腻，
1: 嗯，
2: 酱香味还特别的浓，哎呦，吃了这也一个痛快呀！
3: 我呀就来块这肥瘦相间的，哎，您看看啊，还得带皮的，是不是？我呀就得意这口，是吧？尝尝啊。这味儿啊是真足，酱香味儿啊特浓还特香，真就是那小时候那味儿啊！哎，尚总，您赶快啊交个底，这怎么能做出这么好吃的肘子呢？
0: 咱们这个老北京的传统酱汁手艺啊，
1: 嗯、
0: 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
1: 嗯、
0: 干净，不乱添加。您瞅瞅这配料表，头一样啊，鲜猪前肘。啥叫鲜猪前肘？它就是新鲜的猪肉，
1: 啊、
0: 咱不用冻肉糊弄你。
1: 哎，
2: 那感情好。
1: 嗯，
2: 老北京啊有句俗话、
1: 嗯，
2: 就是宁吃鲜肉一口，
1: 嗯、
2: 不吃烂肉一锅。
0: 对、
1: 嗯，
2: 这鲜肉啊，它才养人，
1: 嗯、
2: 才入味儿，才能有那股烟火气儿。
0: 真就是这个理儿啊、
2: 嗯！
0: 您看看咱们这个啊，往下看，食用盐。酱油、味精、高度白酒、香辛料，这香辛料是秘方啊。
2: 嗯，
0: 我们选用的是十几味天然组合料。
1: 嗯，
0: 哎，再往后就是红曲米，没了。
1: 哦，
0: 就这么些。
3: 我就这么扫了一圈啊，我还真的啊没瞅见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什么长串的添加剂啊等等的啊。哎，真的啊，连防腐剂这影子我都没看着。
1: 嗯，
3: 现在啊，我们都知道很多食品的这个是手艺不够，添加剂来凑。哎，
1: 嗯、
3: 这配料表啊是真干净，这在熟食里头那可是一稀罕物件啊。
2: 嗯，
0: 有一些手艺不灵的商家啊，
1: 嗯、
0: 会往里边加点什么呢？乙基麦芽酚、三聚磷酸钠、亚硝酸钠、山梨酸钾这些个防腐剂、添加剂、
2: 嗯。
0: 您再看看咱们这里。
1: 嗯嗯，
0: 有一样是您看不明白的化学名吗？老北京做法从来就没往里边放那些东西的一说。咱们要如果说在大街上看到这些啊，咱谨慎购买。
1: 嗯、
0: 我们不加那些东西、
1: 嗯、
0: 啊，成本是高了点儿。
1: 嗯，
0: 好些商家不愿意这么做。咱们这个从生到熟、
1: 嗯、
0: 工序就很多，
3: 哦、
0: 哎，光酱制就得七八个钟头。
3: 好嘛，这功夫下的啊，我觉得这一般的小厂子根本支
2: 不
3: 起来这摊嘛，对不对？
0: 您再看看咱这个生产厂家，生产车间在哪儿？
3: 北京顺鑫农业股份有限公司、鹏城食品分公司，还是北京市顺义区？哎呦喂！哦，原来这是一国营大厂做的呀、
1: 嗯、
3: 您看看啊，地道的老北京、
2: 嗯、
3: 没错啊，怪不得呢您说了改用鲜肉，哎，还是下了那些笨功夫，对吧？
1: 对，
3: 还这么多好料，原来啊是鹏城食品制作的，真的有底气啊。
0: 这鹏城食品谁都知道，对吧？
1: 嗯，
0: 咱们是鲜肉现卤，老卤慢炖，不放任何添加剂，
3: 哎
0: 哎，靠香辛料提香，靠老卤入味，不用工业防腐剂，
1: 嗯，
0: 吃的就是一口本味的鲜醇。小厂真干不了这个，
2: 我就怕你吃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嗯，
2: 您这个啊，我吃的放心，特好。
1: 嗯、
2: 那咱就聊聊正常。
1: 嗯
2: 嗯，怎么卖呀、啊？您给个痛快价。
0: 咱们这个啊，可是二斤一个的大前肘、
1: 嗯，
0: 这么一袋是一整个。如果在熟食店里。咱们这样的品质，怎么着得要你128吧？这要搁到大饭店，168、188也敢要。今儿是福利专场啊，大伙听好了，就这样一个一整个的大前肘，到手100块钱都不到，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哎呦，只能说凑合吧。
3: 哎，阿姨，您是不是觉得差点意思呀？
2: 哎呦，就是觉着差点意思、
3: 哎。
0: 不是差什么意思，您明说呀。
2: 这一个大肘子它不够分的，
3: 哎，
2: 它不是自个儿吃完就完事儿了，
3: 哎，
2: 你想给孩子吧，自个儿就没了。
3: 嗯，
0: 那您的意思是，
3: 哎、
2: 嗯，
3: 阿姨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呀不够，两个咱有点舍不得，有点贵了。
2: 对，
3: 但我的意思是什么呀？
2: 嗯、
3: 这样啊，您啊就。再送一个，哎，你看这一下变成两个，这不就够了吗？是不是？
2: 对，
0: 不是
2: 这就够了。
3: 哎、对，
0: 哎呀，二位呀、啊，这不到100块钱两个大肘子。
3: 对呀、
0: 啊，不是，您这让我赔的也太多了。不是，您在哪儿能买着？您告诉我，我也想要啊。
2: 太便宜了，尚总啊！但是今儿不一样啊。
1: 嗯
2: 啊，今儿啊，您是为了口碑，
3: 哎
2: 哎，不是为了卖个好的价钱、
1: 嗯、
2: 啊，咱们呐。不是为了成交，
1: 嗯，
2: 而是为了交个朋友，
1: 嗯，
2: 您不到100块钱才给一个，嗯，合着您才给便宜了200来块钱，您说是够朋友吗？
3: 就是阿姨，您看啊，尚总，大伙儿啊没占着便宜，哎，就没人帮您说好话嘛，对不对？您呀、啊、要想交朋友，就得多发福利，
0: 这发福利行，
1: 嗯
2: 嗯，
0: 发啥？咋发呀？
3: 哎，
0: 您要是让我发一个。

0: 大肘子我可发不起。
1: 您看啊，尚总，您这大肘子个儿这么大，对吧？咱也没办法拆开，对吧？您就整个送一整个，哎，这到手就两个，也不会亏着您多少钱的。这样，咱们今儿啊也限个名额，我们啊就管您要100个名额。这前100个名额呢，咱享受啊买一送一。哎，这100个名额之后啊，咱立马恢复原价，好不好？大伙儿啊抢到了是您的运气，抢不到您也别埋怨
2: 啊。就这一个选择
1: 啊？对呀，就这一个选择呀，
3: 就这一个选择。
1: 哎，能不能跟大家伙交上朋友啊？就看您这力度了。
2: 看来这。不送是不行了，不过这100个大肘子呀，得，就这么着吧。
1: 哎呦，太棒了，
3: 太棒了，
1: 这么二位肯定不干呀。
2: 哎，但是咱话说回来啊，只有这100个，结果了这100个之后啊，咱这价格肯定得涨回来，
1: 太棒了啊！哎，谢谢尚总了啊。
3: 对，
1: 大家伙儿，咱可听好了啊，今天是一个巨大的优惠啊。咱们大肘子是买一个，咱们送一个，到手是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4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的，您说是不是很便宜啊？而且呢，它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4: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5: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4: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5: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4: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整个的大肘子呀，这一年四季那可都是餐桌上角儿啊。立春咬春，哎，咱不得切上这么一盘儿，品的呀，那是那股万物新生的鲜灵气儿。正下三伏天的时候，按照老北京的讲究啊，是苦夏熬人啊，兴吃肘子来给补一补。再有啊，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咱得多吃点儿。年底了，这张罗家宴的时候，咱们守岁团圆的时候，这桌上啊，怎么少得了这口压轴的硬菜？
1: 就像这肘子，一年四季离不开。年龄大了呢，家里得备点儿。它是常温保存的，不占冰箱。你想吃了，热一热就上桌。哎呦，太方便了。
2: 是，咱选的是猪前肘。你看那个猪前腿啊，成天冻的，这瘦肉多，那胶原蛋白足足的。岁数大的人正合适。
0: 哎，没错啊，这会吃的主啊都知道，这吃猪肉啊就得选那前肘，
1: 对，
0: 哎，那才是尖货呢啊！
2: 咱们这个香辛料选的都是尖货，哎，就跟您家里边炖肉用的没两样。最后咱再说这上色儿，我用的是红曲米，就是大米发酵出来的啊。咱老北京上百年祖祖辈辈做酱肉啊，用的就是它。这出来的颜色，您看看，温温润润，这种酱红色，看着舒服，咱吃着也放心。
0: 哎，没错啊，这个呀才叫什么老手艺、老规矩，对吧？
1: 对。
0: 你看现在有些主啊，哎，连这一步都给省了，直接用什么红曲红，哎，说白了啊，就是添加剂啊，跟您这个啊还差着行式呢，颜色哎，咱就是倒是挺鲜红的啊，可那红的呀特别渗人啊，嘿，就跟抹了那胭脂那颜色似的啊。卖相咱是讨喜了，可是啊不地道啊。
1: 我妈现在选熟食啊也谨慎了，不光自个儿这张嘴，还有孩子儿孙呢，你得给他塞呀，质量啊都得选好的。两个大肘子不到100块钱，确实实惠，谁抢到了肯定不亏。
2: 阿姨啊，您放心，我跟您保证啊，咱们这肘子不添加防腐剂，您送人也放心。这配料表清清楚楚，就是好肉加好料，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今儿这一个大肘子才合着40多块钱，这价儿您上哪儿找去是吧？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免费送到您家门口。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4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

0: 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1: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0: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来，我再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1: 嗯，
0: 您要是到家的话，
1: 嗯，
0: 您就这么切成片儿，码到盘里，旁边呢再烫一壶酒，滋了一口酒，扒了一口肉，真是绝了。咱们这是一只一袋的啊，开袋即食。您要是在家累了、困了、乏了、不想动弹了、馋这口了。从袋里掏出来，三下五串往桌上这么一摆，
1: 嗯，
0: 是不是就成了？
1: 真不错，
0: 哎，省下的时间，
1: 嗯，
0: 您去歇着，您去玩着，多好。
2: 这肘子它是百搭，
1: 嗯，
2: 你像春饼卷肘子，
1: 哦，是
2: 烙饼卷肘子，
1: 啊，
2: 那个火烧夹肘子，
1: 啊，
2: 啊，你再切上几片，搁点葱丝儿，
1: 嗯，
2: 再来点黄瓜条，
1: 嗯，
2: 来个炝盒菜，
1: 嗯，
2: 哎呦，你给它再抹点甜面酱，
1: 嗯，
2: 给它卷瓷实了，就。这么一口、
1: 哎呀，哇，或者说啊，调个汁儿，蒸一下，立马啊就变成什么东坡肘子，跟大酒楼做的似的。
0: 您二位说这些啊，确实也简单，
1: 嗯，
0: 但是啊，更省事的是什么呢？
1: 嗯，
0: 咱们这个开了袋之后，
1: 嗯，
0: 您就切片往调一个三合油、
1: 嗯，
0: 哎，这么一蘸一吃，那叫一个鲜亮，
1: 哎呦，可不嘛、
2: 嗯，
1: 就那一盘子啊，我觉得饭店啊没五六十可下不来。
2: 真的，
1: 咱今天用多少啊？才就这一袋的三分之一的肘子，对吧？合着也就十来块钱，对吧？这实惠的呀，不像话喽。哎，节目啊马上就结束了啊，两整个的大肘子啊，一共四斤重，咱今儿啊还不到100块钱呢，这机会啊非常的难得，咱千万别犹豫了啊。一分钟以后，哎，咱就没这个机会了。所以说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各大味族的老北京酱卤大肘子开抢了，今日专属特惠价，
4: 买一赠一，到手两个大个的整个肘子，一共四斤，还不到100元。
3: 选用鲜猪前肘，传统酱卤工艺制作，酱香浓郁，软烂好嚼，正宗老北京口味，解馋过瘾。大厂制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吃得放心，家庭聚餐、外出旅游、探亲访友必备。今日特惠价，
4: 两整个还不到100元，
3: 送到家门口。赶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2: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2: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2: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2: 啊，不到30000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即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0: 哎，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2: 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啊，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 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0: 对，
2: 啊，也洗不了，
0: 用起来不方便。
2: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盘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五合一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啊，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开裂啊脱落啊粉化的问题呢就解决了啊。第十二个呢，我们还会给您家的这个木门啊提供一个改尺寸的服务，啊，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哎，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0: 对，
2: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0: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2: 是的，
0: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2: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啊，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0: 对，
2: 才能下，
0: 没错
2: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 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2: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2: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啊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多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0: 快装脊柱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
2: 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这个屏幕下方这个手机。
0: 觉得很动心，但是装修我们都知道啊，设计非常的关键。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就我们这个快装换新家这个套餐里面，设计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2: 其实设计呢，它不是只有大拆大建的时候啊，才能有发挥的空间。其实设计是充分理解业主的需求以后啊，我们对这个房子呢，给出一个适合的解决方案啊，就是人房互动。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呢，是每一个设计方案最后都需要我点头啊，但我不是只有一个人在战斗啊， 我们有一个十几年的设计师团队啊，他们都是科班出身，而且呢我有一个硬性要求，就是必须啊是30岁以上的，必须是有自己的生活经验的这样的设计师，我才能够纳入团队里面合作。
0: 明白了，也就是说懂生活会生活的人才能去帮助别人去设计他的这个生活、生活空间哈。
2: 没错没错，设计的这个本质啊就是服务于生活嘛。一个没有独立过的这个过过日子的啊，做过饭的，没有收拾过屋子的这个年轻小孩呢，他肯定只会套用一些网上的一些网红的模板啊。
0: 对对对，
2: 哎，业主需要什么他肯定只是一知半解啊，他不知道厨房的动线怎么去布局，你炒菜会顺手啊，冰箱橱柜怎么预留多大的尺寸才合理啊，碗筷杂物怎么收纳才不会选择乱。啊，我见过很多网红装修方案呢是翻车的啊，看着好像很精致，住起来呢处处感觉很别扭，华而不实。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师呢有能力有经验把您的房子啊给您设计好，比如您的厨房动线合理，您一顿饭做下来啊就是又高效又安全，洗菜切菜炒菜它是非常顺畅的一个动线，再也不用来回的折返手忙脚乱啊，大小厨具米面杂物都有专属的这个收纳空间啊，台面咱们也干干净净的啊，不藏污纳垢，不积灰尘，更美观的这个同时呢还要更贴合实际生活啊，真正做到又好看呢又好住，
0: 对，
2: 越住越舒心。

0: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实景落地的一些案例，这里头有您喜欢的风格呢最好，没有啊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呢可以根据您的喜好和生活习惯来给您量身定制。
1: 不到3万块钱，您就可以拥有一个啊漂亮又舒适的新家啊。说到这儿呢，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啊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享受这个快装记住特惠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有机会获得适老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老刘，那接下来再帮我们说说这个快装技术特惠项目的优势啊，也让我们业主朋友来好好琢磨琢磨。
1: 快装技术省心特惠套餐啊，就是省钱、高效、安全。我们先来说说省钱啊，想装修的朋友啊，可以随便了解一下现在市面上的这个装修套餐报价，便宜的也得5-6万，高的呢十几二十万啊，这对于普通业主来说可是一笔不小的这个开支了啊。快装集住特惠套餐价格呢，它不到3万块钱，包含了13个装修项目和服务啊，你像墙面、地面、厨卫、洁具。这些呢都是一站式的换新，性价比更高也更省钱。之所以这么省钱，一个呢是依托啊老柳我自选材料的仓库，另一个呢就是没有大拆大建啊，我们省了一部分的瓦工的钱。这样一来呢，我们花小钱办实事啊，价格自然就更优惠了。我们再来说说这个高效。传统装修整体工期动辄5-60天，甚至3个月半年啊，这个导致我们很多业主他要花更多的房租啊、水电通勤等等，这些钱都是花出去的。而我们这个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啊，它是一个精细化快装的工艺，标准化的施工流程，再搭配我们近20年经验的一些资深的老师傅们这些一个施工团队啊，我们全程呢做到10天的工期啊，高效的完工，急速的换新。最后我们说说安全啊，当然快装它不是粗制滥造，环保方面我们是非常看重的啊。快装集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是采用了都乐士的墙漆、兔宝宝的板材、法恩莎的洁具、德尔的地板等等啊，都是一线大牌的环保材料。我们墙漆环保，板材又达到了 ENF 级的这个环保标准，所以我们的材料呢都是由老柳亲自来筛选、亲自来试用，确保没有异味、没有污染，真正呢做到集装集住，
0: 低价不低质，高效更安全。28,800就让大家可以住上新家啊，这样的一个快装技住的特惠套餐项目，因为老柳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装新家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在这个过程中呢，您还可能有机会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技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

0: 康营旅居为一体的一个未来的社区。
1: 项目打造28间品质客房、3大特色餐厅和200平方米乡村图书馆，配套多功能会议厅、休闲草坪，常年承接研学、团建、婚礼等多元客流，年均接待游客上万人次，辐射带动全村及周边农户发展乡村旅游，同步拓宽村民资产性、工资性双重收入，实现单点项目带动整村共富。
0: 从六合基金投资景林之后呢，我们又引了大概几十位主理人和几十个业态能够落户到这里。同时我们打造了瞌睡猫文创商街这条街呢大概是300米长其中聚集了13个业态未来呢我们可能会持续引进更多的大师工作室、科学家、艺术家和青创工作者，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康阳旅居的配套做得更完善。
1: 如果说桃花坞深耕鲜果三产融合，景林依托山林资源打造全域田园综合体，那么坐落于密云水库之畔的义氏山谷则以经济作物深加工为核心，走出一条特色葡萄全产业链振兴之路。这里依托千亩葡萄基地构建种植示范加葡萄酒加工加文旅研学一体化产业链，是密云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示范项目。
2: 以前农户零散种植葡萄，销路窄，卖不上价，收入一直没有起色。有了六合基金的活水注入，我们从标准化的种植、酿酒深加工到文旅体验全链条的升级。现在本地村民呢能进厂拿工资，周边的农户呢的葡萄也能统一的收购外销，一颗小葡萄串起了整条富民产业链。
1: 目前义氏山谷已吸纳100余名本地村民稳定就业，务工人员年均收入高出当地村民平均水平15%。紧扣密云来密云看海，四季皆精彩的发展理念，园区今年全新打造自在海营地消费新场景，深化三产融合，带动周边村落连片发展，以金融活水赋能乡野，铺就乡村共富产业路。
3: 我们基金因为作为国有平台，更多的发挥的是一个耐心资本的作用，就是扶持这种北京的地方的农文旅的这个长期的发展，然后呢同时也是一种赋能式投资，就是我们除了给予资金以外，实际上很多项目从最早期从它的策划到设计到后期的运营都是深度参与的，所以从我们基金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一种赋能式的陪伴。其实核心还是解决一个长期资金的问题，因为现在乡村产业的发展是比较需要这种长周期的资金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也是需要我们从体系化去投一些比较浓投的企业，让它带动当地的产业发展。
1: 从平谷桃乡三产融合网红 IP 到怀柔山林全域共富综合体，再到密云葡萄全产业链示范基地，三大项目以资本为纽带，产业为根基，富民为目标，走出特色农文旅融合振兴路径。
3: 北京的每个郊区都有自己的特色，那我们实际上就是有点像一村一品或者一区一特色，我们就结合这个区它自己的资源禀赋，我们去进行投资。比如说怀柔的景林，它实际上是住在风景里边，又有长城这样的资源，所以它有点偏打造田园风光为主。密云项目它实际上是以葡萄的深加工产品为主，那它除了酒庄还有葡萄园，实际上这又是密云当地的一个特点。像桃花坞呢是平谷的大桃，所以我们是怎么让这个平谷大桃又能优质优价，同时能给它做一些相关农文旅的这些配套。
1: 一个基金激活一方乡土，3个样板探出3条新路，未来这套资本统筹、专业设计、产业造血、联农共富的发展模式还将持续复制推广，为首都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国资动能。
4: 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已经成功举办了34届，迄今为止已经成为顺义区经济发展乃至北京市民夜生活的一张亮丽名片。
5: 近日，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已正式开启，从8月14号到23号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接下来我们就到现场去看一看。
6: 8月14日，万众期待的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于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启幕。

0: 34载，承载几代人夏日记忆的城市级文化盛宴，以 CUI 美北京干杯燕京为主题，携拳为创新的玩法，重磅升级的阵容，多元融合的体验，再度树立国内啤酒节庆新标杆，为京城夏夜献上一场兼具国际格局、本土烟火与年轻潮流的狂欢盛宴。开幕式上，众多领导、嘉宾以及来自27个国家驻华使馆、国际组织驻华机构的外交官代表共聚一堂，以酒为媒，搭建中外文化交流桥梁，共同开启2026年第一桶啤酒。一杯燕京啤酒，承载北京开放包容的城市气质，向世界展现中国民族啤酒品牌的独特魅力。
1: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2: 感谢您的收看，也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沪深两市呢震荡反弹，沪指涨幅超过了1%，而科创50整体涨幅超过了4%，两市相加超过了4300只个股出现了上涨。那么时至今日，整个科技股能否重回反弹的主线？另外呢，今天的医药股再次回落，那究竟是不是中场休息呢？稍后给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先来关注环球股市数览。
1: 上证指数报收3982点，上涨55个点，成交11128亿。深证指报收14704点，上涨349个点，成交12746亿。创业板指报收3740点，上涨113点，成交6316亿。北证50指数报收1108点，上涨20个点，成交152亿。
2: 恒生指数报收25453点，涨幅1.34%。日经225指数报收69220点，涨幅0.74%。
0: 再来关注欧洲股市8月16号收盘情况，英国富时指数报收10750点，跌幅0.21%。德国 DAX 指数报收26440点，涨幅0.53%。法国 CAC 指数报收8636点，跌幅0.16%。再来关注美股8月16号收盘情况，道琼斯指数报收53732点，跌幅0.2%。标普500指数报收7785点，跌幅0.17%。纳斯达克指数报收26729点，跌幅0.28%。
3: 年线附近争夺，八月能站稳年线吗？周线看出端倪，牛市到底走到了哪儿？主线还不清晰，科技医药谁能一马当先？把握市场节奏，关注天下财经。
0: 今天来到演播室的两位嘉宾呢是于志博和孙明，欢迎两位哈。我们说今天的整体呢市场出现了反弹，尤其是沪指也是突破了3974点的这个年线。八月底之前，那整个沪指能否站稳年线呢？接下来我们请100秒的时间，请两位说说你们的最新观点。来，咱们倒计时开始。
4: 当前八月份能不能站稳年线，我其实这里还是提醒大家稍微谨慎一些。那么其实观点有三，首先我们看第一点是量能啊。那我们看到从八月初以来，量能大概维持在2.5万亿左右，然后随后这一周的这个交易情况，量能有所萎缩，但是整体萎缩的幅度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多了，那基本维持在2.1万亿左右。所以这样的量能，我们看到盘中其实对于多个热点题材轮动其实稍微是有一些难度的啊。那也就是说可能这个资金去了另一个题材，对于其他的题材就会有一个吸血的效应，所以这一点我们是不愿意看到的。更多的我们看到是希望多个题材同时进行一个轮动啊。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点，那对于八月的中下旬来说，这里有一个关键的变量，就是半年报的一个披露的情况。甭管是对一些科技来说，或者是对一些其他行业，比如像科技，我们看的就是半年报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增长的变动，能不能够确认它的景气度。那对于像化工来说，我们看到持续以来的这样一个周期，能不能看到它的反转，都是要通过半年报去进行一个验证的。所以这一点也提醒大家稍微的要谨慎一些。那我们再看到第三点，今日虽然收复了年线啊，3980的这个位置，那我们看到上方其实有多条均线，同时我们看到在左侧，尤其像2025年10月份的时候啊，也是在4000点附近做过一段震荡的结构。所以这一点来说，我们这里持续要，如果指数能够震荡的上行，把这一点突破，随后伴着这个量能有。

0: 温和放大的这样一个状态，那对于指数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性信号。但是这里如果震荡的位置偏弱，再回到3980点年线之下去震荡，那这里还是提醒大家注意谨慎的。
1: 好，时间到啊，这波的观点是目前来讲呢，不管是量能题材还是半年报来看呢，整体还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时候呢，还得再关注一下整个量能的一些变化。
0: 是的，
1: 好，同样的问题，接下来问问孙明，觉得整个在八月底之前，市场能否站稳年线，能否啊就此再次重回牛市格局，来给我们100秒的时间说你的观点，倒计时开始。
2: 好的，应该说呢，对这一波的上涨呢，中期的反弹呢，我一直还是比较乐观啊。那么提到牛市啊，我认为牛市一直在啊，我从来没有说过，即使前期这个科技类个股的调整，再稳年线呢，我本人相对比较乐观。那么原因呢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双创板块的整体的反弹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的活跃。其实呢，虽然说整体呢从低位反上涨以来呢，幅度并不太大，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中期的上升通道，而且今天的这次大涨啊，即使没有突破年线，但是它表明了这个底部的确认级别已经很高了。那么我相信呢，市场的信心未来会逐渐的这个恢复，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呢，科技类个股说可以说是王者归来啊，整体上来讲的话是反弹以来气氛最热烈的这么一个这个局部的这样一个表现。但是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大家也不要去忽略其他的板块，其实表现的也不错，比如说像有色方向，比如说像机器人方向，其实整个市场呢，只是科技表现的比较突出，整个市场的炒作情绪我认为还是被带起来。所以说呢，后边呢我认为呢，上证指数呢仍然还有继续上涨的这个机会，尤其呢是在双创板块比较突出的带动下。那么从节奏上来讲的话呢，确实年线呢也不容小视啊，今天呢是第一次反弹站在上边。其实如果以上证指数为例呢，还是除了年线这个位置之外，还是呢在前期高点4258调整以来形成的一个下降趋势线这个压力位。所以说呢，我认为在这个位置呢应该会有反复，但是波动的空间应该不大，时间震荡的应该不会太久，上升的这个势头应该还会继续保持。
1: 好，时间到。孙明还是觉得这个确实目前一直是牛市啊，而且我记得孙明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一直也是看多市场的哈，所以牛市一直在。那么关于整个八月底之前整个市场能否站稳年线呢，接下来我们再连线场外嘉宾许志，听一听他的最新观点。
3: 今天整个的交易情绪还是比较的热烈的啊，有些朋友就在问了，我们马上接近年线了，那么离九月份也就只剩下2周的时间啊，如果没有能够迅速的这个去收回年线，会不会进入到一个技术性熊市的一个状态啊？我这儿觉得整个市场大家不用太过于担心啊，短期来说的话，市场能看到的利空扰动主要在于还没有发布这个年终报告的一些企业啊，当然因为越接近这个截止日期，可能年终报告越不好看，但是整体的扰动呢也是偏短期的啊。如果市场真的想要进入一个熊市的一个阶段，除了技术上面的指标还需要满足，第一个流动性是需要收紧的，当下是看不到这个迹象，第二我们的政策面是需要收紧的，短时间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情况，然后基本面啊现在虽然还没有进入到一个集体反攻的状态，但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即使我们没能够在剩下的2周的时间收回或者站稳年线啊，整体而言的话直接变成一个向下拐头的一个熊市的概率相对来说也是不大的啊。那后续随着我们市场的继续运行，可能整个市场在接近九月份的这个区间呢是偏乐观的，迎近九月中旬的这个节点啊，因为我们会迎来两大这个经济体他们的一个议息会议，对于未来的全球层面的流动性啊会形成一个指引性的一个这个结果啊，那个节点呢可能才是大家需要去警惕市场可能会形成扰动的一个阶段啊。
1: 好，欢迎回来。看来徐志还是觉得向下的这个空间其实不大啊，震荡向上依然是主基调哈。那说到对于整个市场的判断，接下来我们也环顾一下我们的周边市场哈，我们来看看韩国股市。韩国股市应该说从7月30号见底以来呢，目前来讲反弹已经超过了25%，应该说已经重新迈入了一个技术性的牛市。另外就是美国的纳指，我们看到啊，费城半导体的成分股为代表的 AI 产业链，目前也是向历史新高在迈进。那两位给我们说说吧，这个韩美股市啊，这都回到了技术性牛市这样一个阶段，是不是我们也能跟上这个节奏？
0: 我觉得是，这也是一个好事啊。其实对于我们看到海外的一些这样一个动态向好，其实我们看到今年比较重要的一个市场现象就是映射交易的这一块。那可能之前像一些存储，在我们长期没真正上市之前，对一些存储经销商或者是一些代销的这样一个

0: 主线，另外一个就是在重视科技的过程当中，这小盘股会不会成为整个市场的主流？
1: 其实这里我也是想聊两个事情啊。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之前您读的这一段研报当中说了有两个事情，我觉得我这里需要特别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是这个两轮啊主线切换是不是会有一个切换的这样一个过程。那其实我们看到过去以往的市场会有比较大的明显可以参考的地方是什么，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是明显的两段行情是都是新能源，对吧？只不过是最后的新能源行情可能更集中在宁王上啊，更集中在这个锂电池和光伏这一块上。那所以从当前的这样一个本轮的这样一个行情去看的话，我们看到像现在我们以往回顾像去年的这样一个行情来看啊，大多数都是光模块以及后半段是半导体。那其实我对于本轮来看大部分还是集中在这两块，那所以对于是不是会有主线切换，我觉得本轮可能不会看到。那对于像这个后面说的大高低切以及大小盘的这样一个切换，我觉得是市场一直以来的这样一个轮动的行为，所以大概率还是会看到这样一次过程。比如说本轮的调整，在五月份我们就看到像微盘股指数已经提前见顶出现了调整，那么也先于市场见底出现了反弹。这一点大家可以去回顾到之前的像小微盘股指数和现在的这样一个整体指数走势去做一个复盘。那所以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像这个大小盘切换的这样一个行情了，所以本轮也是大概率还会维持这样一个判断的。
0: 大小盘会切换，但是你觉得这个主线
1: 未必会切换。
0: 好，
1: 是的。
0: 同样的问题问问孙明啊，接下来你觉得这个 AI 还是主线吗？另外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一轮其实上涨的很多都是小盘股或者涨幅不是特别大的股票，那么接下来这个科技当中的小微盘股能否独领风骚？
2: 首先一点的话呢，就在牛市中呢，如果主线真能够切换的话，那么大家应该高兴。为什么呢？这波牛市得走牢下了，对吧？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呢，我认为科技类个股呢也不具备完全切换的条件，大部分资金还在这里边炒作。如果说内部，那可能肯定是会切换。你比如说今年来讲的话，最开始涨了一波有色，然后之后呢是 CPO， 然后呢回到了存储芯片、封测。对吧？它一步一步在内部去轮动，而且在轮动的过程中呢，可以，比如说涨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个 CPO， 它可能呢去年的时候呢是涨了一波，今年是涨了另外一波。我们要把握住这种切换啊，科技方向呢是很难去出现改变的。你想想，几万亿的资金怎么可能在这个牛市正在进行中它去闪转腾挪呢？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微盘类的个股呢，我个人认为呢，操作一是有难度，二呢还是有风险。第一，微盘类的个股不堪大任的，在牛市之中，微盘类的个股对指数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且你可以看到呢，确实最近呢有一些低价的股票，或者说盘子稍微小的股票上涨，这恰恰是目前市场流动性降低以及热点在反复轮动的过程中，它在这个间歇去寻找了一些交易性的机会，是夹缝中求生存的。未来如果真正的市场站稳了我们所说的年线，然后进一步去向这个前期的高点去推升的话，我觉得微盘类的个股、小盘类的个股可能并不在市场中占优。为什么？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大型的这个机构，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整体的机构投资者很成熟，这种微盘类的个股投资对它没有任何意义。所以说呢，我觉得呢只是短暂的。
0: 确实啊，提到这个科技股啊，这轮反弹呢，科技股应该是实实在在的在进行当中。很多朋友也问了，那么整个科技股当中的不论是国产算力还是海外算力，哪些细分的方向有可能创出新高？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场外的嘉宾武杰，先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3: 指数继续反弹的节奏，但是后期呢，大家密切关注双创指数一个领涨的地位能不能逐渐体现出来。当下呢，还缺一根中大阳线，但是均线基本上消化的一个比较好了，底部均线多多排列之后，有望开启一个中期的右侧行情。但是这轮反弹呢，我认为不是所有的个股都能够创前高的。那如果按照科技这个大类里面，我认为最先创新高的是半导体，因为他们前期跌幅比较小，而且最近的修复力度还是比较强的。那综合来看，咱们国内大厂一些最新的 AI 投资的一个进度，包括支出的一个最新的增长，也能够体现出来咱们国产替代仍然是下半年乃至于说明年上半年的一个主要方向，所以他们的创新高的节奏可能是最快的。其次呢，我看好整个 PCB 行业。 PCB 呢由于四五月份刚刚开始大涨过，但是呢七月份这波调整他们是下跌最为多的一个板块，但是人家中期逻辑根本没有变化，对吧？涨价加这种缺货的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上周这周末大家会看到包括台塑还在把旗下的一些铜箔基板包括一些半固化片的一些价格提高了 20% 到 25%， 那对于这种头部厂商的提价，对于整个像富铜板

0: 铜箔这类的刺激，我觉得仍然在途中。那么未来呢，他们也是第二梯队容易创新高的个股。那么接下来就是整个 AI 硬件端，大家会发现在整个光通信包括和光通信上游相关的企业最近创新高的这个反弹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们呢，我把它列为第三梯队能够大概率创新高的板块。
1: 好，欢迎回来。刚才武杰提到几大板块，一个是半导体，一个 PCB 啊，包括 AI 光通信等等的几大板块，他觉得接下来都有一个创新高的可能性。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开源证券的这个策略报告啊，它也是给出了像 AI 材料、国产算链等等的几个细分领域。那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吧，觉得在整个大科技当中哪一些能够创出新高？100秒的时间给大家说你们的观点，来，倒计时开始。
2: 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近期几个反弹的方向啊，我们大致把它分成国产和海外的两个算力方向。那对于像国产来说，我们看到现受益于像半导体扩产周期的一些半导体材料和设备，近期还是反弹有一些力度的。那首先我们看到对于这个盘面上来说，首先有一个集中的特点，就是哪些标的能够持续反弹，那一定是当前啊它这个资金在基本面上分歧比较小的。那所以对于像半导体设备，目前会有几只啊已经开始了一些反弹，并且它的幅度啊相对于其他的个股是要比较大的。那其实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近期的反弹，尤其在横盘当中的一个强度来去进行一个选择的参与。那么再看海外的算力方向啊，其实我们看到对于像光模块一些上游啊，其实是近期是一个市场追捧比较火热的一个方向。那其实甭管是从海外持续的投产量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及像我国一些啊光模块大厂啊持续在投入以及加码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都是确认了整体海内外共同去进行一个这个需求端的这样一个提升，从而对这个上游的材料的需求也是在啊，我觉得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提升。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像薄膜泥酸锂或者是一些磷化铟的这样的一些个股走势都是比较强势的。那我们再看第三点，那对于上述的两个方向，我们看到会有一些卖产人，对吧，就是在这个整个扩产周期当中持续会受到这个需求提升而带来的一些红利，比如像 PCB 的层压机啊，以及像这个光模块检测设备，那短期来看都会随着整体两大啊需求不断提升而带来整体这个量级提升的这样一个红利。
1: 好，时间到哈，那刚才我看直播也是提到了几大板块，一个是国产这块主要是以设备为主，那么海外链以光模块的特别光模块上游为主哈，再有一个刚才提到了像 PCB 的层压机啊，包括这个 CPU 的检测这个方向也是比较看好的哈。同样的问题啊，接下来问问孙明，那觉得接下来大科技方向哪些有可能走出新高？哎，倒计时开始。
3: 好的，如果科技呢，我们稍微细分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呢，从算力角度呢，国产算力呢，我还是比较青睐的啊。另外一个呢，从交易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继续去关注核心科技类个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走得比较长远。另外，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八月末可能面临业绩的这个压力啊，所以说我觉得呢，他们的这个韧性可能会更强。那么从我们关注的方向上来看呢，从大的方向呢，大家可以呢去多关注一下，比如说像这个 AI 的这个上游算力芯片。啊，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光模块、光通信这个方向。为什么呢？从国产算力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AI 上游芯片呢，它的这个壁垒、技术壁垒比较高，应该说呢，替代性比较强。国产算力呢，主要是讲究一个替代性，而且呢，还有一个抗风险性。而且呢，这些在经过科技类个股这么漫长的炒作过程中呢，应当说呢，在上游这个芯片啊这个领域来讲的话，是炒作幅度这个深度是最深的啊，机构呢介入的这个是比较充分的，所以我认为呢他们可能未来机会更大。我们都说呢最近可能核心科技类个股的这个反弹不是那么迅速，但是你看看像这个中继讯创也基本上从800涨到1000了，又回到1000元以上，所以说呢他们会有一个比如持续的力度。另外呢从这个光通信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也要是从替代这个方向去找光通信呢，我认为呢还有未来比较大的市场规模，因为呢经过 AI 算力这个服务器的需求 GPU 的这个建设，很多集群内部之间集群和集群之间是吧建设的越来越多，它需要的这个通信呢我认为的这个需求呢可能会更大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替代的市场规模会越大，对上市公司就越有促进。
1: 好，时间到哈，刚才孙明是提到像国产算力当中这些核心的龙头还是值得看一看的，另外像 AI 上游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光模块、光通信，都是大家值得注意的一些 科技类的细分行业哈。这是两位的观点，当然提醒大家，嘉宾观点呢仅供参考。那说完了科技，接下来还要说说今天盘面当中有一个回调的板块，也是前两天整个盘面当中表现非常火的板块。医药板块，医药板块呢，我们看看，今天的整体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但是今天的这个回调是一种震荡上车的机会，还是说就此展开了一波较大的修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直非常看好医药股的嘉宾孔令峰，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4: 三个显著的特征表明，目前的医药板块走势，我认为趋势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趋势，而非已经结束见顶。第一个特征就是趋势的突破，医药板块指数刚刚对于中期震荡下行趋势形成了趋势突破，整个的下降压力线出现了放量的这个力度比较强的技术突破，表明现在已经开始摆脱了去年八月份以来的这种下跌趋势，顶底逐渐抬高，形成新的上升趋势。第二个特征是成交量，医药板块的底部成交量放大是非常明显的，与此同时行业 ETF， 尤其医药板块的行业 ETF 的成交量也是同步的放大，已经形成了近两个月以来的大幅放量，这个表明资金流入是非常明显的。第三个特征是中报业绩，医药板块尤其是 CXO 和创新药两个细分，有多家上市公司的中报预披露已经出现了大幅增长了，行业的景气度扭转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认为医药板块的趋势还会延续，尤其是 CXO 和创新药这两个细分板块的趋势性是全市场最好的，同时医药板块也要注意不要盲目的短线追涨，可以逢回调寻找低吸布局的机会。
1: 好，欢迎回来。刚才令峰也提到了对于整个医药板块啊还是非常乐观啊，提到了像这个 CXO 以及这个创新药应该是他比较看好的两大细分子行业，对此孙老师怎么看？
3: 首先医药板块呢我个人也比较看好，我可以把它定义为市场的第二大主线啊，而且呢医药板块呢在科技类个股表现不佳的时候已经开始反弹了。医药板块我认为未来还有空间，第一个信号呢就是像药明康德这样的龙头类的个股它一直在涨，今天还创新高呢。另外一个呢在今天盘中的医药类个股其他确实有所回调，但是你看创新药 ETF 表现的仍然不错啊，在盘中绿盘一个多点的时候能够马上快速拉起，说明呢什么呢，说明还是有资金去关注这个方向。我认为呢医药板块呢值得我们大家呢去留意，但是只有创新药方向。
1: 创新药方向重点看一看啊，当然这是嘉宾观点仅供参考。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5: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17日关注，七月金融数据出炉，直接融资继续发力，资本市场红利释放，北京硬科技产业受益，机器人化身服务员，开启酒店闯关比赛。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是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都高于名义 GDP 增速，说明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另外，2025年4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呈现出稳步升值的状态，中间价从7.2块升到了6.79元，累计升值达到了6%，创下了3年半的新高。当低估的 A 股遇到基于产业竞争力带来的人民币走强中长期趋势时，股汇双强格局或将进一步演绎。科创板改革1+6新政发布至今，北京证监局新增受理23家科创板辅导备案，其中海淀区8家，珀尔县成为2025年科创板最快审核项目之一。此外，北京证监局积极支持利用 REIS， 也就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推动转型升级。目前已经有400余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在海淀区注册了，融资案例和披露投资金额占全市大约40%。金域制造工厂、即时未来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基地、中关村软件园信息中心等资产通过发行 REIS 为科技金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的酒店场景赛正式开赛了，参赛的10余支机器人团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把赛场搬进真实酒店，可以综合考验人形机器人移动负重与推控平衡、灵巧抓取摆放、实景环境下导航感知识别等多步骤的任务执行能力。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大消费板块，受到这个茅台业绩利空的影响，我们看到消息面上，以及这个像汇金、正金也是退出了十大股东名单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贵州茅台的股价我们看也是大幅下跌了，超过了4%左右。而同时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长鑫，刚才咱们提到，今天涨幅一度达到了12%，在尾盘收盘的时候，应该说一个长鑫现在已经等于2.5个茅台的市值了哈。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很多朋友之前是抄底茅台，他觉得消费已经很低了，但是现在抄到现在，对于茅台来讲，你觉得是这帮朋友要扛一扛呢，还是说要尽早的出局？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资金在机构上的这样一个变化啊，那我们看现在哪些资金还在茅台当中，对吧？大家可以翻翻 F10 去看一下股东的这样一个情况，应该能看到一些险资或者其他的机构的身影。那对于当前机构来说，可能对于茅台的态度完全就是出于配置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以大家如果是对于茅台也是配置的，那所以随着这个板块不断轮动，一定还会有消费再次上行的机会。比如我们常看到的像这个节假日之前都会有一些买酒的这样一个行情，尤其像新年，农历新年也会出现买酒的行情。但是对于现在您所能看到的盈亏比，我觉得未必是一个乐观的情况。所以在此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您对于消费是作为配置，那可以有一个持仓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无非就是把它当成可能是一种红利，对吧？那如果您是想通过高低切去做一些超额出来的话，那这里我建议您如果有反弹，您应该及早的从这里离场。
1: 消费的食品特别零食当中，我看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看盘面当中，今天的一鸣食品也是再次出现了涨停，创了新高哈。那对于消费股来讲，两位觉得怎么样做一个深挖呀？
6: 其实消费类个股的挖掘，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你看看大家平时都买什么，对吧？我就说了，喝酒的人少了，所以说白酒股我们不买了，对吧？那么小零食这一块呢，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利润率很高，另外一个最近的。

0: 顿饭我们这边也都行。
1: 每一只审计报告都是对信任的考验，一串信用编码解开核验难题。他常年往返跑腿盖章，亲历纸质流程繁琐桎梏。
2: 一码通上线前呢，我们的审计报告出具的流程基本上是线下的流程，多次打印整理审计报告文件与电子版终稿核对，整理好签字盖章页面并分类进行标注，之后抱着厚重的纸质文件送给注册会计师签字，再申请盖章，
1: 确保报告合规，规避暗藏风险。他们把监管要求内化管控标准，以数字化溯源筑牢行业诚信底线。
3: 赋码呢是嵌入到了报告出具的全流程，把外部监管的要求呢是转化成了事务所内部审核的硬标准。
1: 人工核验耗时耗力，融资企业办事受阻，数字信用如何简化信贷审批？
4: 审核的这个效率提升了，我们银行调查的工作量也下降了，更重要的是融资企业不用过长等待，真正实现了便捷高效。
1: 部门数据互不连通，企业申报重复交材料，一码通怎样打通政务服务壁垒？
5: 通过技术赋能监管、重塑信用链条等路径，实现一报告一编码，企业和社会公众可随时进行扫码查验，切实提升了审计报告信息的公开性。
1: 如何让企业真实财务信用有据可查？怎样让守信经营获得实打实便利？诚信北京，以码为凭，立信市场，审计一码通，构建数字化信用体系，正在播出。

0: 一码通上线前呢，我们的审计报告出具的流程基本上是线下的流程。
1: 哦，九点半呀？好，我看一下。九点半我们这边也都行。好。
2: 汤凯瑶是所内一线审计员，改革前纸质审批流程繁琐，企业财务信用缺少便捷核验渠道。
0: 我会多次打印整理审计报告文件与电子版终稿核对，整理好签字盖章页面并分类进行标注，之后抱着厚重的纸质文件送给注册会计师签字，再申请盖章，报告盖完章进行装订，最后将完整的纸质报告寄送给客户。
2: 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领先的专业服务机构之一，也是审计报告一码通系统全程参与调研测试的核心试点机构。一线人员感受到

0: 到的流程减负，谁托整套标准化赋码管控体系，
1: 像进展是不是顺利啊？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2: 目前还挺顺利的，就是我们还在内部控制也在不断的推进，我们实质性程序也在按部就班的就进行抽样啊这些审理程序。
1: 那跟我们之前跟客户沟通的一个是按时，第二个呢是保质，后面呢实质性程序包括我们要去发函要去走访。
3: 财政部门上线了审计报告的一码通系统，安永很荣幸呢也有机会全程参与，配合了前期的调研联合测试，同步呢我们也升级了事务所内部的报告管理系统。那推行一码通以来呢，带给行业最直接的变化呢有几个方面，一个是每份审计报告呢都配有专属的加密编码，相当于数字身份证，全程呢是可溯源的，所以不管是银行贷款还是项目招投标，那么各方扫个码呢就能核验真伪，杜绝了伪造报告、冒用事务所资质这类问题。
0: 顶层制度落地后，一线业务全流程同步实现数字化流转，大幅提高审计人员工作规范性和工作效率。
2: 一码通上线后，对我们一线审计员的工作改变主要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推进了事务所内部流程的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审计报告可以在线上统一平台进行申请，电子签章，在财政部门的线上监管平台赋码报备，赋码完成后就可以一键下载审计报告，这大大提升了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是安永数字化建设在内部质量管理流程方面的典型落地实践。第二，对于财务报表使用者来说，每一份报告都有一个专属的数字身份证，客户可以通过一键扫码查看出具报告的时间、出具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以及签章的注册会计师信息，每份报告都可以查验溯源，更快的交付速度和支持真伪查验的审计报告也提升了客户满意度。
0: 赋码不只是简化办事流程，更把外部信用监管要求转化为内部质控硬性标准，以数字化溯源机制筑牢审计信用底座，压实职业诚信底线，从根源夯实行业诚信根基。
3: 赋码呢是嵌入到了报告出具的全流程，把外部监管的要求呢是转化成了事务所内部审核的硬标准，反过来呢也推动了事务所自身质管体系的这个完善。那另外呢，告别传统的纸质报告模式呢，不仅推动了行业的数字化转型，那更好的能够保护这个数据安全，同时呢也能省去大量打印邮寄的费用，节约运营成本，低碳环保。那线上自主核验呢也能大幅提升办事效率。审计报告一码通的这个实施呢，是全面提升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诚业水平和规范化的程度。那么对我们从业者来说呢，既是外部约束啊，也是职业标尺，敦促大家坚守诚信，合规的开展业务。
0: 这套数字化信用凭证走出会计师事务所，在企业融资场景落地见效。工商银行北京宣武支行率先用上了扫码核验。
4: 全市应该都是在做一些他们系统上面的培训，就是让随他们的那个自己内部的一个这种培训要推广。
0: 徐登磊和信贷团队依靠真实财务信用简化了信贷流程，实现以信用促融资，让企业办事更省心。
5: 过去呢，审计报告核验主要依靠人工，成本高，周期长，融资企业呢等得着急，我们银行的信贷团队压力也大。现在呢，我们行推行扫码赋码新机制，只需要扫一下，3分钟之内就能完成审计报告所有的信息核验，这样审核的这个效率提升了，我们银行调查的工作量也下降了，更重要的是融资企业不用过长等待，真正实现了便捷高效。审计报告的这个赋码功能既压缩了我们银行融资审核的时限，同时呢也筑牢了金融服务便民高效的这个底线，一次扫码审核或提速，客户或温暖。我们也将持续引入前沿科技赋能服务，让金融活水更快流向实干企业。
0: 跨部门信用协同机制是数字信用落地产业培育的关键支撑，以信用为标尺筛选优质守信中小企业。
6: 为贯彻落实财政部加强审计报告赋码查验工作要求，北京市财政局出台加强审计报告查验工作实施方案，推动实现全市范围内审计报告赋码应用，通过技术赋能监管、 重塑信用链条等路径，实现一报告一编码，企业和社会公众可随时进行扫码查验，切实提升了审计报告信息的公开性，推动实现穿透式行业监管，同时积极联动市经信、科技等多产业部门，将赋码核验嵌入专精特新培育、高薪认定等企业服务场景，依托数字信用精简办事环节，实现审计报告秒级验真，持续优化首都营商环境，有效地发挥了注册会计师行业

0: 那或许遇到相同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高警惕了。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案例是从一个报警电话开始说，一起往下看。
1: 您好，
2: 你好，
1: 朝阳派出所民警，刚才您反映一个就是传销的事情，这个是在哪儿啊？
2: 我就看到那些老年人可怜，你知道吧？
1: 房间里边是吗？
2: 对。
3: 接警后，民警迅速赶往现场。
4: 工作证给你们亮了，我们是接到报警才来的啊。
1: 这是干什么呢？先都别看了，你们这负责人是谁啊？
5: 老年人搞聚会的，这个
1: 搞啥聚会啊？谁是负责人啊？
3: 房门打开的一幕令人大吃一惊，2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竟然聚集着30多名老人。
1: 您是这负责人是吗？这么入迷呢？您是这负责人是吗？
6: 你这，
1: 你现在涉嫌违法。
6: 你不要动我手机。
1: 你现在涉嫌违法，我全力扣押你手机。你跟我说你干嘛呢？
6: 我干什么？现在你没有这个权利吗？
1: 我看这名男子正在教授另一个老人操作手机，没有注意到我们，于是我就上前控制住了这个男子的手机。后来我们就开始对其他老人也进行询问。
3: 面对民警的询问，他们默不作声，都在低头操作手机。这些老人聚集在一起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都沉默不语？
1: 正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大了，就算是我大姨，她可能都上过当，被骗的。我们来了，你们的钱肯定被骗不走，骗人的该受到什么处罚，你们也走不了。
7: 咱还怕咱们被骗？
1: 是。
7: 现在是网络诈骗可多了，他们也是为咱付
1: 钱。您听着，那大姐说的没毛病，民警来了不可能是害你们来了。
3: 在民警的不断开导追问下，终于有老人开口了。
8: 什么看的？我们这东西就是守法公民。
1: 您配合我们工作吧。您打开手机，然后呢，您就讲讲这是怎么回事，您是怎么认识的这个人？
9: 说那个国家要发扶贫资金，
1: 是吧？
9: 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过来呢，就想了解一下。
1: 您是跟着过来的吗？
9: 对，有人告诉我们，我们就过来了。
3: 随后，老人们放下了防备，藏在出租房内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
7: 那个国家要发扶贫，就听一听。
1: 怎么扶贫呢？您给我讲讲。
7: 说要给钱，俺们一听真给钱，那就来。
1: 是吧？
7: 要来上这来的。
10: 今天是怎么过来的？谁找的您呀？
7: 哦，就里头的那个。
10: 是朋友之间介绍的，是吧？这都是下的这个软件，我看一下。
7: 这个软件
10: 是叫乡村振兴吗？
7: 对。
10: 进不去了呗，是吧？
7: 我瞅瞅。
10: 挣着过钱吗？您这个？
7: 这刚弄的没有呢。
10: 还没挣着钱呢。
7: 怎么就转圈呢？这里是老师
10: 啊，
7: 你下载连接以后他就出来这么一个人。
10: 嗯，就这个软件是谁告诉您的呀？
7: 他们给发的连接啊。
1: 那边有这 APP 吗？
11: 是今天下的吗？
1: 对，那边有这乡村振兴吗？
3: 据了解，老人们根据组织者提供的链接下载了一款名为乡村振兴的软件，说是只要按照要求的步骤操作，就可以领到300万元的扶贫资金。
1: 现场我们对这个人员进行信息登记的时候发现，老人的年龄普遍是偏大，退休老人为主。他们一直以为这个乡村振兴的项目是真实存在的一个项目。
12: 这个 APP 的名字叫乡村振兴，但实际上它跟这个振兴一点关系都没有，它里边就是一个类似是一个聊天软件。
3: 民警介绍，3天时间，这里来了80多位老人，他们都是抱着稳赚不赔的心态，不仅能够包吃包住领奖品，还有1天40元的生活费，更重要的是还有300万元的扶贫资金诱惑。
12: 最重要的一步都是要进行这个验卡，如果要验卡就需要进行刷流水，刷流水就是从其他的账户把这个钱转进那个老年人的卡里，再通过老年人的卡进行转出去，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笔流水，实际上就是将这些银行卡提供给诈骗分子进行使用，因为在刷流水的同时就有诈骗分子诈骗的钱进入到这些老年人的卡，这些老年人在不知情的时候就帮助这个诈骗分子进行了这个洗钱。
3: 民警介绍，这些老人都被蒙在鼓里，不知道是在从事洗钱活动，以为做完任务就能领钱了。实际上，老人们刷流水任务中操作的钱款都是不法分子诈骗所得的赃款，参与其中的老人们不仅领不到钱，自身也将受到影响。
12: 这个肯定是领不到钱的，因为嫌疑人他在一个地方讲课不会超过3天，一般讲完了之后就走了。后续有很多老年人咱们进行取证的时候发现他们这个银行卡因为涉嫌这个诈骗已经被冻结了，这样的话也对这些供卡的老年人生活带来了不便，影响了征信，实际上也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
0: 只需要用银行卡， 然后呢配合刷流水，三天去了80多个

0: 老人，我特别想问问律师啊，就是老人们好像也不是特别确切的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么他们需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吗？
1: 当然说这个老人可能说和社会接触面相当于说发生了一个断层，可能主观恶性就是很难去判断，但是在一定情况下，有的时候老人还可能涉嫌构成犯罪，比如说这个老人可能是被多次利用，如果说你被利用了一次，我们可能说在他主观上可以去判断啊，他可能说明着的可能性比较小，如果是同一个人多笔资金，那你要想合理怀疑他为什么有那么多钱。同时如果你说你的获利情况你多次获利，这时候你都要发生合理怀疑，如果你没有怀疑继续提供帮助，那从这些几面去分析，然后你的客观行为又完成了，也可能会推断你主观上存在的一些主观故意，那这时候你可能就构成了一个他的协助犯。
0: 所以要看一次还是多次，看你到底是主观还是被动。
1: 对，还有就是你和他的一个紧密程度，就是从多方面行为来分析吧，从他的客观行为最终来反观他的一个主观。
0: 好，我问问在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甭管是年轻人还是咱们的就我的长辈们啊，你们认为有国家扶贫金这个东西吗？认为有的请举手。
2: 这个应该
3: 有吧。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0: 不知道。阿姨说的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不知道有没有，所以我也都不举了，对吧？好，我问问民警同志丹妮，真的有国家扶贫金吗？
4: 如果说有一些福利啊，最小的单位也是由街道来发放这些，或者联系您领取这些福利啊，在上一级的可能这个社保局啊，这个政府呀、这个国家机关国家单位来联系您。如果说你手机上就收到一条短信，这个能领这个多少多少钱，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
0: 啊。还让你下载一个软件，
4: 对
0: 啊，什么国家扶贫金 APP，
4: 对
0: 吧？
4: 对对对，绝对是不可能的，这个就100%就是诈骗。
0: 这是不是一个新套路？我就是线上线下开始联动了。
4: 对，现在是骗子不光是线上骗，线下呢就是召集这些可能这些退休的老人啊，老人可能就像刚才咱们王律师说的，老人与社会断层啊，接触新鲜事物较少呀，不知道这个什么所谓洗钱啊、刷流水啊这种行为，骗子就利用老人这种心理聚集在一起，在线下利用老人来进行洗钱，线上骗人，线下洗钱。
0: 骗子可能是在千里之外的境外，但骗子的帮凶可就在
5: 了解他们个人信息的时候，我们把这两个人分开，他们却互相答不上来是什么关系和其他的详细信息，这样的话我们就怀疑老头可能是被骗来的。
6: 跟您聊多聊几句啊，因为现在诈骗的比较猖獗，方便方法很多，陌生人也好啊，对吧？不要轻信，更不能给人家转账。那个您这那笔钱是谁给您转的呀？
7: 就别离开我的钱。今天转的，
5: 老太太是以乡村振兴、精准扶贫的这个理由，骗取这个老头来拿着银行卡，本人身份证和手机来，跟他说，要把国外贪官的钱回收，通过这个项目的话，可以给你一些相应的补偿或奖励。
6: 谁还的您钱呀？叫什么呀？哎呀，
7: 他让谁转的？我不知道。
8: 我再问你一遍，叫什么名字？能不能配合工作？
9: 不能，咋了？
8: 不能啊！顺义公安局民警啊，我们这三个民警对你依法盘查，为什么带他来呀？
9: 不知道。
8: 不知道，谁让你带他来的？
9: 不知道。
8: 我们现在怀疑你涉嫌奸诈。
9: 你随便
8: 啊。
9: 那是你怀疑。
10: 面对民警的询问，杨某十分不配合。
9: 凭什么带我？
8: 因你涉嫌电信诈骗啊，
9: 我诈查他，
8: 对你进行依法进行传唤。
9: 少来那套，
11: 干什么？干什么？
9: 你至于吗？你凭什么会戴铐子？
8: 因为你违法了。
9: 我哪点违法了？证据呢？
10: 原来霍某跟杨某是通过李某认识的，三人相约在一家茶馆里先期进行沟通，然后装扮成夫妻，以给孩子结婚需要用钱为理由进行取现，没想到被当场识破。随后民警对李某的行踪展开调查。
12: 没钱嘛，实在跟你讲了，那是
5: 真的。在嫌疑人租住的出租房屋内，也是抓获跟他同案的一个那个朋友，他们俩同时带着霍某来到北京。
10: 目前，霍某、杨某、李某等五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刑事拘留，而类似的案例在不同的。

0: 地方依旧在上演。前不久，赵女士遭遇电信诈骗，损失了10万元。这笔电诈赃款竟然流入了一位78岁老人王某的银行账户。而王某表示自己从未接触过诈骗呢，更不认识被骗的当事人呢。唯一的疑点就是自己在一年前认识的邓某。那几天，邓某突然主动联系自己，称有一款扶贫基金的项目可以为贫困百姓发钱，解决生活困难。王某抱着试一试的心理，带着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和手机来到了一家茶室。
1: 这个咱们一级卡卡主现场用手机拍的一小段这个现场录像，就是咱们视频中这个姓邓的这个老头啊，通过他介绍说是去领取这个国家扶贫基金，实际上就是在用他这个手机银行进行这个非法的操作。
0: 这段喝茶的视频就是王某拍摄的，视频中戴着白色帽子的就是邓某，旁边还有一名男子拿着王某的手机和银行卡不停地操作。当天邓某给王某转账几百元，自称是扶贫金，实际上邓某他们拿着王某的银行卡已经完成了洗钱操作。随后民警在这家茶室内将再次作案的邓某等四人抓获。
2: 别动，别操作，别动，别动，放这儿。
3: 别动，手机放这儿
4: 啊！别动啊！
5: 什么理由叫你们过来的？
6: 他说这儿能说什么扶贫款啥玩意儿？我说有这么好事？他说我已经拿着钱了。
0: 经审讯，该团伙专挑老年人下手，谎称代办扶贫金骗取信任，暗中操控被害人账户为电诈资金洗白。目前，邓某等四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刑事拘留。
7: 本节目战略合作伙伴北京银行，北京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
8: 我们怎么来判断他的洗钱行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知道还是不知道？
9: 就一些犯罪嫌疑人啊，你就是让他去做笔录的时候，他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是帮助他嘛。怎么样去判断他是否明知？通常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啊。首先从他的认知能力。认知能力和什么有关系？和他的年龄、职业、身份有关。如果这个人他是一个金融从业人员，那他的注意义务要明显高于普通人，因为金融从业人员一般的他要核查你的资金来源、你的收入能力。如果他这些方面都没有尽到，那他主观故意的一种形式。其次呢，就要看他和这个人的紧密程度。如果说你多次接触他，那如果一个人正常的有合法收入的话，和他的职业不匹配，这时候你也没有去进一步的核实，那你可能就是存在一种侥幸心理，那也可以推断你主观上有一些明显的一个故意，甚至是一种放任。同时也要看你和他之间的一种资金的流水的额度情况，如果说大额并且多次然后进行这种行为，你的主观恶性也是有的。其次就要看你的一种他是否给你了回报，还有回报的金额是多少。如果每次给你大额回报并且明显高于一个市场的一种回报，那这种情况下你的主观恶性也是比较大的。如果这件事情已经上游犯罪嫌疑人已经被公安机关进行侦查了，你放心，犯罪分子也会出卖你，他的口供也将为作为你认定你主观上是否明知的一个重要的依据。所以说结合这几种行为来判断他主观上是否有故意，并不是说我口头上进行一个对抗就可以逃避过去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在现实生活中如果遇到这种行为，我们要多思考为什么。如果不能进行去分析的情况下，那如果是老年人，我们要及时和自己的子女啊和周边的邻居啊去沟通去判断，再不行我们就要和自己的管片民警去沟通去报告这件事情，然后同时我们可以截断诈骗分子的一个路径，同时也避免自己陷入可能涉嫌犯罪的一种窘境中。当然还要多看我们的节目啊。
10: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贪心，咱们都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的，咱们不能为了所谓的多少多少盈利，骗子让你干什么什么给你多少多少返利，这样呢不仅你这钱拿不到，还会沦为骗子的帮凶。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的个人信息一定要保护好，如果说有人说想借用你的手机卡呀银行卡呀，咱们都一定要提高警惕。
8: 来，大家集体告诉我，我们假设手机上突然出现了50万，我们该怎么办？
11: 报警。
8: 是的，今天的蜜蜂计划成功。

各位好，欢迎收看天下财经，我是主持人大伟。今天的沪深两市呢震荡反弹，沪指涨幅超过了1%，而科创50整体涨幅超过了4%，两市相加超过了4300只个股出现了上涨。那么时至今日，整个科技股能否重回反弹的主线？另外呢，今天的医药股再次回落，那究竟是不是中场休息呢？稍。

0: 线夺得排列之后，有望开启一个中期的右侧行情。但是这轮反弹呢，我认为不是所有的个股都能够创前高的。那如果按照科技这个大类里面，我认为最先创新高的是半导体，因为他们前期跌幅比较小，而且最近的修复力度还是比较强的。那综合来看，咱们国内大厂一些最新的 AI 投资的一个进度，包括支出的一个最新的增长，也能够体现出来咱们国产替代仍然是下半年乃至于说明年上半年的一个主要方向，所以他们的创新高的节奏可能是最快的。其次呢，我看好整个 PCB 行业。 PCB 呢，由于四五月份刚刚开始大涨过，但是呢七月份这波调整他们是下跌最为多的一个板块，但是人家中期逻辑根本没有变化，对吧？涨价加这种缺货的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上周这周末，大家会看到包括台塑还在把旗下的一些铜箔基板包括一些半固化片的一些价格提高了 20% 到 25%。 那对于这种头部厂商的提价，对于整个像富铜板呀铜箔这类的刺激，我觉得仍然在途中。那么未来呢，他们也是第二梯队容易创新高的个股。那么接下来就是整个 AI 硬件端，大家会发现在整个光通信包括和光通信上游相关的企业最近创新高的这个反弹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们呢，我把它列为第三梯队能够大概率创新高的板块。
1: 好，欢迎回来。刚才武杰提到几大板块，一个是半导体，一个 PCB 啊，包括 AI 光通信等等的几大板块，他觉得接下来都有一个创新高的可能性。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开源证券的这个策略报告啊，它也是给出了像 AI 材料、国产算链等等的几个细分领域。那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吧，觉得在整个大科技当中哪一些能够创出新高？一百秒的时间给大家说你们的观点，来，倒计时开始。
2: 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近期几个反弹的方向啊，我们大致把它分成国产和海外的两个算力方向。那对于像国产来说，我们看到现受益于像半导体扩产周期的一些半导体材料和设备，近期还是反弹有一些力度的。那首先我们看到对于这个盘面上来说，首先有一个集中的特点，就是哪些标的能够持续反弹，那一定是当前啊它这个资金在基本面上分歧比较小的。那所以对于像半导体设备，目前会有几只啊已经开始了一些反弹，并且它的幅度啊相对于其他的个股是要比较大的。那其实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近期的反弹，尤其在横盘当中的一个强度来去进行一个选择的参与。那么再看海外的算力方向啊，其实我们看到对于像光模块的一些上游啊，其实是近期是一个市场追捧比较火热的一个方向。那其实甭管是从海外持续的投产量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及像我国一些啊光模块大厂啊持续在投入以及加码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都是确认了整体海内外共同去进行一个这个需求端的这样一个提升，从而对这个上游的材料的需求也是在啊，我觉得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提升。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像薄膜泥酸锂或者是一些磷化铟的这样的一些个股走势都是比较强势的。那我们再看第三点，那对于上述的两个方向，我们看到会有一些卖产人，对吧？就是在这个整个扩产周期当中持续会受到这个需求提升而带来的一些红利，比如像 PCB 的层压机啊，以及像这个光模块检测设备，那短期来看都会随着整体两大啊需求不断提升而带来整体这个量级提升的这样一个红利。
1: 好，时间到哈，那刚才我看直播也是提到了几大板块，一个是国产这块主要是以设备为主，那么海外链以光模块的特别光模块上游为主哈。再一个刚才提到了像 PCB 的层压机啊，包括这个 CPU 的检测这个方向也是比较看好的哈。同样的问题啊，接下来问问孙明，那觉得接下来大科技方向哪些有可能走出新高？哎，倒计时开始。
3: 好的。如果科技呢，我们稍微细分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呢，从算力角度呢，国产算力呢，我还是比较青睐的啊。另外一个呢，从交易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继续去关注核心科技类个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走得比较长远。另外，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八月末可能面临业绩的这个压力啊，所以说我觉得呢，他们的这个韧性可能会更强。那么从我们关注的方向上来看呢，从大的方向呢，大家可以呢去多关注一下，比如说像这个 AI 的这个上游算力芯片。啊，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光模块、光通信这个方向。为什么呢？从国产算力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AI 上游芯片呢，它的这个壁垒、技术壁垒比较高，应该说呢，替代性比较强。国产算力呢，主要是讲求一个替代性，而且呢，还有一个抗风险性。而且呢，这些在 经过科技类个股这么漫长的炒作过程中呢，应当说呢，在上游这个芯片啊这个领域来讲的话，是炒作幅度这个深度是最深的。

0: 放客
1: 机构呢介入的这个是比较充分的，所以我认为呢他们可能未来机会更大。我们都说呢最近可能核心科技类个股的这个反弹不是那么迅速，但是你看看像这个中继讯创也基本上从800涨到1000了，又回到千元以上，所以说呢他们会有一个比如持续的力度。另外呢从这个光通信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也要是从替代这个方向去找光通信呢，我认为呢还有未来比较大的市场规模，因为呢经过 AI 算力这个服务器的需求 GPU 的这个建设，很多集群内部之间集群和集群之间是吧建设的越来越多，它需要的这个通信呢我认为的这个需求呢可能会更大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替代的市场规模会越大，对上市公司就越有促进。
0: 好，时间到哈，刚才孙敏是提到像国产色雷当中这些核心的龙头还是值得看一看的，另外像 AI 上游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光模块光通信都是大家值得注意的一些科技类的细分行业哈。这是两位的观点，当然提醒大家嘉宾观点呢仅供参考。那说完了科技，接下来还要说说今天盘面当中有一个回调的板块，也是前两天整个盘面当中表现非常火的板块，医药板块。医药板块呢我们看看今天的整体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但是今天的这个回调是一种震荡上车的机会啊，还是说就此展开了一波较大的修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直非常看好医药股的嘉宾孔令峰，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2: 三个显著的特征表明目前的医药板块走势，我认为趋势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趋势，而非已经结束见顶。第一个特征就是趋势的突破，医药板块指数刚刚对于中期震荡下行趋势形成了趋势突破，整个的下降压力线出现了放量的这个力度比较强的技术突破，表明现在已经开始摆脱了去年八月份以来的这种下跌趋势，顶底逐渐抬高，形成新的上升趋势。第二个特征是成交量，医药板块的底部成交量放大是非常明显的，与此同时行业 ETF 尤其医药板块的行业 ETF 的成交量也是同步的放大，已经形成了近两个月以来的大幅放量，这个表明资金流入是非常明显的。第三个特征是中报业绩，医药板块尤其是 CXO 和创新药两个细分有多家上市公司的中报预披露已经出现了大幅增长了，行业的景气度扭转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认为医药板块的趋势还会延续，尤其是 CXO 和创新药这两个细分板块的趋势性是全市场最好的，同时医药板块也要注意不要盲目的短线追涨，可以逢回调寻找低吸布局的机会。
0: 好，欢迎回来。刚才令峰也提到了对于整个药板块啊还是非常乐观啊，提到了像这个 CXO 以及这个创新药应该是他比较看好的两大细分子行业，对此算是怎么看？
1: 首先医药板块呢我个人也比较看好，我可以把它定义为市场的第二大主线啊，而且呢医药板块呢在科技类个股表现不佳的时候已经开始反弹了。医药板块我认为未来还有空间，第一个信号呢就是像药明康德这样的龙头类的个股它一直在涨，今天还创新高呢。另外一个呢在今天盘中的医药类个股其他确实有所回调，但是你看创新药 ETF 表现的仍然不错啊，在盘中绿盘一个多点的时候能够马上快速拉起，说明呢什么呢，说明还是有资金去关注这个方向啊，我认为呢医药板块呢值得我们大家呢去留意，但是只有创新药方向。
0: 创新药方向重点看一看啊，当然这是嘉宾观点仅供参考。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17日关注，七月金融数据出炉，直接融资继续发力，资本市场红利释放，北京硬科技产业受益，机器人化身服务员，开启酒店闯关比赛。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是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都高于名义 GDP 增速，说明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另外2025年4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呈现出稳步升值的状态，中间价从7.2块升到了6.79元，累计升值达到了6%，创下了3年半的新高。当低估的 A 股遇到基于产业竞争力带来的人民币走强中长期趋势时，股汇双强格局或将进一步演绎。科创板改革1+6新政发布至今，北京证监局新增受理23家科创板辅导备案，其中海淀区8家，珀尔县成为2025年科创板最快审核项目之一。此外，北京证监局积极支持利用 REIS， 也就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推动转型升级。目前已经有400余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在海淀区注册了，融资案例和披露投

0: 司金额占全市大约40%。金域制造工厂、即是未来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基地、中关村软件园信息中心等资产通过发行 REIT 为科技金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的酒店场景赛正式开赛了，参赛的10余支机器人团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把赛场搬进真实酒店，可以综合考验人形机器人移动负重与推控平衡、灵巧抓取摆放、实景环境下导航感知识别等多步骤的任务执行能力。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1: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大消费板块。受到这个茅台业绩利空的影响，我们看到消息面上，以及这个像汇金、正金也是退出了10大股东名单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贵州茅台的股价我们看也是大幅下跌了，超过了4%左右。而同时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长鑫，刚才咱们提到，今天涨幅一度达到了12%，在尾盘收盘的时候，应该说一个长鑫现在已经等于2.5个茅台的市值了哈。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很多朋友之前是抄底茅台，他觉得消费已经很低了，但是现在抄到现在，对于茅台来讲，你觉得是这帮朋友要扛一扛呢，还是说要尽早的出局？
2: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资金在机构上的这样一个变化啊，那我们看现在哪些资金还在茅台当中，对吧？大家可以翻翻 F10 去看一下股东的这样一个情况，应该能看到一些险资或者是其他的机构的身影。那对于当前机构来说，可能对于茅台的态度完全就是出于配置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以大家如果是对于茅台也是配置的，那所以随着这个板块不断轮动，一定还会有消费再次上行的机会。比如我们常看到的像这个节假日之前都会有一些买酒的这样一个行情，尤其像新年，农历新年也会出现买酒的行情。但是对于现在您所能看到的盈亏比，我觉得未必是一个乐观的情况。所以在此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您对于消费是作为配置，那可以有一个持仓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无非就是把它当成可能是一种红利，对吧？那如果您是想通过高低切去做一些超额出来的话，那这里我建议您如果有反弹，您应该及早的从这里离场。
1: 消费的食品特别零食当中，我看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看盘面当中，今天的一鸣食品也是再次出现了涨停，创了新高哈。那对于消费股来讲，两位觉得怎么样做一个深挖呀？
3: 其实消费这个股的挖掘，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你看看大家平时都买什么，对吧？我就说了，喝酒的人少了，所以说白酒股我们不买了，对吧？那么小零食这一块呢，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利润率很高。另外一个最近的。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这里是财经小课堂。投资者赚钱难啊，主要原因呢是因为大家的盲目追高，还有就是低吸错误啊，这两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继续请来了有六年私募经验的简一老师，给大家解决在当下如何赚钱能够容易一些的方法哈。欢迎我们的简一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大家好，下面我分享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投资方法。
0: 龙盘凤舞抓牛股的方法哈，跟我们大家回顾一下这个经典案例是如何总结出来的。
1: 好的，主持人，我给大家看看我龙盘凤舞抓牛股的实战案例。咱们以这个豫能控股作为一个案例，我是在2月6日买入的豫能控股，相当于买在一个起爆点上，区间涨幅达到了115%。下面咱们回顾一下龙盘凤舞的三个形态。首先是一个龙出水，然后是一个龙盘阶段，最后是一个凤舞的阶段，这是龙盘凤舞的三个基本形态。还有就是龙出水有四个特征，第一就是上涨前处于相对的低位，第二就是上涨前成交量较小，随后开始逐渐的放量，证明主力开始吸筹，第三就是出现放量的涨停板，这也是这个四个信号里边最重要的一条，证明主力资金进场信号非常明确，然后就是股价站上了所有的均线，证明多头强势，主力志存高远。
0: 您的第一个阶段叫龙出水，那其中的四个条件当中，您觉得涨停板放量涨停是很重要的。
1: 放量涨停板意味着主力资金参与度的积极。
0: 那放量的呢，实际上它有抛压吗？
1: 这个放量的涨停板代表上涨过程中换手比较充分，虽然说卖的比较多，但是主力把卖的筹码完全都吸收了，都接到了一些别人的抛压，最后还能封住涨停板，证明主力是非常强的。
0: 那好，那老师再让我们看看您操作过的另外两个案例。
1: 这是我2月份操作的豫能控股，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符合龙出水的形态。首先属于相对的低位，大家看一下这个起涨之前属于相对的低位，然后是逐渐的开始放量，这个位置开始放量了，代表有主力悄悄的已经吸货进场了。第三个就是放量的涨停板，主力明确的进场信号，就是这个位置是放量的一个涨停板，代表主力是明确的进场的信号。第四点就是站上所有均线，这个涨停板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非常符合龙出水的四个特征。
0: 那么龙出水呢，实际上呢就是主力已经进场了，被我们发现了。这时候我们的问题就来了，就是说既然主力已经进场，已经拉了涨停板，为什么不一气呵成呢，要有这个龙盘的这个阶段呢？
1: 在这个涨停板之后，主力有一个龙盘的形态，是在这个涨停板上下进行波动。一是主力不想把建仓成本抬高，然后他采取窄幅震荡的形式进行清洗筹码，让一些不坚定的投资者卖出，然后既达到了洗盘的目的，又收集了一些廉价的筹码。比如说光有一个涨停板相当于一个龙出水，如果我们就着急入场的话，没有经过龙盘，就是没有这个夯实的过程，主力吸筹不足，很有可能这只股票并没有走成咱们说的龙盘凤舞的形态。比如说这烽火通信2025年9月符合一个龙出水的一个形态，但是它就没有走成龙盘凤舞的一个上涨，而是出现了一波的下跌。所以说就是光出现龙出水就盲目进场的情况下，失败还是比较大的。

0: 那么我们也看到哈，简英老师带来了这个烽火通信的这个没有经历龙盘就进的这样的一个失败案例了哈。那也看到了，实际上呢，这个龙盘它背后的逻辑，我们从这当中也理解到了，到底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哈，才能进入这个龙盘阶段？
1: 龙盘是有三个核心的要素。首先来讲，第一是时间，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至于10到30个交易日，一是根据历史数据的统计得出来，10到30个交易日这样这个空间内走出大牛股的形态比较多。还有这个，如果小于10天，证明主力资金在这个龙盘阶段换手并不充分；如果时间太长，证明主力资金暂时不是特别想做这只股票，有可能继续进行一个震荡，所以说存在一个不确定性。
0: 所以时间选择是10至30个交易日啊，这个时间阶段很重要哈。
1: 对，
0: 短了啊，可能说这个换手不充分，后续影响这个下一波的上涨。
1: 是。
0: 那如果长的话，像您说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主力可能做强做多的这个意愿现在还没有那么明显。
1: 是的。
0: 那在第二个核心要素当中哈，您提到了幅度，这幅度是怎么看的，老师？
1: 幅度就是围绕起涨的标志 K 线进行上下波动。而且是红绿相间，红绿相间就是有阴线也有阳线，围绕着这个起涨的标志 K 线，这个幅度一般就是上下围绕那个起始 K 线的10%左右是比较好的。
0: 对，
1: 如果太高了之后，主力的那个吸筹的成本会抬高；如果太低了之后，那主力相当于又属于一个亏损的状态，这个廉价筹码被别人又吸走了。
0: 好，
1: 所以说主力完全控制这个标志 K 线那个上下进行波动，在它的完全控制范围之内。
0: 但是在实战当中，比如说很多普通投资者像我，确实也遇到一些好的股票，它有没有极端的这种龙盘的状态？比如说它在您上涨这个点之后，它用跌停板的方式来进行龙盘，会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
0: 会的，
1: 会的，会的。因为跌停板龙盘是也是为了一个洗盘的手法，特别是主力拿不到筹码，用一个极端的洗盘手法来吓走一些比较胆小的那些股民，然后主力收集一些更多的筹码。
0: 跌停板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的是一根跌停，有的又接下来往下又垂了两天，就这种我怎么判断它是龙盘，还是就是说彻底这个形态就走坏了？
1: 这个要根据这个龙盘阶段这个位置，如果相对的低位，证明是主力没有出货的空间，所以说如果下跌的比较多的情况下，主力更多是一个洗盘的动作。如果这个位置处于特别高的位置，如果出现这种下跌的话，有可能是主力出货了。

0: 幅度您说完了哈，老师，您再说说啊，第三个核心要素是什么？
1: 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量能，就是龙盘阶段的量能是龙出水前阶段量能的一倍左右。
0: 嗯，也就是说在龙盘阶段量能要大于龙出水的这个量能，可以这样理解吗？老师，
1: 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龙出水前阶段量能，在这种量能
0: 啊，
1: 龙盘阶段的量能基本上是龙出水量能的一倍。
0: 那实际上哈，这六个字我觉得就可以形容龙盘的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就是时间，第二幅度，第三就是量能。那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10到30个交易日，有没有小于10个交易日这样一个案例？
1: 因为是属于10到30个交易日左右，比如说有9个交易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个001211双强科技，这个属于一个龙出水的涨停板，符合咱们的龙出水的技术形态。
0: 嗯，
1: 然后这属于一个龙盘阶段，它有大概盘整了是9天，然后也是一个起爆，然后进入了一个凤舞阶段。这只股票就是没有到10天，它只有9天，所以说这个10到30个交易日大概就是一个范围，上下差1-2天也是可以的。
0: 嗯，那么第二个形态呢，就是龙盘形态，也就是主力资金在洗盘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接下来到底我们经历了龙出水、龙盘之后的这个买点，这个凤舞该如何掌控？下期节目我们会请我们的建一老师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下期见。
2: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

0: 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2: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携具。升杏黄旗，风潜双龙，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携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2: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
4: 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秒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0: 海鲜吗？海鲜。加里头鸡蛋。要来点海鲜吗？
1: 咱俩，要不上那边，那边阴凉，我上那儿唠唠。
2: 不用，在这儿吧。那边人少，我怕。我怕聊天不方便。
1: 我怕你吧。
2: 哎，好。
1: 别吵了，别吵了。你瞅一眼，看看这拿子，瞅一眼，你看看行不行？行了呢，你就给他签了，啊，这我拟了一份合约，签完以后咱就按照这个价格来，好吗？
2: 不是我凭啥老听你的？
1: 不是听谁的，咱们得听市场的。要像你这么整，以后这市场没得好。
2: 那天地良心。我对这市场咋的了？我对星城泳装事业，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呢。我
1: 良心，你还有那玩意儿吗？你自己拍拍你良心，想想，你是为了自己挣钱吧？啊？你自己把价格压那么低，大家伙能挣着钱吗？还星城泳装业？江一民，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

0: 你要同意就把这合同签了，咱俩以后各卖各的，互相互不干涉。你要是还是不同意，我就跟你干一下，看看咱俩最后谁能挺。
1: 嗯，价格我定的。
0: 行，
1: 泳裤一块八，泳装4块。
0: 行，上下幅度不能超过3毛钱啊，为期1年，我这上面都写了。

0: 以后好好整，是吧？别老一天想着上歪门邪道了，干上了。行，你俩过来吧，别搁这站着。
1: 哥，不是，魏明哥，咱不寒碜，那至少卖一宿啊，啊？
2: 寒碜啥呀？人家魏明哥那叫能屈能伸，是吧，魏明哥？啊，
0: 快走吧。
3: 那谁别跟着我啊？
1: 不是，不是，哥，哥。

0: 我老鼠，太不赖。别着急，这不最近找他送货的人多吗？我呸！谁是大客户，他心里不知道呀。二哥也是，这就当成甩手掌柜的了。
1: 不是，你二哥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我知道，他平时又得进布料，又得抓新客户，他忙，我都能理解。他之所以找人送货。 也就是为了能把我们锦恒城的能在家多干活吗？这我都懂，但再怎么说，他也得找个像样的人吧。你看看那破老许，他在干什么呢？他啊，嫂子，他来咱家送货得十多天了吧？他迟到几回了？上次李婶说，那天晚上让他送货去，他为了着急回家喝酒，他把货放家里了。有他这样的吗？

0: 终身大事。
1: 姐，姐吧，那啥，
2: 我吃完了，吃完了行。
3: 你看看，像不像？像不像蛤蟆成精了？
4: 秀，这个事儿呢，我们还是希望你回去能够好好考虑一下。
5: 我也吃完了，我先走了啊。
0: 怎么吃冤家来了？这是。
4: 这玩意儿跟没心似的。咱俩吃吧。
1: 吃。
0: 这吃啥呀？都让他俩吃没了都。啥玩意儿？服务员，咱照这个，再给我来一份。
3: 好嘞。
0: 我光剩大米饭了，我这。啥？你看这家长多干净，这吃的。
6: 这么大岁数了，他上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呀！当着这么多人，骂我是乌龟、王八，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放？哎呀，彭锦绣这嘴巴呀，就是机关枪，差点没突突死我。
7: 你先冷静冷静，啊！你听我给你分析一下，彭锦绣这嘴是机关枪，在大伙都知道。你说那机关枪？是不是得有人扣动扳机，他才能突突？
6: 谁扣的？
7: 彭锦熙。
6: 这是一家人在整我呀！行，这些钱我也不赚了，我以后就不送货了。
7: 你别，货呀，你该送送啊！
6: 我就不送了，我非得治治这口气。
7: 你别光置气，你得想着报仇啊！
6: 报仇？咋报啊？
7: 你扣一批彭锦熙的货。
6: 雷明，
7: 啊，
6: 这哥置气归置气的，这坑人的事不干啊，咱不干那个。
7: 哪能坑人呢？我这不是想着给你解气呢吗？
6: 那你扣多久啊？
7: 一宿。
6: 那就一宿啊，旁的不能干啊。
7: 那能干别的吗？咱们就是为了给你解气嘛。
6: 是。
8: 不说让我们过来取苞米吗？咋还开了会了？
9: 就是啊。
10: 他拽着咱们降价，跟彭锦熙硬磕，都把咱们磕散架子了。
9: 就是啊。
8: 那他得给咱补钱呢。
10: 你大可不，
8: 五千，
0: 不不，哎，大伙儿别着急，先听我说啊，咱这回啊比发钱还好。
1: 我为明哥今天叫大家伙来，就是为了弥补之前的损失，是吧？我哥说两句呗。
7: 应大家伙的要求，那我就说两句。彭锦熙他们家现在太过分了。他们占有了咱们兴城永庄街的八九成，就给我们留啊那么屁大点空间，我们够干啥的？我们很难受，我们很憋屈，就这样他还得逼着我们签这个不平等条约，这属于啥呀？属于我们兴城永庄裤衩界的恶霸，简称叉霸。大家伙都知道，我跟他呢，算是沾亲带故的。但是现在我六亲不认，啊，我坚决不能跟他同流合污。
11: 为啥呀？
7: 为了你们呗。为啥叫为民呢？我这么大的时候，我爸就给我起名，说为民呐，这个名字。
10: 别扯那些没用的。你就说咋干吧，是不是还得糟钱？
7: 不，我向大家伙保证，这次绝对不动钱。
12: 哎，不要钱，
13: 多少钱？耐心，
12: 耐心。
7: 大家伙同意呢，我很欣慰。
9: 那我就正式宣布一下，

0: 咱们现在这一伙子人呢，就组成一个小分队，叫拉彭锦西下马的小分队，简称拉西小分队。
1: 听着这埋汰呢，
2: 就是啊，
0: 怎么埋汰呢？
1: 拉西，拉西，
0: 那不对吗？拉彭锦西，简称拉，咱们就叫小分队吧，好吧？
3: 行。
4: 有家做饭呢？
5: 有家吃饭，
4: 挺好。
1: 那姐，你咋来了呢？
6: 我接你下班。
1: 你俩先回去
7: 吧。走了，哥。
1: 都多大岁数了还激动？
6: 走，刘鑫，不是我说你吗？你一大小伙子，你能不能不跟小姑娘激闹？你对秀儿态度好点行不行？
1: 谁跟她激闹了？姐，别老撮合我俩，我俩根本不可能，你给我往火坑里推呢。
6: 不是，那秀儿性格你不知道吗？她就那样啊。但是秀儿心好啊。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1: 姐，我俩根本不可能。再说了，我现在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6: 谁呀？
1: 就我们厂厂花，何丹。嘴小，眼睛大，还有文化。他哥还是我们厂的厂长。
6: 你说这样人能看上你吗？
1: 你说啥呢？我咋就不能看上我了？
8: 罗红啊！
9: 哎呦，这胡子爸呢？
8: 咋样啊？
6: 吃的挺好呀。
8: 别大马虎眼，我是问罗宪咋样？
9: 还咋样啊？
10: 搁人家给人骂了，
9: 还咋样？
8: 干啥呀？你想把你二嫂家全得罪光了啊？
9: 我看是，
6: 不是嘛？我二哥非让我跟罗宪处对象，你看他那死厨，我能看上他？我就得咔吧一下把他这念想给他断了，是吧？
8: 那你想找个啥样的？
6: 我想找一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男人。
8: 那你得上你大哥单位找去。
6: 我大哥单位？
8: 嗯。你大哥单位那都是电焊工啊，个个都能让你眼前一亮，看时间长了能亮瞎你眼珠子。
10: 哎呀，你知道你这张嘴随谁了吧？这都是有原因的，知道吧？
6: 随哥，我随咱妈，手还快呢。
9: 我给你瞅人罗宪呢，行。我说你不行，你出去试试。
11: 哎呦我的妈！干啥呢？
6: 试试！
11: 吓我一跳！干什么？
9: 你跟他撅着听啥呢？
11: 我这不洗衣服呢吗？
9: 把鞋给我拿回来。热水没了。
11: 把鞋穿上啊！
9: 做贼似的你。热水。
8: 给你倒上呗。
9: 那咋的？不倒上啊？听啥了？
8: 哎，这回我可听着个大事儿，这老二撺掇罗宪和锦绣搞对象呢。
9: 俩人搞对象呢？
8: 啊，
9: 那好事啊。
8: 啥好事啊？哎，咱住一个院儿，这事儿你知道吗？
11: 这娘仨搁屋咔咔一眼就门一关，一点风声都不漏。
9: 怎么的？你是家里新闻联播呀？啥事都得让你知道啊？
8: 不是，你想想，这现在老二两口子，这要是再把那俩小坏蛋弄成了，这家谁说了算？人四个人穿一条裤子，
11: 那有咱啥事儿啊？我一个人蹦的，你也不说话。
9: 你看，你看，你看，
11: 一举手，你看少数服从多数，我给我投出去了。
9: 你看，你看，你看，什么玩意儿？什么就一举手就表决？这家，这是联合国呀，还咔咔举手啊？就跟你说，你再说家里现在那买卖那事儿，不都得听老二的吗？
8: 你那家里大事小事都听老二的，那你自己还知道你是大哥呀，对不对？ 现在老二隔三差五就出差，那你说他为啥把罗宪弄进来呢？这就是要找接班人，懂不懂？
9: 也是啊。
8: 哎，
9: 什么玩意儿？这合计老二呢？哥，你说这小子隔三差五不回家，好几天没看着人影，他不是真有什么事儿啊？
8: 你看，这当大哥的，你是不是也不知道他干啥
9: 去？去去去，我合计正事儿呢。你赶紧赶紧去把洗脚水给我打来。
8: 哪有盆了？那俩盆不都搁那头？
9: 你走两步累死你啊！走两步，电视打开。电视打开。
8: 我现在我要去，我还得听窗户的，我不一定听着啥。我告诉你，
9: 我跟你说啊，老二肯定有事儿，你赶紧出去吧，别让我看见你，一会儿动手了啊。
8: 你俩给你厉害的，你看电视啊？
9: 看电视，打开快点吧。
8: 那鞋还潮着，你就穿上了。
9: 哎呀，来，靠近车帮这几个都是
10: 上面
9: 这
10: 大白的是吧？
9: 后面后面颠颠到后面来了，这也都是。
2: OK，
9: 慢点拿啊。
2: 哎。
3: 黎明，
5: 哎，
3: 就靠一宿啊？
5: 放心吧，明天早上一早你就过来取货啊。
3: 行，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要不然哥可是大麻烦了。
5: 不能，放心。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同志们，咱们眼前的就是万恶的彭锦熙家的游泳裤衩全毁成的了，该说不说，你得感谢人老许。
1: 你就别磨叽了，你就说吧，咋干？
0: 看人家一听说干活多着急啊。分两组，第一组手艺不好的把这些泳裤给我拿过去拆了，并且用这些破线破料给我勾巴上，随后就给我扔到市场上卖。哎，这些货要是在市场上出现，彭锦熙家的货立马就完蛋。第二组手艺好的把咱们的泳裤得做好，手里那黄绳看着吗，都给我缝上作为标记，这就是咱们家的货。记住啊，细工细活，一旦我们等到彭锦熙家黄滩那天，咱们的货那就在兴城海滩上扎根立足。
2: 主意是好主意，就是坑人呐。
3: 干吧，对你有好处你管他呢。
0: 对，咱们现在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彭锦熙。一会儿每家拿走50条。
4: 我宣布，我去。
5: 袋子，袋子，你给我留下呀。你吃他的拿去。
6: 魏明，我咋没听懂啥黄绳啊？
0: 跟你没关系，你别吵。你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证后勤。一会儿去你妈那儿，把后院那个老酒拿出来，还有，看园子里还有啥菜，都拿过来。
6: 你拿这个干嘛？
0: 干啥？一会儿啊，他们把游泳裤拿回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功劳可大了。咱得犒劳犒劳人家。
6: 行，听你的。

0: 快点，快点，快点！怎么了？怎么了？我兄弟，买一条，抻一抻。
1: 哎呀妈呀！坏了！你看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0: 要的就是这个小伙儿，
1: 哥。就这馅儿一换之后，这质量直接从天上就掉地下。我跟你说，就这玩意儿，谁穿谁倒霉。
0: 那咱不知道了。同志们，胜利就在眼前啊！咱们的黄石泳裤马上就会取替彭家泳裤，占领整个星城泳装市场。你们的付出啊，为民很欣慰。所以说我临时决定。晚上请大伙儿喝酒。
2: 好呀！
3: 我跟你说啊，孙淑芬，你了解我性格，不要随便站我背后。你站我背后很危险，你刚才很幸运，要不然也伤得会很重，知道吧？
4: 知道。我吓一跳。
3: 你吓一跳，我这不是惦记老二吗？我不得上他看看他什么线索吗？你看这啥？
4: 啥呀？
3: 看。
4: 藏。
3: 枪。
4: 哎呀妈呀，枪！哎呀妈，这老二给我走下坡道了吧？金东啊！
3: 别别去！什么玩意儿？商店吗？商店玩具枪吗？不懂啊！玩具枪说明啥？说明老二去商店给咱儿子买玩具枪去了，懂不懂啊？
4: 哦，
3: 再仔细看还能看明白啥？
4: 我吓的！哎呀妈！得什么盒？
3: 去，滚出去！北戴河，戴不认识啊？怎么整？你说你呀、啊？啊？
4: 你吵吵啥呀？我也没去过。
3: 北戴河说明啥？
4: 啥呀？
3: 说明老二去北戴河开发项目了。那天我跟踪他到火车站，我看老二那扛的全是货，这老二啊去北戴河去谈事儿去了。行，这小子行啊，这没走下道，这我就放心了。
4: 还有这事儿？那可不行啊，金东啊！这什么上北戴河扛货，这事儿咱都不知道。你说他有多少事咱不知道呢？哎，他要是密下这黑钱，咱谁知道？
3: 哎，就是你哈，你就摊上我了。你换别人家的，天天打你，一天打你八遍。你说怎么什么事让你从你嘴里说的这么招人烦呢？什么玩意儿？什么叫黑钱？老二啥性格你不知道啊？老二，咱家这人就什么事得落地了。稳那儿了，什么事儿都有把握了，才跟大伙儿说呢。
4: 那人家有钱，这不就
3: 别
4: 了吗？
3: 别说话，睡觉。
4: 那现在可以
3: 别说话啊，说话动手了啊。
4: 哎，
3: 不是你啊，我这脾气，我跟你讲，刚才你就很幸运。
5: 我那我
6: 来喽，
5: 来了，
7: 走，刚好，刚好。
6: 哎，尝尝这个啊，多吃点啊。哎，来来，给大家上个菜。
5: 没有，没有，好好。
0: 老婷，
4: 你
0: 看你上那怎么跟他们一块吃一口
4: 的？哎，妹妹，我累了，我回屋躺会儿。
0: 嗯，媳妇等我。
4: 行，去，
6: 少喝点啊。
8: 啊啊，
5: 喝
8: 不刚蒸出来的，你包一块吧。
4: 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哎，大白，
1: 老许，哎，喜喜不说昨晚上就给我送来吗？哎呀妈呀！
0: 我跟你说啊，他这个人啊，说话就没出听。他让我今天早上给你送过来，
2: 这个彭锦熙，
0: 哎，你耽误麦了啊？
1: 不耽误，
0: 不耽误，那我先忙去了啊，
1: 慢点啊，老许。
0: 哎，好嘞。
1: 正好你今天不去，本来合也不用进辅料啥的，咱俩去趟海边呗，有几户该结货款了。
3: 你说那玩意儿说上海边，那到底是上海边还是结货款呢？
1: 哎呀，
3: 这
1: 走吧，快点。
3: 行，我陪你溜溜，等会儿我把鞋穿上。
1: 我套上。啊。
3: 谁呀？
1: 干啥呢？嫂子。
3: 啊？我擦那个，这玩意儿叫啥来着？
1: 你擦擦。
3: 干啥去？上海边溜溜。
1: 海边？晚上还回来吃饭不？
3: 不一定。
1: 那还给你们做饭吗？
3: 别带了吧。
1: 啥呀妈！
4: 媳妇儿，你看我新买的泳裤美不美？
5: 美。
4: 等会儿，大嫂子来了，大哥，
6: 是人吗？啊，是人干的事儿吗？
4: 怎么回事？
6: 咋的了？我刚才用20米，裤衩线就开了。
4: 不能吧？
6: 不能，不能！你看看这是啥？就你们搁这天天卖这伪劣产品啊！
4: 消消气儿，消消。
6: 你今天必须养好，你其他买卖也别干了。
4: 消消气儿，大哥，大哥，
6: 他家卖伪劣产品啊，都别上他家买。
4: 大哥，大哥，
6: 他家卖假货呀！
4: 消消消消气儿，行，我来。哥们儿，
6: 你是干啥的？你谁啊？

0: 就是，你别说，哎，嫂子，家里还真有能看得上的。
1: 谁呀？
0: 他妈，还有二哥二嫂，都觉得他好。
2: 让人给算计了。你想啊，要是那么，我困了。
1: 这才几点呢，你就困了？
3: 那有一下午，我多累啊。
4: 你让能是谁呢？我除了贾卫民啊，我是真想不到别人。但是他的泳裤也出问题了，解释不通啊。
0: 锦溪，
4: 嗯，
0: 咱们只能停一个月，
4: 嗯，
0: 只要超过一个月的话，咱们资金链可就断了，北戴河那边也顶不住。那边市场可千万不能再出问题了。
4: 那幸亏啊，有个北戴河的市场。没办法了，咱现在只能一件一件检查，把好的货呀，都先往北戴河发。别做梦，赶紧睡吧。
0: 嗯。

0: 我都快睡着了，我问你干啥呀？
1: 我问你点事儿。
0: 啥事儿？就快快快快快说。
1: 说。哎，今天这事儿，你觉不觉得有点怪呀？
0: 会有哭的事儿，是挺怪的。
1: 还有呢？
0: 还有，还有啥？
1: 你二哥。
0: 我二哥咋了？
1: 全兴城这用户全都停了，这他要干啥呀？断自己财路啊？
0: 孙淑芬，你别起幺蛾子。
1: 我起啥幺蛾子呀？就你二哥，这好几天早上，一大早就没影了，上哪去了？你知道吗？
0: 我哪知道他上哪？
1: 好，北戴河倒腾用户呢。
0: 哪？
1: 北戴河。
0: 北戴河？
1: 我的妈！你可小点声了。
0: 北戴河
1: 啊，这北戴河可不比他姓的眼地儿大呀。我就怀疑啊，他就把那些好货都送到那去了。要不咱们这怎么能有那些质量问题的事儿呢？
0: 哦，要不我说还是我二哥有办法吧，真厉害。
1: 哎妈呀，傻丫头还乐呢。嗯，我都怀疑他有点别的心眼儿，你知道吗？我都打听了，那边用户比咱们贵，
0: 这不挺好吗？
1: 那你二哥卖的也贵呀，
0: 那不更好吗？
1: 那你知道他中间黑咱多钱呢？打这三天两头去一趟，哎，有的时候一天就去一趟。
0: 孙淑芬，你是不是嫌最近咱家太太平了？你是闲的吧你？
1: 啥玩意儿啊！这有金喜好能挣钱，我比谁不高兴啊？
0: 那不就得了？
1: 那关键呢？这家里有一个念过大学，会会计，有心眼儿，完了还有个败家弟弟呢，你二嫂啊！你合计合计，他那弟弟一天游手好闲，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这将来这要娶媳妇儿。你二嫂能不给拿几个？这不都他的事儿吗？
0: 能啊，
1: 还能啊，傻丫头啊！你呀，不就是岁数小？喝点喝点。嗯。
2: 锦溪。
3: 哎。
2: 锦溪，你来来来来来。
3: 啊。怎么了？
2: 你看。你看这泳裤，这是那天贾维明家他们出问题的黄绳泳裤，是吧？
3: 是。
2: 但其实这泳裤是咱们家的，你仔细看看。

0: 只有送到大白家的这一包黄绳泳裤有问题，他们送到其他商户家的黄绳泳裤质量都非常的好。但是现在甭管怎么着，星城这些商户啊，对你黄绳的白绳的，他都不放心了，都不上货了。我感觉这事儿跟贾为民脱不了关系。
1: 这事儿你没跟别人说吧？
0: 没有。
1: 这个贾为民真得教育教育他。但是媳妇儿，你觉得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
0: 我仔细查了一下，运输环节。
2: 运输环节。
0: 包许。
3: 你当初说能把彭锦熙拉下马，
4: 咋还把我们给拉下来了？
5: 还拉稀小分队呢？这下我们全拉稀了，满新城都不要我们货。我们白天晚上做的黄绳泳裤，这不白做了吗？
6: 话不能这么说，咱是取得胜利的。哎，彭锦熙厂子不停了吗？
4: 那我们也停了呀，赔钱。
1: 赔钱！你听我说两句。
5: 不听不听，你和彭锦熙都串通好的，什么黄绳白绳的，你俩一样一样的，没一个好玩意儿。
6: 对，刚才说什么？
4: 说您俩没有一个好玩了。
6: 不是上一句。
4: 说你俩一样一样的。

0: 上当了，
1: 你就继续演，演吧。
0: 我演什么呀？看，哎，咱那小黄绳对吧？啊，看看，看，看。挺行啊，跟我玩阴的啊！大伙看明白没？咱那小黄绳，哎，那料子为啥是彭锦旗家的料子？咱别玩了，他使路子跟咱使的一模一样，栽赃卸货，搞臭对手。
2: 这马大哈还美呢，这都忘换黄绳了，这不耽误事儿吗？

0: 彭锦熙太缺德了。
1: 别说别的，赔钱！
2: 赔钱！
3: 赔钱！
4: 赔钱！
5: 赔钱！
6: 赔钱！
7: 赔钱！
8: 赔
7: 钱！
9: 赔钱！
10: 赔钱！
11: 赔钱！
12: 赔钱！
0: 你们这是干事不行，喊口号都一边起呢，怎么？
13: 赔钱啊！这事儿我答应你们。泳裤在这儿，我一定把这些全卖出去。我给你们找到最好的出路，
14: 有好出路你就把我们泳裤都收了。
15: 收了。

0: 行，搂红绸去啊！
1: 啊，嫂子。
2: 这是地不平还是下坡？
1: 是啊。
2: 这有大坑，等会儿。哎，你说这个贾民这要上哪儿去呢？
1: 咋的？你想他了？
2: 我还不想他，这小天天现在跟踪我，我今天没看着他人，会隐身了？
1: 我看见他了。
2: 啊？哪儿啊？
3: 在咱家门口，
1: 应该是找不到嫂子了。哦，
2: 他上咱家那儿干啥？
1: 不知道啊。哎，
2: 啊，
1: 我上小美那儿看看去，明天出不出货？你去给老七送去吧。
2: 行，
1: 你小心点啊，贾云跟你肯定没啥好事。
2: 我知道，我知道，你去吧。
1: 慢点。

0: 小子，上周都让人在这儿，还行吧？来来来，这么的啊，今天酒我请了，
1: 不得事儿，我张罗啥？张罗什么？张罗什么？你张罗？我喝一回，
0: 别喝了，彪子，瞎说。我啥时候瞎说了？那你俩去北戴河干啥去了？
1: 我去北戴河跟宋姑过去了。
0: 啥过呀？宋姑呀？你上北戴河肯定处对象去了。
1: 别他妈瞎掰会，现在咱给我瞎说。
0: 那你去北戴河干啥呀？你为啥不搁新城？
1: 我走过，
0: 你肯定去北戴河搞对象去。
1: 别他妈瞎掰，这跟正事儿就。
0: 老少爷们们，我调查清楚了，咱们全让彭锦熙给玩了，我倒无所谓，我替你们咽不下这口气。来吧，团结一心。
2: 哥呀，你这回真整明白了。
0: 整明白了，兄弟，哎，大伙儿，我整的是明明白白的。
3: 彭锦熙现在就在那北戴河吃毒蛇呢。你说这小子人厉害，你说这北戴河就在咱眼前，咱愣是谁也没想到啊！他道行高，咱们继续和为民下捅下去啊，还得再吃亏。
4: 对，
5: 是呗，
6: 大哥呀，大伙说的对，不能再坑大伙。
0: 我这费劲巴拉把大伙儿都给劝回来了，你不能再打我脸了啊！我这么跟大伙儿说吧，这次万无一失，有闪失，我包赔。我也想让大伙儿知道是，我为民是不是真的为民？团结吧，团结一心。 一起打垮彭锦熙，心里默念吧，也行。大晚上的，咱就不喊了啊。

0: 你这出屋是打还是不打呀？多愤怒！
1: 你看我这样，我就琢磨着，贾卫民怎么知道咱往北戴河送货这事儿？
2: 肯定是有人告诉他的，咱家就是出了内奸了。
1: 别，那什么，知道这事儿的就咱家这几个人。
3: 你别瞎说，那可不一定，有的人为了钱啥事儿干不出来。
4: 龙，你啥意思啊？你拿眼睛斜了我干啥呀？
3: 不是大嫂，我就看你一眼。
4: 那你啥意思啊？这里面不就我跟贾卫民是亲戚吗？那你这不是怀疑我吗？
2: 那就是你了，肯定是你，没跑。
3: 干啥是我呀？那不是你是谁呀？我啥也没跟他说呀，我生是彭家的人，死是彭家的鬼。我告诉你，我岁数分，行得正，坐得端，我啥也没说。你们不能这么说话啊！
2: 那还怎么说呀？不是你是谁，你就说这里边除了你，谁还能说？我二嫂说，还有我二哥说，我咱妈说的呀。
3: 那不是你是谁呀？
2: 我没说呀，不就那天，贾明明来找我，然后罗红看见了吗？不就这点事儿吗？
3: 哎，听见了吧？
2: 不打自招了，
3: 炸出来了！我真没说呀。贾卫民说让我跟老二道个歉，他问啥我都没说，他就让我传个话吗？
2: 道歉？找你道歉就这么道歉呀？谁信啊？你信啊？我不信。
3: 不是你干啥呀，秀啊？那我没说呀，我啥时候骗过你们呢？我不是老彭家人吗？怎么有事我不着急是咋的呀？锦绣，你这么说话呀？
2: 那贾卫民不是你表弟啊？
3: 都不吱声哈，就认定是我了是吧？没别人，就是你。
2: 潘金东，听见没有？下来，别问那鸽子了。你要急，我给你的鸽全敲了，你家都欺负我成啥样了？
4: 谁欺负你了？你就好好说呗。
5: 什么玩意儿呢？敲敲主呢，还把鸽子敲了？来来来，上来吧，来来，都给我敲了，来。
3: 孙师傅，我就问你，我二嫂为啥不瞅别人，偏偏就瞅你自己，心里没数啊？
4: 潘金东，听着呗。
2: 不是他怎么欺负我们？
4: 不是，哎，
3: 你就这态度，你信不信？你又见不着他，又见不着我。
4: 不是，你说我不让你掺和，你非掺和。我现在掺和出事了吧？你说你怎么办？你
3: 承认呗，怎么办？就是你，肯定是你，就是你，就是你，就是你。
4: 那不是我，那真不是我呀！
2: 不是你没别人了，就是你，就是你，
3: 你们干什么呀？这么欺负我呀？
4: 秀儿，
2: 你承认？
3: 哎呀！
2: 这坐地上了，你咋那么能着呢？你不是你是谁呀？
6: 你别吵吵了，还嫌事儿小啊？让全城人都听见呀？不要脸呢你！
2: 不要脸的你！
6: 你死上边了，那鸽子是你老婆呀，这是你老婆呀？快滚下来！
4: 来来来来，不是，
2: 起来吧！
6: 妈妈，谢谢你啊，别听他们的。
4: 乖，真不是我！你快点，你！
6: 过来，不亲。
4: 行行行，缺德玩意儿。等会儿，等等。
6: 不亲！你别让我没说，我说。
4: 还没完了呢，快点吧。
6: 不亲！
4: 你们这点儿我可
6: 说吧，你们。
4: 不进屋，我给你说法。走吧。
6: 你妈！
4: 昨天一会儿那中暑了，你回来，你说这鞋还掉了。
6: 别碰我！
4: 你把鞋，干嘛还电动灯搞那个鞋？
2: 别碰我！
4: 小点声，一会儿都听着干活。
2: 我觉得就是，
4: 那就是，
2: 没别人，
4: 那就是，
2: 没
4: 啥，你看看啥呀？这就是性格。行了吗？行了吗？

0: 乘改革新风，踏浪花前行，看乔杉、杨子姗80年代小人物的创业史，
1: 穿上这个泳裤，成为海岸线上
2: 最美丽风景。
0: 请看《乘风踏浪》。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8月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顺利进入预定轨道。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欢迎来龙餐馆》给阿嬷的情书暂列档期票房前5名。近期，强厄尔尼诺事件发生概率持续增大，随着市场对主要甘蔗产区产量将下降的担忧升温，全球糖期货价格升至年内高点。方正中期期货报告显示，短时间国际原糖走高对国内白糖现货市场的影响有限。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日在北京拉开帷幕，主论坛还将发布2026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启动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等。海内外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创始人、央企产业负责人、海外机器人协会代表等将悉数登台论道。通州区正式发布一河一侧20条段河道沟渠水上活动适配清单，覆盖总长约160公里、水域面积约850公顷的河道，划分53个专属水上活动区域，赛事训练、休闲玩水、观光打卡全都有专属水域。
0: 在7月举办的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开幕式上，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联合国国际贸易中心与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联合发布了2026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本次评选覆盖全球6大洲60多个国家，从308份有效申报里筛选出13个标杆案例，覆盖城市治理、普惠数字公共服务等6大领域，为全球城市数字化建设提供可衡量、可复制的实践范本。
1: 依托完善的数字产业生态，北京共有6个项目成功跻身这份全球灯塔榜单。从今天起，首都经济报道推出6期系列报道，逐一走进这6个首都灯塔案例，展现北京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创新成果。
0: 今天我们走进由清华大学科研成果转化而来的本土人工智能企业智谱 AI， 看自主研发的国产大模型如何走进千行百业，为城市发展、产业升级装上智能新引擎。

0: 在北京有这样一家公司，它实现了人工智能大模型全站自主研发，自研模型稳居全球开源第一梯队，累计开源60余款前沿模型，全球下载量突破1亿次，全套技术使用成本不足海外同类产品1/10。它就是2019年落地海淀区的智谱 AI。凭借过硬的自研技术，企业打破实验室技术壁垒，把智能解决方案落地到教育、政务、能源、社区等各类城市与产业场景。
1: 其实从行业助力上来讲目前呢，其实赋能的行业包括了千行百业，比如说在教育行业，在基础教育行业，我们和海淀呢一起来打造了我们自己的教育智能体，在整个的助学、助教、助管上边发力，能够帮学生来个性化的了解自己的知识盲区，然后能够帮助我们的教师呢去备课、出题甚至去判卷。同时呢，在政务领域也有非常多的助力，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像京通我们的京通小程序，那么在这里边呢，大家看到首页上也会有问答，所以未来呢，其实大家就通过这样的一种问答模式，通过问答去办事儿，而不是我们一步一步还要去再具体的操作，我们也在逐步的和1、2、3、4、5这样的政务服务的小程序进行合作。当然除了这些我们看到的之外，还有非常非常多其他的领域的助力，比如说我们把智能体用在社区里边，能够帮助每一个企业在社区中的每个机构，包括我们的管理包括我们的政务服务，甚至包括银行等等，那么给他们每个机构做一个智能体，让智能体和智能体进行交互，这样提升了我们企业的办事效率。
0: 智谱的智能方案广泛应用于制造、医疗、金融等全行业领域。作为全球数字经济灯塔企业，企业不只深耕前沿技术，更打造出可普及、可复制的数字化转型方案。
1: 面对各行各业企业，那么怎么样去复制？我觉得两个复制，第一个呢，就是像智谱从科技成果转化这样的一个方式的复制。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标杆企业或者灯塔企业实际上做到的是，那么我们把整个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出来到落地到产业中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不仅仅是智谱的经验，实际上是整个从政府也好到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支撑的行业和生态也好，这样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式。第二个复制是新的技术在产业中如何去大规模的使用，在这里不得不提这个智谱，尤其是在中国，在整个开源上面做的工作。智谱呢是开源的一个倡导者，我们从全球第一个模型开始，我们就做了开源，就是中国做的第一个模型是智谱做的，那么这个模型我们就已经开源了。所以呢，到现在为止，我们几乎每一代的最先进的模型都是采用了开源的政策，并且这种开源的协议采用了这个开放度非常高的叫 MIT 协议，也就是可商用的协议。这件事情呢，使大模型的使用门槛被降低了。那么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通过 MAS 的形式 ，MAS 呢就是通过模型在线访问的形式呢，使很多中小企业能够快速地获得模型的能力。那么智谱呢，在目前全球这方面的用户已经达到了635万多人，这里边呢也包括了2.3万的企业用户。
0: 目前智谱业务辐射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数百万行业从业者，成为首都人工智能产业对外展示的标杆。企业能够跻身全球灯塔案例榜单，正是北京持续布局数字经济、大力培育科创产业的直观缩影。
2: 自2021年，我市出台北京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的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始终坚持全球领先、数字驱动、标杆引领，一是顶层战略引领优势，发展根基扎实稳固。北京呢，率先布局了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构建了系统化、前瞻性的政策支持体系。我们出台了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的行动方案、信息软件业的创新发展高地行动方案等专项政策。二是呢，数字基建的领先优势。那么截止到今年的5月底，全市累计建设 5G 的基站呢，16.18万个。我们实现了6环内的重点区域的整个普遍覆盖。三是数据要素的改革先行优势，流通应用体系的高效合规。四是数字产业的集群优势，我们通过设立开源量子基金，落地全国首个量子科技孵化器。 五是数字融合场景的优势，我市深入实施新制造100工程，分层分行业的推进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建设，全方位的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深度的融合。六是国际开放生态优势，全球链接能力突出。自2021年起，我市呢已经连续6年高水平的举办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发起成立了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我们搭建起联通全球的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本土优质的数字化实践走向全球。本次入选的6个灯塔案例，正是北京数字经济国际化、标杆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3: 2025年9月，北京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精准发力首发经济、多元消费场景创新、IP 跨界融合三大领域，用真金白银撬动市场创新，以场景育新激活消费潜力。日前，首批2亿元试点资金已有序下达，4个标杆项目获得2229.24万元的资金支持。
4: 其中一个项目就位于颐和园，它是如何深挖皇家园林 IP， 为北京三新建设打造商文旅融合可复制的消费样板呢？今天呢，

0: 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老师和记者一起走进颐和园，到三新试点的标杆项目里去寻找答案。
1: 哦，还有一只小鸭子。
2: 赖老师，
1: 哎，
2: 赖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看您拍了好多照片了，是吧？你有多久没来颐和园了呀？哎呦，
1: 上次来还是我们孩子到这儿来写生的时候。
2: 那有好久了，是吧？接下来觉得有什么变化没有？
1: 挺好的，传统的景色没有变化，但是里面的商业环境我感觉还是提升了不少。
2: 没错，
1: 包括一些品牌的一些连锁进入了，而且有文创的市集，而且呢，这里还有了新建的博物馆，觉得内容更丰富了。
2: 没错，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们这里有一个店呀，跟其他的文创店都不一样，它是这个颐和园里面第一个叫做三星的标杆旗舰店。您看，赖老师，咱到了啊！哦，这是西部景区的，叫做石帐亭文创店。
3: 作为北京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的优质标杆项目，坐落于颐和园核心景区的石帐亭店，获得财政资金支持100万元，是全市四个优质标杆项目中的商文旅融合的代表。
2: 哎，赖老师，您听。
1: 这如果带小朋友来玩，摇一摇，小朋友可能很喜欢。
2: 对，
1: 而且它是颐和园主题的这个特色，
2: 没错，
1: 所以我估计游客可能也会很喜欢的。
2: 它既是一个老北京这种波浪鼓，然后同时又有像佛香阁这种标志性的元素在里面，是吧？
1: 对，我觉得实际上非常应景。如果说平时在别的地方放着，消费者不一定会买。但这个环境下呢，特别带小朋友到这来玩了，有这么一个给小朋友玩一玩，作为家长来说，购买率可能会比较高。而且呢，这种东西呢，拿回去也有点纪念意义。
2: 对，你看，
1: 我去过颐和园了，这是颐和园独特的标识。
2: 对，
3: 门店深度绑定颐和园文化 IP， 自主研发系列国风文创产品，也成为暑期很多游客喜爱的伴手礼。当然，这里更有不同于普通文创店的体验感。
2: 哎，赖老师，您看，这是在做那个内画鼻烟壶。哦，好漂亮哈！
4: 这个手还要稳，眼睛还要好。这个是用90度的毛笔，然后它是，然后咱从里边这样画的时候呢，它是反着画，逆向思维，福寿康宁，画在颐和，
2: 漂亮，
4: 画在颐和园。喜欢什么样的题材的，现在里边还可以定制。哦，
2: 游客也可以来几笔。
4: 对对，可以定制，也可以来几笔，您可以试试。
2: 笔尖在哪儿呢？
4: 所以说这个就是非常要考验眼力的时候，就是你眼睛，它那个因为它里边是磨砂的。
2: 哎呀，真不容易。
1: 实际上有些个地方啊，文创店里边有这个做鼻烟壶啊、内画的现场体验的也有，但是在这个公园里面，这么有限的空间，仍然有这样的给游客非常好的这种非遗体验呢，我觉得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公园里遇到。这里啊，我有个建议啊，
4: 您说，
1: 将来这个地方应该立一个牌子，就是说定点什么时间段有哪位大师在这里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几点到几点，然后可以呢，比如说给你定制写一些个祝福的文字，还是写上名字等等，那么可能游客来呢，哎，他第一他看到牌子了，知道有这样服务，他会更加的关注，而且呢把这个价值呢也体现出来了。
2: 对，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还是非常感谢您，
2: 是吧？
4: 谢谢谢谢。
2: 现在很多游客来了就看见您就直接进去了。
4: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想找一个就是空间大的，所以靠一边，但是它不太醒目。
2: 对，
4: 谢谢赖老师，谢谢您，谢谢。
5: 以前呢也是一个商业空间，以前是经营一些工艺品为主。三新呢，所谓说的就是新业态、新模式跟新场景。石帐亭我们这个商店呢是25年招租之后重新换新开放的，然后打造了一个复合型的业态空间。这间店是全颐和园里面最大的一个商业运营空间了。我们实际的面积，室内面积有200多平。像我们其他的有一些小的空间，可能就50-60平。
1: 作为公园来说呢，它的用地呀，这个实际上非常有限的，不能所有的空间随便拿出一大块空间就做商业，所以只能是把一些可用的空间尽可能的充分利用，所以有这么一大块地儿也算是不容易了。
3: 作为颐和园中一处紧邻石舫的古建，石帐亭文创店重新升级开业后，成为景区文旅消费的全新打卡地标，尤其在暑期吸引大量游客驻足体验消费打卡。
6: 哇，这里面还别有洞天呀，是吧？
5: 对，刚才呢进来的这个区域是我们主打的一个文创空间，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主要特色的一个像青石啊

0: 然后一些北京特色的一些小吃，
1: 对，我们还有编译坊，像我们有特色的一些烤鸭卷儿，
2: 就是游客方便能直接带走或者方便食用的，
0: 也都是我们店铺为了烘托我们这个场景，打造一些新型的业态而聚合起来的。
3: 实际上它是一个复合的空间嘛，
1: 对，
3: 所以为什么三星里面我觉得被评上，它这个就是复合化的这个功能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但是空间虽然小，但是特色还是比较鲜明的。
0: 对，
3: 你看从隐三到这变异坊，这边大众点评的必吃榜，
0: 对，
3: 而且呢北京特色的这种现在是奶皮子酸奶，
0: 对，
3: 到这种驴打滚儿，
0: 还有我们特色的像隐三它是豆汁口味的冰激凌，二八酱的冰激凌。
4: 您真的不想来一口吗？赖老师拒绝了，那我尝尝吧。哇，我先闻一下啊。味道非常独特。真的很好吃，真的就像喝了豆汁儿的感觉，但是又是冰冰凉的。逛公园以前绝对不会想到会有这样的体验。
5: 大家都是来打卡的呀，豆汁冰淇淋上那些胶圈还有小旗啊都挺好看的，来拍张照
3: 可以发朋友圈发小红书。
5: 对，
3: 哎，到北京来了，到了颐和园还吃了特色。
0: 一天能走多少个？
5: 一天几百个肯定是有的呀。
0: 几百个？
5: 对，
0: 就高峰的时候是吗？
5: 对。
4: 从哪里来啊？
6: 临沂。感觉还挺好吃的，不像他们说的那个样
4: 子。就您是能接受 OK 的啊？
6: 对。
3: 实际上游客呀到各个公园去都会有一些餐饮的服务，
4: 对，
3: 但是我觉得这里比较有特色就在于这里有很多北京特色，特别是有老字号的品牌在这里，因为我们都知道游客的时间啊有时候非常赶，到北京来一日游三天五天，有限的空间里他不可能跑太多的地方去尝北京特色，而在这里游的过程中饿了累了是买一个普通的快餐还是买点北京特色的品尝，实际上呢对游客的时间成本节上实际上也很有价值。
4: 是的，咱们刚才从这个美食区是吧，现在进到这一片是
0: 这一片呢是我们业态特色的一个老字号，老字号的银饰店叫祥一号，他们的总店呢是在我们的前门大街。像这种独家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片区，包括呢是这种老字号它给授权的，是应该是公园里面只有这一处，而且它这种一些饰品呀包括银饰也是可以和我们的一些宫廷传统文化呀他们的一些手工打造的一些技艺其实有一个结合点。
3: 因为消费者呢实际上到公园里买一些纪念品它的需求呢是分层的，有的人可能就想买点随手的手办几十块钱，也有的人呢可能带一些个呢比如北京特色的可能价值更高一点的纪念品，那么在这里呢价值更高点买什么呢，北京的老字号进入了，那个老字号它本身就是北京的特色，那么带回去呢可能非常有纪念意义，而且呢它也拉开了这个价值带，这样不同的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
7: 首先我觉得它就是品类上它更全了啊，然后你看进这个店啊，比如说热了渴了饿了，你可以在这个店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各个公园啊或者说我们这种休闲的区域都能有一个就是相对业态更全面更丰富的，我觉得可能会对老百姓的体验更好一点。
8: 同质化老旧消费场景容易削弱消费的意愿，新场景迭代是商业长期发展的核心动力。颐和园石帐亭文创店获得的100万元资金扶持，可以撬动社会资本投入场景改造与业态创新，持续输出全新消费体验。
1: 我们目前全园一共是26个商业空间，鉴于这个的经验，你在后期像品牌引入，然后产品的丰富度，价格定位呀，比如说味道口味这种也都会进行一个升级，也会根据游客的一些需要吧，进行一些改良跟更新。
3: 公园里面呢要做好这个三星的特别文创的，我们的很多文创店应该更注重选品的这个特色和针对性，需要人才的队伍，
4: 对，
3: 以及呢相应对选品的这人才的机制，因为你有足够的机制，相应的人才也会有更多的动力。
4: 对，
3: 然后再有呢，就是相应的这个独特性呢，与本身的这个公园也好啊，博物馆也好啊，它独特的特色呢，高度的融合的设计，
4: 跟 IP 的这个结合，
3: 形成自己独特的 IP 体验。
4: 对。

0: 甚至形成某些游客专门到这文创店来打卡呢？将来是不是还有更好的选择、更深的创新呢？我觉得这永远没有止境的。
1: 除了已落地见效的标杆项目外，北京三新试点项目储备充足，建设按下加速键，包括爱与之城度假区、龙湖大兴天街暮光岛、首望天宫北京太空探索中心、奈尔堡北京科技馆等50余个潮流化、数字化、融合化消费项目正在履行申报和审批程序，涵盖科幻文旅、沉浸式体验、多元融合、高端首发等创新领域。下一步，北京市商务局将持续深化试点建设，拓宽人工智能加消费、沉浸式体验等新兴赛道，不断培育消费新热点，塑造消费新地标，激发消费新动能，持续释放首都消费市场活力。
2: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抓手，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打通农文旅融合链条，离不开资本规划运营的一体化赋能。
3: 长期以来，京郊不少村落坐拥特色农业、山水资源，却受资金不足、业态单一、缺乏统一设计运营等瓶颈制约，好资源变不成好产业。
2: 今天呢，我们聚焦北京农投公司打造的三大农文旅标杆项目：平谷多曼桃花坞、怀柔景林田园综合体以及密云逸市山谷。
3: 三个项目依托各区特色物产，探索差异化三产融合路径，依靠国有引导基金注入资金，统一顶层设计，专业团队运营，走出一条资本赋能、产业造血、村民共富的首都乡村振兴样板路。
4: 平谷区大华山镇梯子峪村拥有400余年村落历史，村内山地梯田、桃林资源得天独厚。过去村庄产业单一，村民增收渠道狭窄。2020年，北京农投公司旗下六合基金精准股权投资桃花坞项目，创新启用政府引导基金加社会资本加专业设计发展模式，引入知名建筑团队，完成全域统一规划改造。
5: 我们希望大家来到桃花坞，不只能只是住一晚，而是真正的体验乡村的生活。围绕平谷的一颗大桃，我们除了有智慧桃园、桃酒啊、桃喜咖啡，今年我们又推出了新的亲子疗愈的课程、非遗手工体验啊，还有特色的市集等等啊。无论是您来赏花啊、下午茶啊，还是看星空啊，包括烧烤啊，甚至是我们今年新推出来的时令慢宴的味餐定制啊，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慢生活。
4: 桃花坞项目累计改造6000平方米闲置民宅与集体资产，配套民宿、餐饮、休闲游乐全业态。股权投资不仅补足建设基金，更赋能统筹品牌运营、市场引流，通过民宅租赁、提供就业岗位、采购农产品等多重增收渠道，形成稳定联农带农机制。平谷桃花坞依靠桃产业实现三产深度融合，而在怀柔渤海镇洞台村，北京农投公司旗下六合基金另辟蹊径，打造全域田园综合体，走出一套盘活山林闲置资产的共富路径。当地坐拥长城百年莅临优质生态资源，此前村内仅有2-3家零散农家乐，闲置林地、老旧校舍长期无人开发。随着北京农投公司旗下六合基金落地景林田园综合体项目，村内沉睡资源得以全面盘活。
6: 这个六合基金投入之后呢，我们一起共建了位于洞台村的一个小学校的改造。围绕这个小学校呢，我们也租了大概60-70亩的林地，然后呢，目前又租了30栋的民宅。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未来的一个小社区。这里边包含了很多的业态比如说咖啡、书院、面包房、河粉店，把一个文旅项目变成了一个集产业园区和一个康养旅居为一体的一个未来的社区。
4: 项目打造28间品质客房、3大特色餐厅和200平方米乡村图书馆，配套多功能会议厅、休闲草坪，常年承接研学、团建、婚礼等多元客流，年均接待游客上万人次，辐射带动全村及周边农户发展乡村旅游，同步拓宽村民资产性、工资性双重收入，实现单点项目带动整村共富。
6: 从六合基金投资景林之后呢，我们又引了

0: 大概几十位主理人和几十个业态能够落户到这里。同时我们打造了瞌睡猫文创商街这条街呢大概是300米长其中聚集了13个业态。未来呢我们可能会持续引进更多的大师工作室、科学家、艺术家和青创工作者，然后同时呢也把这个康养旅居的配套做得更完善。
1: 如果说桃花坞深耕鲜果三产融合，紧邻依托山林资源打造全域田园综合体，那么坐落于密云水库之畔的义氏山谷则以经济作物深加工为核心，走出一条特色葡萄全产业链振兴之路。这里依托千亩葡萄基地构建种植示范加葡萄酒加工加文旅研学一体化产业链，是密云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核心示范项目。
2: 以前农户零散种植葡萄，销路窄，卖不上价，收入一直没有起色。有了六合基金的活水注入，我们从标准化的种植、酿酒深加工到文旅体验全链条的升级。现在本地村民呢能进厂拿工资，周边的农户呢的葡萄也能统一的收购外销，一颗小葡萄串起了整条富民产业链。
1: 目前义氏山谷已吸纳100余名本地村民稳定就业，务工人员年均收入高出当地村民平均水平15%。紧扣密云来密云看海，四季皆精彩的发展理念，园区今年全新打造自在海营地消费新场景，深化三产融合，带动周边村落连片发展，以金融活水赋能乡野，铺就乡村共富产业路。
3: 我们基金因为作为国有平台，更多的发挥的是一个耐心资本的作用，就是扶持这种北京的地方的农文旅的这个长期的发展，然后呢同时也是一种赋能式投资，就是

这一系列的药膳类食材稍后将为母鸡送行。在冯浩的家常味道，这是两代人共同的味觉记忆，它见证了两个久未谋面的亲人之间最朴实的情谊。在大伯靠山临水的小院里，还有一种气宇轩昂的家禽，他嗓音洪亮，动不动就把脖子伸得老长，绰号嫦娥。鹅是食草禽，是不折不扣的素食主义者，他羽毛华贵，端庄威严，封号从不敢靠近他，但是他会落到别人的手里。大鹅漱口，洗净全身，

卤水是为他们定制的温泉，历经浸润，鹅身像是披上了金黄的战袍。遗憾的是，他这身战袍抵挡不了利刃，但最终溃败的是吃货的意志。卤过的鹅掌像抽筋一样，它是爱酒之人的心头好，换个吃法，它同样拥有众多拥趸。这种神似大蒜的蔬菜叫做苦椒，学名蟹白，是百合科葱属植物。它性味辛辣冲鼻，味道微苦。因为苦椒的存在，很多红掌再也没有机会去剥金剥了。两者被炖得面目全非，造就的却是一锅微微清苦且有淡淡回甘的靓汤。有多靓呢？老靓了。回首鹅的一生，它不应有恨，毕竟早在唐代就有诗人为它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诗行。至此，叱咤肉食江湖的家禽三巨头已悉数登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回应着微风与大地，他们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厨房与餐桌。如果没有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今天吃什么而发愁犯难。但是江湖辽远，鸡鸭鹅劲敌如云，满级肉食爱好者冯浩就总是朝三暮四。烤羊肉串是一种堪称伟大的吃羊手段，扭头的猛烈瞬间，冯浩治愈了多年的颈椎病。多数人深夜撸串通常是因为饿或者馋，毕竟光是羊肉串这三个字就能将人的思绪和食欲牢牢拿捏。冯浩最爱光顾的羊肉串由这个近视250度的小哥烤制，又是戴口罩又是戴手套。小哥说这是对羊的尊敬，我们说你真能扯。当然有一说一，这羊肉串从不辜负每一个夜晚。羊后腿肉肥瘦相宜，切块大小需得当，以便穿串。腌制是重要的幕后工作，它可以让香料的风味走进羊肉的内心深处。红柳枝顶端削如利剑，穿串讲究的是稳、准、狠。烤羊肉串是一件折磨人的事儿，混合着红柳气息的肉香肆意飘扬，耳畔滋滋，满目金黄，实在惹人垂涎。至此，我们合理怀疑小哥戴着口罩是为了防止口水滴落。得益于物流和保鲜技术的发达，

0: 宁夏的滩羊得以坐上飞机赴全国各地出差，只不过有去无回。这羊排正来自西北，滩羊的肉质细嫩多汁无膻味，只需用最朴素的方式炖煮，这肥而不腻的白膘赤肉轻易就能给肉食者带来最直接最强烈的满足。冯浩的口中塞满了羊肉，却让他的表情显得有些扭曲。他说这样可以锻炼日益松弛的面部肌肉，我们说你能不能给摄影师留两块。羊后腿肉切作均匀的薄片，又将给餐桌带来另一种风情，前提是他得邂逅这种家常食材。葱的气息浓厚复杂，像是那年匆匆的回忆。爆炒让洋葱激烈相拥，这是天作之合的大漠风情，拌面或是下饭，随便你。小羊正处童年，我们给他取了个艺名叫小帅。小帅还没有到回首一生的时候，看着他可爱无邪的模样，真不忍心告诉他刚才发生的一切很可能是他未来要走的路。好在小帅并不孤独，肉食江湖的悲欢是相通的，煎炸煮炖炒是牛的宿命，这也是人类为了维持生命体征做出的无奈之举。不管这只叫做轰轰的牛有多牛，它也无法战胜冯浩迷恋烤肉的基因。周末近在眼前，今天无疑是一个疯狂的星期四，冯浩迎来了庆生的晚餐，刀工悄然影响着烤肉的风味，利刃在往腹中变得凌厉，牛小排首当其冲，优雅绝美的纹路是可视化的美食语言，无需过多解说，只需让目光静静驻足。烤网式肉的钢丝床，牛小排彻底躺平。炙烤，原始人意外发现的美味秘诀，当代人称为美拉德反应，牛小排正因此而显现金黄并溢出肉香。为了获得更好的食肉口感，人类甚至发明了断筋器这样丧心病狂的工具。牛肋条首当其冲，刚受完内伤，接着是千刀万剐，酱汁则得以完全渗透。九字牛肋条来势汹汹，但只能蜷曲着身子烤火取暖。极致两面刀口绽开并变得焦黄，油脂从中缓缓渗出。牛肋条弹韧丰润，它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味蕾的预期，同时激发肉食者的多巴胺疯狂分泌。冯浩今晚的考验已至中场，该他出场了。墨鱼肠其貌不扬，内里却独有乾坤，猪肉和墨鱼星星点点散列其中，这是真正的五彩斑斓的黑。吃烤肉最忌斯文，墨鱼肠发起冲锋，大快朵颐，风卷残云，烤网的方寸之间，你方唱罢我方登场，这不就是一个迷你的肉食江湖吗？鸡鸭鹅牛羊的烹制和与之紧密关联的饮食文化从来难以道尽，在寻常巷陌的烟火里，在千家万户的块头上，少了他们便少了热闹。
1: 一吃牛肉我就觉得自己很牛，
2: 人家用我卖肉当然最好吃了，麻辣牛肉那四个字都是幸福。刷加班加吃肉。
0: 冯浩依旧爱肉。
3: 我觉得啊，吃肉是最快乐的饮食。你看啊，鸡鸭鹅牛 牛羊煎炸炖烤猪，总有一样你会喜欢吃的。
0: 苦于形体偏瘦，他给自己取了个绰号冯多肉。大伯常常盼着冯多肉来陪陪自己。但这些家禽最讨厌他的到来。可是母鸡呀，这肉食江湖，它忽晴忽雨，出来混，迟早要转身的。你和你的朋友们，注定要转身向大地走去，也注定要转身向餐桌走去。

0: 应，更不知道借条还能溯源追查。
1: 他不会觉得自己很聪明吧？
2: 怎么可能啊？不可能的。
3: 李明第一次因转移租金被判8个月，这次手段更多样，主观恶意更明显，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2个月。针对李明的3位一体逃债方案，我们有素质3连应对措施。第一连，资金穿透，依托总对总、点对点等网络查控系统，排查被执行人名下财产，对可疑关联账户进行穿透式追查。第二连，现金追踪，针对大额异常消费，通过监控调取、轨迹追踪、消费倒查等方法识别隐匿收入。第三连，虚假戳破，对特殊关系间的债务设定预警触发机制，通过证据核验、资金流向核查、虚假诉讼制裁等方式戳破谎言。
2: 我以为重来一次能用更聪明的方法逃过去，结果还是进来了，而且判得更重。

0: 没有手铐。啊！
1: 如果你看到这条消息，不要怀疑，没有宿主，没有穿越，我就是你，你就是黎明。我了解自己，肯定又选错了。不过经历两次重生，你肯定也知道了，别再逃避债务，别再自作聪明，这些在法院大数据追踪面前无所遁形，一旦犯罪，失去的不仅是自由，还有家人的信任与陪伴。人生的每一步选择都请务必慎重，来自未来的你。
0: 刚才监狱里的那种悔恨，还有那些闪回的画面，那不是系统给的提示，是我自己记得。
2: 身份融合完成，最后一次机会，请为自己选择正确的路。
0: 法官您好，我是李明，我收到执行通知书了，我愿意履行判决。现在我手头没那么多钱，能不能分期？
3: 你愿意主动履行，这是最好的态度。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到法院来一趟？
4: 风筝会飞走吗？
1: 不会的，有根线牵着呢。
4: 那我们多放些线，让风筝飞得更高。
1: 你看，线放得太快太长就松了，风筝会往下掉，把线拉紧了，风筝才能飞得稳。
4: 所以我们的线在保护风筝。
1: 瑶瑶真聪明，线对风筝来说不是束缚，是保护。我是重来过的人，才明白这个道理。但人生没有独当剑，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有机会重来。

晚上好，来看天气。近日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锋，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骤降。今天夜间开始，南北方的雨雪都会进入最强时段。

0: 我们新收到的这批案件里有一个跟之前的很相似，都是骑手猝死的案件。
1: 说说情况。
0: 你看，死者名叫田志强，生前是速达平台的骑手，今年3月24日下午失联，被发现死亡的时间是3月22日晚上21点。现在保险公司给出拒绝理赔的理由是他的死亡时间远超过了最后一份保单的截止时间，也就是3月21日的凌晨1点半。
1: 所有骑手每天都会在当天第一份外送订单的收入中，拿出3块钱给自己买一份日结保单。猝死的理赔核心条件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发生急性症状后，48小时内死亡。这保险公司拒赔也正当啊。
0: 确实，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显示他的死亡时间确实是超过。

0: 过了保险的截止日期，就跟之前那个丁书伟案一样。
1: 老邵，我听着，这个案子好像又是个三无产品：无精确死亡时间，无工作状态证明，无直接证据，简直就是个真相迷雾。
2: 那咱们啊，就穿透证据缺失的表象，查他个水落石出。小陈，你把所有相关联的信息源、网络媒体、社交平台，包括通话记录，全部都罗列出来，一条都不能漏啊！
0: 好，
1: 老邵。我知道，你对丁书伟这个案子一直有个心结。
3: 邵法官，他们孤儿寡母的，您还真忍心这样判啊？
4: 作为普通人，我同情他们孤儿寡母。但身为法官，我判案不能被同情心带节奏，必须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
1: 该翻篇的翻篇吧，咱们是法官，拿证据说话，依法办案。你已经很努力调解了。最后，让保险公司补偿了丁书伟妻儿6万块钱，我觉得啊，你不用内疚了。咱们是法官，不是神。
2: 谢谢你啊，老贺。
1: 不客气。
0: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办呀？
2: 从头开始，挖地3尺。

0: 最后一个呼出电话是下午2点多，但即使在休息也会有零星电话或者消息，这种彻底的静止不正常。
1: 老张，你这也有点泄气啊。
2: 哎，还是老田那个案子啊，到现在还没有一锤定音的实证。我刚才又查了原始笔录，用处也不大。
1: 意料之中，你看有什么我能帮你的？
2: 我拿到尸表检查报告，里面有句话我一直搞不明白。逝者尸斑呈暗红色，存在于前胸，腹部未受压触，指压不褪色。我总觉得这句话里面隐藏着什么关键的信息，要是能找个懂行的专家问问就好了。
1: 你求求我，我帮你。
2: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哎，老贺，谢了谢了啊，帮帮我。
1: 我有老师是法医专家，我马上打电话。您好，我找肖主任，你是小张吧？我是贺廷州，去外地出现场了，
2: 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1: 大概是什么时间回来？一周左右。
2: 一周啊。
3: 原告孙秀梅、田杏林、陈桂兰诉被告英邦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今天邀请大家来庭前谈话。被告律师，你们有什么调解方案吗？
4: 基于目前我们掌握的材料，死者的死亡时间、事发时是否处于执行工作任务状态等关键事实均缺乏充分证据，因此根据保险合同，我方无法做出理赔。不过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啊，公司愿意提供5万元的捐赠，但是要说明一点，这并非赔偿，也不代表我方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而且还有一个前提，需要您签署一下这份承诺书，承诺后续不再就此事以任何形式主张权利。
5: 俺不要捐赠，俺要志强该得的那个礼。
4: 孙女士，我理解您的心情，但保险理赔和法律都讲究证据，遗体呢已经火化，手机也已经随葬，发现死亡时间是3月22日，已经超过了保单的截止日期，所以就目前所有材料来看，我相信法庭也无法支持您的请求。
3: 说出你们自己的意见就行了，不要替法院判案。
4: 法官，我只是在陈述证据和规则。
6: 哎，邵法官，张律师表达的是公司的立场。孙女士，这5万元是特批的，希望能解决您眼下之急，孩子上学总不能耽误吧。
0: 大姐，您看呢？
5: 这钱我不要，我是缺钱，但我更要一个礼，是我们家志强该得的礼。我就是砸锅卖铁，我也要把这个官司打下去。妈，咱们走。
3: 哎，大姐，大姐，大姐，
5: 我一定会打下去。
3: 好，咱们坐下来慢慢聊，大姐。哎，刚才你们也看到了，由于原告方呢情绪比较激动，而且你们之间意见分歧也很大，那本次庭前谈话呢就到此结束了。本案将进入庭审程序，将于后续提供的证据进行开庭审理。
6: 张律，这个案件社会关注度不低，死者的家庭情况也确实困难，咱们不赔，你确定这没有问题吗？
4: 公司能提供一定程度的捐赠，已经表明了对骑手家庭的关怀，但无论从保险规则还是法律上，我们都没有必要也不应该突破合同约定。
6: 相信法院会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
5: 邵法官，本来我们是不知道志强有保险的，是他的朋友张硕，他也是送外卖的。
7: 师傅，您这是在看什么呢？
0: 你看底下那么多的外卖员，

0: 喂，老婆，
1: 老邵啊，你那边还没结束啊？
0: 还有几个卷没看完。
2: 我跟你说个事儿哈，今天儿子学校入学体检，他表现得可棒了。
0: 是吗？
2: 我让他跟你说吧。
3: 爸爸，当时我看到针头的时候，的确有点害怕。可是我想到你对我说的一句话："勇气越大，困难越小。"你猜怎么着？真的只有一点点疼。爸爸，你说我厉不厉害？
0: 爸爸的宝贝最勇敢了。
3: 那当然，你可是最厉害的大法官。
2: 爸爸，你快点回来吧。
0: 爸爸也快了。哎，爸爸还给你买了好吃的，等下回来带给你哦。
3: 好的，爸爸，爸爸再见。
0: 哟，今天够早的呀。
4: 开庭嘛，赶早，
0: 辛苦了。
5: 铁头法官又满血复活了，
6: 估计他那案子有戏了。
4: 有戏就好。
7: 是啊，冯法官，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哦。

0: 张硕，
1: 你谁啊？
0: 我想跟你聊两句。
1: 不好意思，我这代码潮湿
2: 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3: 近日，冷空气和暖湿气流交锋，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骤降。
4: 那如果室温接近零度会怎么样？
2: 坐坐坐，坐下，我们接着说。尸体周边的环境气温足够低，比如说是到了零摄氏度，那么就相当于是把尸体置于一个天然的冷藏环境，其腐败和变化的过程要缓慢得多呀。
4: 所以根据尸斑的位置和低温环境，死亡的时间会大幅提前。
2: 很有可能啊，提前20个小时甚至更久，那都是有可能的。
4: 往前20几个小时，那完全可能覆盖死者的保险期间啊。
5: 孙大姐啊，你好。
6: 邵法官，我婆婆她走了，这下她哥她姐现在要把我和谢儿赶出去，我们娘俩可怎么办啊？
5: 孙大姐，您先别着急，您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

0: 千万避免正面冲突，我们这两天就会赶过来。
1: 哎呀，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你们不能这样！这房子、这地是我们田家的，跟你和你闺女没有半毛钱关系。志强的赔偿金要是能下来，我们有权利分。我们都找人咨询了，娘现在不在了，她应该得那份，俺有份儿。
2: 就是，我们都要分。
3: 你们不能赶走啊！
1: 俺家的这叫20多年，为他生儿育女，俺还得去哪儿呀？
2: 爱去哪儿去哪儿，
1: 别吵了，我难道不姓田吗？我爸刚走，保险公司不赔偿就算了，你们都去那还要赶我们走？
2: 等到时候法官来了，让他给我们评评理。
1: 因为北京法官会来咱这儿，哼，谁信呢？
2: 就是，你吓唬谁呢？小丫头片子，没大没小的。
0: 我看您这一路上一直心事重重的呀。
2: 田志强的母亲去世了，他的兄弟姐妹作为继承人，依法应该追加共同原告的。这是主要想了解一下继承人的范围和意愿。如果有可能，再做做工作，不能让这对孤儿寡母真的无家可归啊。走吧。
0: 师傅，前面就是田志强家了。
4: 有人在家吗？邵法官，您真的来了。你妈在家吗？我
5: 现在去叫她。
4: 好。
5: 妈，邵法官他们来了。
4: 这不是志强哥姐对遗产继承问题还有些意见吗？我们也是想着再来当面做做工作。另外，我们决定把法庭设置在这里，就是希望他在天之灵能够看到属于他自己的公道。
5: 谢谢法官了。你谁呀？
4: 田大姐、田大哥是吧？两位请坐，我是田志强保险赔偿案的法官，我姓邵。
6: 啊，你们真的来了？
4: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依据我们的法律啊，田志强留下的财产，他们娘俩是第一顺位继承人。你们这样阻拦着不让分啊，也是违法的。
6: 法官，我弟弟那赔偿款，我们也能分吧？
4: 你们当然有权利分。
6: 但咱值不值得为了这点钱，去把这对孤儿寡母的活路给堵死呢？我认为吧，法官说的在理儿，还算了吧。哎，我那弟弟可怜呐，这娘俩也可怜，俺不要了。
7: 都给这娘俩，都给他们。谢谢邵法官，谢谢小叔，谢谢大姑。保险合同的条款清晰明确，关于保险期间工作地点、工作状态，原告方无法提供任何一项有效的直接证据，所以我方恳请法庭依据客观事实，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0: 被告代理人，法庭询问几个问题。
7: 是否认可田志强去世时天气寒冷，而低温环境会显著延缓尸体变化？
0: 不发表意见。被告代理人，你方有无证据？
7: 没有新的证据提供。
0: 那被告还有其他意见吗？
7: 没有意见。
0: 法律不能强人所难。去苛求一个独自猝死的人，证明自己是几点几分几秒死的。当所有间接证据、异常终止的通话记录、符合猝死特征的尸斑形态。 显著延缓尸体变化的低温环境以及邻居的证言，这些证据相互印证，已经完整地拼凑出一个高度概然性的法律事实，那就是死者极大可能是在保险期间内猝然离世的。在此情况下，基于保险利益原则和最大诚信原则，应由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公司承担进一步的证明责任。如无法证明事故不在保险期间内， 或者骑手已经脱离工作岗位的，则应依法承担赔付责任。现在休庭，本案将于15分钟后进行宣判。
2: 您确定要这样判吗？这可是个新突破呀！
8: 我已经确定了，我们对于新业态从业人员工作状态的认定，要结合行业特点，不能拘泥于传统观念。
0: 当一个劳动者独处时猝然离世，

0: 因证据缺失而静默，我们作为司法者，要为无声者发声，捍卫劳动者最后的尊严。
1: 原告孙秀梅、田杏林与被告英邦保险有限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在宣判。
2: 请全体起立。
1: 依据保险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本院判决如下：被告英邦保险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孙秀梅、田杏林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60万元。
3: 我注意了。
4: 谢谢法官。
5: 近日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猝死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一案一审宣判，法院依法判决保险公司支付死者家属保险赔偿金共计人民币60万元。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6: 法律的使命呢，是守护公平正义，当证据看似薄弱时，法官就应该主动探寻真相，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该全力以赴，永不言弃。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大家好，我是张扬。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8月16日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

0: 联盟，我们搭建起联通全球的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推动本土优质的数字化实践走向全球。本次入选的6个灯塔案例，正是北京数字经济国际化、标杆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1: 2025年9月，北京入选全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精准发力首发经济、多元消费场景创新、IP 跨界融合三大领域，用真金白银撬动市场创新，以场景育新激活消费潜力。日前，首批2亿元试点资金已有序下达，4个标杆项目获得2229.24万元的资金支持。
2: 其中一个项目就位于颐和园，它是如何深挖皇家园林 IP， 为北京三新建设打造商文旅融合可复制的消费样板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常务副会长赖阳老师和记者一起走进颐和园，到三新试点的标杆项目里去寻找答案。
3: 哦，还有一只小鸭子。
4: 赖老师，
3: 哎，
4: 赖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
4: 我看您拍了好多照片了，是吧？你有多久没来颐和园了呀？哎呦，
3: 上次来还是我们孩子到这来写生的时候。
4: 那有好久了，是吧？接下来觉得有什么变化没有？
3: 挺好的，传统的景色没有变化，但是里面的商业环境我感觉还是提升了不少。
4: 没错，
3: 包括一些品牌的一些连锁进入了，而且有文创的市集，而且呢，这里还有了新建的博物馆，觉得内容更丰富了。
4: 没错，这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们这里有一个店呀，跟其他的文创店都不一样，它是这个颐和园里面第一个叫做三新的标杆旗舰店。您看，赖老师，咱到了啊！哦，这是西部景区的，叫做石帐亭文创店。
5: 作为北京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三新试点的优质标杆项目，坐落于颐和园核心景区的石帐亭店，获得财政资金支持100万元，是全市4个优质标杆项目中的商文旅融合的代表。
4: 哎，赖老师，您听。
3: 这如果带小朋友来玩，摇一摇，小朋友可能很喜欢。
4: 对，
3: 而且它是颐和园主题的这个特色，
4: 没错。
3: 所以我估计游客可能也会很喜欢的。
4: 它既是一个老北京这种波浪鼓，然后同时又有像佛香阁这种标志性的元素在里面，是吧？
3: 对。我觉得实际上非常应景。如果说平时在别的地方放着，消费者不一定会买。但这个环境下呢，特别带小朋友到这儿来玩了，有这么一个给小朋友玩一玩，作为家长来说，购买率可能会比较高。而且呢，这种东西呢，拿回去也有点纪念意义。
4: 对。你看，
3: 我去过颐和园了，这是颐和园独特的标识。
4: 对。
5: 门店深度绑定颐和园文化 IP， 自主研发系列国风文创产品，也成为暑期很多游客喜爱的伴手礼。当然，这里更有不同于普通文创店的体验感。
4: 哎，赖老师，您看，这是在做那个内画鼻烟壶。哦，好漂亮哈！
6: 这个手还要稳，眼睛还要好。这个是用90度的毛笔，然后它是，然后你从咱从里边这样画的时候呢，它是反着画，逆向思维，福寿康宁，画在颐和，
4: 漂亮，
6: 画在颐和园。喜欢什么样的题材的，现在里边还可以定制。
4: 哦，游客也可以来几笔。
6: 对对，可以定制，也可以来几笔，您可以试试。
4: 笔尖在哪儿呢？
6: 所以说这个就是非常要考验眼力的时候，就是你眼睛，它那个因为它里边是磨砂的。
4: 哎呀，真不容易。
3: 实际上有些个地方啊，文创店里边有这个做鼻烟壶啊、内画的现场体验的也有，但是在这个公园里面这么有限的空间，仍然有这样的给游客非常好的这种非遗体验呢，我觉得我还是第一次在这种公园里遇到。这里啊，我有个建议啊，
6: 您说
3: 将来这个地方应该立一个牌子，就是说定点什么时间段有哪位大师在这里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几点到几点，然后可以呢，比如说给你定制写一些个祝福的文字，还是写上名字等等，那么可能游客来呢，哎，他第一他看到牌子了，知道有这样服务，他会更加的关注，而且呢把这个价值呢也体现出来了。
4: 对，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您，还是非常感谢您，
4: 是吧？
6: 谢谢谢谢。
4: 现在很多游客来了就看见您就直接进去了。
6: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我是想找一个就是空间大的，所以靠一边，但是他不太醒目。
4: 对，
6: 谢谢赖老师，谢谢您，谢谢。
7: 以前呢也是一个商业空间，以前是经营一些工艺品为主。三新呢，所谓说的就是新业态、新模式跟新场景。石帐亭我们这个商店呢是二五。

0: 招租之后重新换新开放的，然后打造了一个复合型的业态空间。这间店是全颐和园里面最大的一个商业运营空间了，我们实际的面积室内面积有200多平。嗯嗯，像我们其他的有一些小的空间可能就5-60平。
1: 作为公园来说呢，它的用地呀、这个实际上非常有限的，不能所有的空间随便拿出一大块空间就做商业，所以只能是把一些可用的空间尽可能的充分利用、所以有这么一大块地儿也算是不容易了。
2: 作为颐和园中一处紧邻石舫的古建，石帐亭文创店重新升级开业后，成为景区文旅消费的全新打卡地标，尤其在暑期吸引大量游客驻足体验消费打卡。
3: 哇，这里面还别有洞天呀，是吧？
0: 对、刚才呢进来的这个区域是我们主打的一个文创空间，然后这个地方呢是我们主要特色的一个像青石啊，然后一些北京特色的一些小吃、对、我们还有便宜坊，像我们有特色的一些烤鸭卷儿、就是游客方便能直接带走或者方便食用的、也都是我们店铺为了烘托我们这个场景打造一些新型的业态而聚合起来的。
1: 实际上它是一个复合的空间嘛，
0: 对，
1: 所以为什么三星里面我觉得被评上，它这个就是复合化的这个功能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但是空间虽然小，但是特色还是比较鲜明的。你看，从隐三到这便宜坊、这边大众点评的必吃榜，
3: 对，
1: 而且呢，北京特色的这种现在是奶皮子酸奶，
3: 对，
1: 到这种驴打滚儿，
0: 还有我们特色的像隐三，它是豆汁口味的冰激凌，二八酱的冰激凌。

0: 这种缺货的逻辑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上周这周末，大家会看到包括台塑还在把旗下的一些铜箔基板包括一些半固化片的一些价格提高了 20% 到 25%。 那对于这种头部厂商的提价，对于整个像富铜板呀、铜箔这类的刺激，我觉得仍然在途中。那么未来呢，他们也是第二梯队容易创新高的个股。那么接下来就是整个 AI 硬件端，大家会发现在整个光通信包括和光通信上游相关的企业最近创新高的这个反弹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他们呢，我把它列为第三梯队能够大概率创新高的板块。
1: 好，欢迎回来。刚才武杰提到几大板块，一个是半导体，一个 PCB 啊，包括 AI 光通信等等的几大板块，他觉得接下来都有一个创新高的可能性。那接下来我们也看一看开源证券的这个策略报告啊，它也是给出了像 AI 材料、国产算链等等的几个细分领域。那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吧，觉得在整个大科技当中哪一些能够创出新高？一百秒的时间给大家说你们的观点，来，倒计时开始。
2: 这个其实我们看到近期几个反弹的方向啊，我们大致把它分成国产和海外的两个算力方向。那对于像国产来说，我们看到现受益于像半导体扩产周期的一些半导体材料和设备，近期还是反弹有一些力度的。那首先我们看到对于这个盘面上来说，首先有一个集中的特点，就是哪些标的能够持续反弹，那一定是当前啊它这个资金在基本面上分歧比较小的。那所以对于像半导体设备，目前会有几只啊已经开始了一些反弹，并且它的幅度啊相对于其他的个股是要比较大的。那其实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近期的反弹，尤其在横盘当中的一个强度来去进行一个选择的参与。那么再看海外的算力方向啊，其实我们看到对于像光模块的一些上游啊，其实是近期是一个市场追捧比较火热的一个方向。那其实甭管是从海外持续的投产量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及像我国一些啊光模块大厂啊持续在投入以及加码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都是确认了整体海内外共同去进行一个这个需求端的这样一个提升，从而对这个上游的材料的需求也是在啊，我觉得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提升。所以大家能够看到像薄膜泥酸锂或者是一些磷化铟的这样的一些个股走势都是比较强势的。那我们再看第三点，那对于上述的两个方向，我们看到会有一些卖产人，对吧，就是在这个整个扩产周期当中持续会受到这个需求提升而带来的一些红利，比如像 PCB 的层压机啊，以及像这个光模块检测设备，那短期来看都会随着整体两大啊需求不断提升而带来整体这个量级提升的这样一个红利。
1: 好，时间到哈，那刚才我看直播也是提到了几大板块，一个是国产这块主要是以设备为主，那么海外链以光模块的特别光模块上游为主哈，再一个刚才提到了像 PCB 的层压机啊，包括这个 CPU 的检测这个方向也是比较看好的哈。同样的问题啊，接下来问问孙明，那觉得接下来大科技方向哪一些有可能走出新高？哎，倒计时开始。
3: 好的，如果科技呢，我们稍微细分一点的话呢，我觉得呢，从算力角度呢，国产算力呢，我还是比较青睐的啊。另外一个呢，从交易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继续去关注核心科技类个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走得比较长远。另外，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八月末可能面临业绩的这个压力啊，所以说我觉得呢，他们的这个韧性可能会更强。那么从我们关注的方向上来看呢，从大的方向呢，大家可以呢去多关注一下，比如说像这个 AI 的这个上游算力芯片。啊，这是一个大的方向。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光模块、光通信这个方向。为什么呢？从国产算力角度上来讲的话呢 ，AI 上游芯片呢，它的这个壁垒、技术壁垒比较高，应该说呢，替代性比较强。国产算力呢，主要是讲究一个替代性，而且呢，还有一个抗风险性。而且呢，这些在经过科技类个股这么漫长的炒作过程中呢，应当说呢，在上游这个芯片啊这个领域来讲的话，是炒作幅度这个深度是最深的啊，机构呢介入的这个是比较充分的，所以我认为呢，他们可能未来机会更大。我们都说呢，最近可能核心科技类个股的这个反弹不是那么迅速，但是你看看像这个中继讯创也基本上从800涨到1000了，又回到千元以上，所以说呢，他们会有一个比如持续的力度。另外呢，从这个光通信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认为呢，也要是从替代这个方向去找光通信呢，我认为呢还有未来比较大的市场规模，因为呢经过 AI 算力这个服务器的需求 GPU 的这个建设，很多集群内部之间，集群和集群之间是吧，建设的越来越多，它需要的这个通信呢，我认为的这个需求呢可能会更大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这个替代的市场规模会越大，对上市公司就越有促进。
1: 好，时间到哈，刚才孙明是提到像国

0: 特斯拉当中这些核心的龙头还是值得看一看的。另外像 AI 上游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光模块、光通信，都是大家值得注意的一些科技类的细分行业哈。这是两位的观点，当然提醒大家嘉宾观点呢仅供参考。那说完了科技，接下来还要说说今天盘面当中有一个回调的板块，也是前两天整个盘面当中表现非常火热的板块，医药板块。医药板块呢，我们看看今天的整体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调，但是今天的这个回调是一种震荡上车的机会啊，还是说就此展开了一波较大的修整？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一直非常看好医药股的嘉宾孔令峰，听听他的最新观点。
1: 三个显著的特征表明，目前的医药板块走势，我认为趋势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趋势，而非已经结束见顶。第一个特征就是趋势的突破，医药板块指数刚刚对于中期震荡下行趋势形成了趋势突破，整个的下降压力线出现了放量的这个力度比较强的技术突破，表明现在已经开始摆脱了去年8月份以来的这种下跌趋势，顶底逐渐抬高，形成新的上升趋势。第二个特征是成交量，医药板块的底部成交量放大是非常明显的，与此同时行业 ETF， 尤其医药板块的行业 ETF 的成交量也是同步的放大，已经形成了近两个月以来的大幅放量，这个表明资金流入是非常明显的。第三个特征是中报业绩，医药板块尤其是 CXO 和创新药两个细分，有多家上市公司的中报预披露已经出现了大幅增长了，行业的景气度扭转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认为医药板块的趋势还会延续，尤其是 CXO 和创新药这两个细分板块的趋势性是全市场最好的，同时医药板块也要注意不要盲目的短线追涨，可以逢回调寻找低吸布局的机会。
0: 好，欢迎回来。刚才令峰也提到了对于整个医药板块啊还是非常乐观啊，提到了像这个 CXO 以及这个创新药应该是他比较看好的两大细分子行业，对此宋老师怎么看？
2: 首先医药板块呢，我个人也比较看好，我可以把它定义为市场的第二大主线啊，而且呢医药板块呢在科技类个股表现不佳的时候已经开始反弹了。医药板块我认为未来还有空间，第一个信号呢就是像药明康德这样的龙头类的个股它一直在涨，今天还创新高呢。另外一个呢，在今天盘中的医药类个股其他确实有所回调，但是你看创新药 ETF 表现的仍然不错啊，在盘中绿盘一个多点的时候能够马上快速拉起，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还是有资金去关注这个方向啊。我认为呢，医药板块呢，值得我们大家呢去留意，但是只有创新药方向。
0: 创新药方向重点看一看啊，当然这是嘉宾观点，仅供参考。热辣滚烫新鲜就在主编时间，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主编小燕带来今天最新鲜的财经资讯。
3: 看懂热点，把握机会。8月17日关注，七月金融数据出炉，直接融资继续发力，资本市场红利释放，北京硬科技产业受益，机器人化身服务员，开启酒店闯关比赛。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是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 M2 余额是355.51万亿元，同比增长7.7%。两项指标增速都高于名义 GDP 增速，说明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另外，2025年4月以来，人民币对美元一直呈现出稳步升值的状态，中间价从7.2块升到了6.79元，累计升值达到了6%，创下了3年半的新高。当低估的 A 股遇到基于产业竞争力带来的人民币走强中长期趋势时，股汇双强格局或将进一步演绎。科创板改革1+6新政发布至今，北京证监局新增受理23家科创板辅导备案，其中海淀区8家，珀尔县成为2025年科创板最快审核项目之一。此外，北京证监局积极支持利用 REIS， 也就是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推动转型升级。目前已经有400余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机构在海淀区注册了，融资案例和披露投资金额占全市大约40%。金域制造工厂、即是未来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基地、中关村软件园信息中心等资产通过发行 REIS 为科技金融发展注入新的动力。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中的酒店场景赛正式开赛了，参赛的10余支机器人团队现场挑战行李搬运、客房补货、客房整理3项任务，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把赛场搬进真实酒店，可以综合考验人形机器人移动负重与推控平衡、灵巧抓取摆放、实景环境下导航感知识别等多步骤的任务执行能力。了解更多价值信息，请持续关注天下财经。
0: 好，欢迎回来。那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大消费板块，受到这个茅台业绩利空的影响，我们看到消息面上

0: 这个像汇金、正金也是退出了十大股东名单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哈。贵州茅台的股价我们看也是大幅下跌了，超过了4%左右。而同时呢，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长鑫，刚才咱们提到了，今天涨幅一度达到了12%，在尾盘收盘的时候，应该说一个长鑫现在已经等于2.5个茅台的市值了哈。两位跟我们说一说吧，就是很多朋友之前是抄底茅台，他觉得消费已经很低了，但是现在抄到现在。对于茅台来讲，你觉得是这帮朋友要扛一扛呢，还是说要尽早的出局？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资金在机构上的这样一个变化啊，那我们看现在哪些资金还在茅台当中，对吧？大家可以翻翻 F10 去看一下股东的这样一个情况，应该能看到一些险资或者其他的机构的身影。那对于当前机构来说，可能对于茅台的态度完全就是出于配置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以大家如果是对于茅台也是配置的，那所以随着这个板块不断轮动，一定还会有消费再次上行的机会。比如我们常看到的像这个节假日之前都会有一些买酒的这样一个行情，尤其像新年，农历新年也会出现买酒的行情。但是对于现在您所能看到的盈亏比，我觉得未必是一个乐观的情况。所以在此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如果您对于消费是作为配置，那可以有一个持仓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无非就是把它当成可能是一种红利，对吧？那如果您是想通过高低切去做一些超额出来的话，那这里我建议您如果有反弹，您应该及早的从这里离场。
0: 消费的食品特别零食当中，我看年轻人越来越多了。今天我们看盘面当中，今天的一鸣食品也是再次出现了涨停，创了新高哈。那对于消费股来讲，两位觉得怎么样做一个深挖呀？
2: 其实消费这个股的挖掘，我觉得非常简单，就是你看看大家平时都买什么，对吧？我就说了，喝酒的人少了，所以说白酒股我们不买了，对吧？那么小零食这一块呢，首先第一点，我觉得利润率很高，另外一个最近的。

0: 经银行，伴您一生的银行。热心网友转了50万元求投资，
1: 我可能把银行卡可能外泄了。
0: 连续两天取现金，是虚惊一场还是精心布局？
2: 你哪个骗子？
3: 反正
2: 我都60多岁。
3: 是。
0: 20多平方米的出租屋里聚集着30多名老人，其中究竟藏着什么秘密？
4: 我就看到那些老年人可怜，你知道吧？
5: 我们来了，你们的钱肯定被骗走，骗人的该受到什么处罚，你们也走不了。
0: 喝个茶，银行卡差点被冻结，这是怎么回事？
6: 别动，
7: 别动啊！什么理由叫你们过来的？
8: 凭什么带我？
9: 依你身，电信诈骗啊！
10: 受害人的卡上了，受害人一看这也不用我出钱，这很可能，这很多人就是咱们虽然现在一问，因为咱们在做节目嘛，可能觉得比较警惕，但线下可能实际发生，很多人可能就晕头转向了。
11: 我想知道，如果这个李女士她不报警，这个结果会怎么样呢？
12: 现在问题就来了啊，我问问，来王律师，请。
13: 刚才观众朋友啊，大家都还是比较小心谨慎的，一般都不会和诈骗分子去进行合作。那可能在我们这个分析过程中，可能会知道哦，这是诈骗分子犯罪所得，我把他咪了，应该也会没有事情。但是在法律上不是这样进行鉴定的，我把他自己放在自己的账户上了，那可能构成了通常老百姓所说的啊叫掩隐罪，在法律上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通过银行流水是可以查到你这里的。那这个情况下呢，你可能就会作为一个犯罪嫌疑人。
14: 那如果说我是单身哈，就有这么一个男朋友。
15: 如果呀，你就是单身。
14: 对，我是单身。我男朋友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们俩确实谈恋爱了。他转给我50万让我投资的，然后呢我就花了。那如果我要这么跟公安机关说呢，那我是不是就构不成犯罪？而且我知情不知情，你们怎么界定啊？
13: 这个时候因为是你男朋友嘛，通常是有一定的了解的，是吧？他的收入情况、职业情况、他的存款情况，你可能有个基本的了解。我就会想，他今年的存款手头余额有50万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这时候他却突然给了我50万，我要有合理怀疑。我已经怀疑到他这笔资金可能来源是不正常了，但是我却把他花了或据为己有了。这时候你在主观上是有恶性的，可能就是明知了，或者是有一种是过度自信的过失，那这时候也会构成一个就是掩隐罪。
16: 你比如说他说给50万，但我也没当回事儿，我也没花这50万，

0: 就给他搁着。但是在我这产生的这个利息，啊、这部分利息算谁的？
1: 哦，比如说，你看这
2: 机关呢，
1: 这是财迷，
3: 这鸡贼，
1: 这鸡贼的
2: 真是财迷。
3: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因为是我们讲究是资金来源要合法，本身这笔资金就相当于是一个诈骗得来的，就相当于一个非法资金。那非法资金它最终属于谁？属于受害人所有。如果他这个钱在他的账户上产生了一些利息，在法律上我们叫做本金产生的孳息，但是这个利息也不属于李女士本人，还是属于和本金一起都是属于受害人的资金，
4: 归还了。
0: 哦，明白了。
1: 在短片当中，李女士呢很警惕，第一时间报警了，所以呢既帮助其他的受害人保住了这50万，同时呢自己也没有经受损失。但现实当中确实有迷糊的，我们继续往下看。
5: 你说的这根本就不符合常理。
6: 那骗子还能往我这卡里打钱呢？现实吗？
5: 是吧？
6: 你哪个骗子往我这卡里？我都60多岁。
5: 是，反正你自己看，我们银行和我们没别的恶意啊，就是怕你这个钱来路不明，以后被别人给骗走了。
7: 为了明确资金来源和用途，张女士还与军人丈夫通了电话。
5: 那你说你老公又不让接电话，完了你给你转钱的电话也没有，你这不天上掉馅饼了吗？
6: 妈，那这骗子给我60来岁转钱了？
5: 他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6: 儿。那也不可能，我60来岁的，我上这个当？我丈夫跟他们联系，是他战友，知道吧？
5: 能不能通过电话证明一下？
6: 不行，他在部队不是那么随便的。
5: 什么部队不让通电话呀？大中午的，核潜艇他通不了电话，潜艇里通不了电话。
6: 银行问你，你要是同意，我就给你取。
5: 你是跟谁联系呢？
6: 我老公啊。
1: 你们觉得要不要给张阿姨取这个钱？取不取？
8: 一般核实过银行，我觉得会给取的。嗯，因为他肯定也会问这个老人家你干什么用啊。如果说是确实没有核实的很清楚的情况下，一般应该是不会拒绝给他取。
2: 我取完钱怎么花是我的金融自由。
0: 啊，对，那你报警不报警？你被骗报警不报警啊？
2: 这个是两个概念。
9: 这是两个概念。
1: 结果3天时间，整个剧情发生了大反转，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10: 公安这边接到了一个被害人的报案，然后呢，被害人说这个自己在网络上被人电信诈骗，骗了14万。公安机关呢就对这个被害人的银行流水进行了查看，发现呢被害人的钱款的去向呢就是我们这个嫌疑人的账户。
7: 14万元的电诈赃款汇入的居然是张阿姨的账户。钱一到账，张阿姨便马不停蹄地完成取现，火速转交幕后之人。3天前在银行，张阿姨所展现的条理清晰的解释，居然全是精心设计的表演。
10: 其实是去取钱之前，他就跟他这个上家的博主已经商量好了，就如果说遇到有银行的人员的这个劝阻和询问，或者是民警的劝阻和询问，他们就假装称作说这个是给自己的老公取社保用。如果是需要这个他这个上家进行配合的话，他这个上家还会配合他演一场戏。
11: 您说你要来骗子钱了是吗？他还是那个有点那个被这个骗子利用了。
12: 对，我就说要是当时咱民警都去了，你要说了，就跟着一起把那个取现金就抓了。
11: 因为你们实话实说啊，我们就把当时把那个骗子抓了。当时你们普及了电诈的一些案例什么的吗？
12: 普及。
11: 后来又有取现金吗？
12: 他就说给你万元好处费，再给我取出8万，记住。
11: 你就动心了是吗？
12: 嗯。
10: 在我们的讯问的过程中，这个嫌疑人也承认，就是说自己也考虑过，在这个这么如此的高利润的情况下，也是认识到这笔钱是有问题的。
7: 那么张阿姨是怎么成为电诈犯罪的一环的呢？这还跟她平时的一个爱好相关。
10: 这个嫌疑人张某，她是一个60多岁的一个单身独居的老太太。她平时没事的时候，就自己在网上刷一些直播。然后呢，这个直播的主要的内容呢，就是教人是怎么投资理财的。对，然后这个嫌疑人呢，就在看直播的时候认识了这个博主。然后这个博主呢，就以自己可以教这个嫌疑人投资理财为由，然后跟他进行了熟识。然后呢，说只要这个嫌疑人能帮他取一笔钱，就能给他一定的提成。然后这个嫌疑人呢就是很心动。我们是最终是以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对该人提起诉讼的。
3: 犯罪分子呢可能会教这个受害人去取钱的时候去说谎，对抗这个公安机关跟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所以一旦说这个骗子教你说谎啊，教你跟这个